0: 明的，一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仨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1: 男高音。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耶！
3: 哎，刚才我听台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0: 不，当然是他合适。
3: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是第二啊，至今没发现第一。
0: 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位为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3: 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0: 真的
3: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当然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4: 那
0: 就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还是请炕条。
3: 不行，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0: 不不不，
3: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0: 你唱。
3: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0: 他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3: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0: 啊，收礼只收搓澡巾，搓澡巾，
3: 送搓澡巾干嘛？
0: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3: 哎呀，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不，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那这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3: 是吗？
0: 想不唱都不行。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着。
3: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0: 你说什么？
3: 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个前奏啊，走过门。
5: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我竹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垮一垮，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踢他们3-0，大伙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成功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鸡的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6: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那么送点棉花呢？啊，
1: 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啊，真好。
1: 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
0: 刚才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
1: 哎，回来。哎哎，我东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
1: 哎，人家没说想死你
0: 们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还出来吓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快点，你这样
1: 就不离开。
0: 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那能选上？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
1: 哦，我叫王小一，
2: 我叫麦麦琪，
1: 今年都是十八岁呀，个头差不离，个头差不离。

0: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
0: 我们亲如一家吧，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的狗门进拉的、啊、哎呦喂，
2: 什么玩意儿啊，
3: 错了，
0: 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门进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送礼》。
1: 哎呀，你找谁呀？
2: 请问这个赵局长在家吗？
1: 啊，
2: 赵局长。
1: 啊，你找他干啥呀？
2: 我找。那您跟这赵局长是什么关系？
3: 哎呀，关系啊！
1: 你说现在干啥事儿啊，他不都得讲个关系吗？你说啥关系
2: 啊？
1: 他老婆呢是俺闺女，
2: 哦，
1: 他是俺女婿，俺呢是他丈母娘。
2: 是啊，
1: 哎，
2: 您是赵局长的丈母娘，
1: 哎，
2: 哎呦，我太荣幸了。
1: 哎呀，你看你老客气，
2: 那我得管您叫伯母。
1: 哎呀，别，
2: 哎，我说伯母啊，
1: 哎，您老说，
2: 您看您老这身子骨肉多硬朗啊，
3: 哎呀，
2: 好福气哦。
1: 哎呀，好啥呀？你可不知道啊。
2: 怎么了？
1: 哎呀，我是血压高，是心脏还不好，
2: 是、
1: 啊、我还腰肌劳损，手脚麻木，那个天一凉啊，哎呀，我这浑身都不得劲儿。
2: 那您也听到
1: 了。哎呀，你老干嘛做了些东西、啊、哎呀快进来吧，进
3: 哎呀我的妈呀，贼沉贼沉的。
1: 哎，你老快进来吧。
3: 哎
1: 呀，你老是想开个公司呢，还是想办个啥中心呢？
3: 哎呦，我说伯母哎，
2: 你老可真明晰。
1: 哎呀，你看看、
2: 啊，
1: 这不是那老和尚脑瓜上虱子、
2: 啊，
1: 他明摆着吗？你看，哎，这个
2: 啊，
1: 这个，这叫二十响。
2: 二十响。
1: 哎，这个，
2: 这个，
1: 啊，这个，这就是那手榴弹。
2: 哎呦，你可真会说。
1: 俺懂。哎呦，跟你老说哈，哎呀，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哎呀，那个酒量可大了，
3: 海量。
1: 就现在岁数大了吧，他这酒量也就差多了。
2: 那是。
1: 哎呀，你还别说呀，那要是有那个啥
2: 啥，
1: 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要是有那个酒心巧克力啥的，那汁儿咋一做可别提多过瘾了。
2: 还不好办呢、
1: 啊、
2: 明儿我就给您提溜二斤来。
1: 哎呀，你看你这咋说。快坐着吧，快坐坐坐。哎呀
2: 哎呀，您老可真是、哎、
1: 坐。
2: 哎
1: 呀，哎呀，哎呀，你老抽烟。
2: 我不，您抽我这个。
1: 别，
2: 您尝着我
1: 这个。
2: 哎，不，您得尝着我这个。
3: 哎呀，还是三个五的
2: 洋洋。
1: 哎呀，哎呀，谢谢你老。
2: 哎呦，
1: 你老快坐。
2: 哎，好的好的。
1: 哎，
2: 那什么，伯母。
1: 哎，
2: 那您看我这事儿，赵局长他、
1: 那赵局长是俺女婿
2: 啊。是啊，
1: 他老婆是俺闺女、
2: 哎、对，
1: 你说他丈夫听谁的、
2: 啊、丈夫当然听老婆的了。
1: 哎，那他老婆又听谁的呢？
2: 老婆，哎呦，老婆当然听他娘家妈的了。
1: 哎，你看这小脑袋瓜还挺好使的哈。
2: 伯母啊，
1: 哎，你老说，
2: 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啊，
2: 全拜托您了。
1: 哎，行啊，
2: 哎，
1: 你就是得等等啊，哎，你心急，你可吃不了叶豆包啊。啊，那女婿啊，他出差了。
2: 出差了？
1: 哎，
2: 上哪儿了？
1: 说是上啥家呀？
2: 啥家？
1: 啊，啥家？
2: 啥家？哦，佳木斯，对不对？
1: 不是，是啥？哎呀，啥拉呀，是拉、
2: 哎、我的伯母哎、啊、哪有啥拉呀、
1: 啊、
2: 那是拉萨
1: 啊不是
2: 啊，
1: 想起来了。
2: 你慢点，
1: 是你家拉瓜呀。
2: 你家拉瓜出国了？
1: 是啊，
2: 那得什么时候才回来？
1: 哎呀，都不长啊！
2: 啊，
1: 那今年回不来，明年准回来。那明年要回不来呢？那后年一准回来。
2: 后年？哦，我这一等就三年呢。行，得嘞。我说伯母啊，
1: 哎，
2: 您老啊，先来这嘎达歇着吧。
1: 啊！
2: 我跟您拜拜了。
1: 哎呀，你看，你来喝点水。
2: 三年我受了。
1: 你说这小气鬼！
2: 这老太太成心拿我开涮，你这边去。你家拉瓜，这亏他想得出来。对了，我等三年，那黄瓜菜全凉了。这是，你看。 你就看他那模样啊，整个就一大屎包。不要紧，不要紧，这家不行啊，我还有呢。哎，对了，这儿还一钱局长呢。哟，钱局长在楼下，还得下去。
4: 哎，这事儿呢，哎。
5: 哎，得就这儿，这回啊，我也甭跟他废话，
4: 只要把礼送进去，这事儿就算齐了。
1: 招谁呀？
4: 这局长是唐山人，
1: 你是哪嘞？
4: 这怎么跟刚才那丈母娘像姐俩呀？这
2: 那请问那个哎钱局长在家吗？
1: 局长啊，出门了。你找他走啥呀？
2: 我找他，那你是？
1: 我是他们家的老保姆啊。
2: 老保姆？行，老保姆能当半个家呢。我就说我是钱局长的亲戚，这礼不能不收。哎呀，大娘啊，哎，我找您老帮个忙。
1: 啥？
2: 帮忙？
1: 帮忙？哎，大兄弟 啊，你先帮我个忙不？大兄弟，你进来。
2: 啊，我进来。
1: 你进来。他是这么回子事儿 啊。你说，哎，你说这事儿可叫我咋办呢？
2: 别着急，您慢慢说，您慢慢说，别着急。
1: 哎呦，你看这前几天呐、啊，来了个小子，他抡了几条黄花鱼。他硬说是俺们局长的外甥儿，我呢就给收下了。刚俺们局长回来呢，说没有姐没有妹，哪来个外甥儿啊？
2: 可不是，
1: 把我好顿批评。
2: 是啊，
1: 你说这小子他缺德不缺德呢？
2: 缺德，太缺德了，他缺了大德了。
1: 俺们局长啊，让我把这个鱼啊给他退回去啊。你说我可往哪儿去退去呀？
2: 嗨，您找那小子去不就完了吗？
1: 那我可上哪儿去找他去呀？你瞅瞅啊，那个鱼哟都臭嘞。嗨，你说他这事儿，这，哎，我怎么瞅着你这个小子这个模样啊，跟那个小子差不离儿
2: 啊？差不离儿。
4: 哎呦，我这事儿弄了，这礼没送出去啊，我倒弄回两条黄花鱼来。呵，这都什么味儿？哎，呵，哎呦，这没关系，还有呢。哎，嘿嘿，这还一孙局长呢，孙局长在三楼，还得上去。哎，这事儿闹简直是，
2: 哎，得就这儿，哎，
1: 豪门，你咋拉一股？
2: 拉一股，这局长又四川人，这，哎。
1: 啊，有啥子贵干呢？
2: 怎么这三位长都一样？那个孙局长在家吗？
1: 孙局长、啊，哎呦，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2: 哦，是、
1: 啊。哎、啊，有啥子话嘛？你对我讲一个样
2: 子。哎呦，那太好了。
1: 我也刚刚退居二线。
2: 哎呦，那您是老革命。
1: 哎呦，干当。哎，你起来坐。哎，起来坐。哎呀，哎，你坐、啊哎，来来来，我给你泡茶。
2: 哎呦，您太客气了，有门儿，这个脾气好，老说话。那什么？
1: 哎，你坐嘛、哎，你坐坐。
2: 他是那么回事儿。哎，这孙局长啊，是我的老领导，啊、老上级了。您看这大过年的，我也没有别的，这个 啊，就是，哎、对，略微呢表示我那么一点小意思。呵呵，
1: 小意思，
2: 小意思。
1: 我看你是大有意思，
5: 大有意思。
1: 你靠些啥子名堂吗？啊！我一看见这些我就冒火哟，啥子糖哦、烟哦、皮蛋哦，你通通是糖衣炮弹。
5: 糖衣炮弹，你
1: 这我那个老头子嘛，就是因为受了点啥子礼，到现在还在写检查嘛，写了一遍还不行，还要写二遍、写三遍，写的那都是。你说我上哪个去冒火嘛？
5: 你瞅
1: 呀，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他就跟那个《十四铜堂》里面那个关小伙差不多。
5: 我怎么跟关小和差不多？
1: 你不要让我生气啊！
5: 我不让你生气。
1: 哎，我有病。
5: 那你
1: 晓得不晓得？
5: 我不知道。
1: 我一生病我就要犯。
5: 你们，你们，哎呀妈，你们说来就来，你这病。
1: 哎呀，那个救心丹。
5: 啊，救心丹。哎呀，救。

0: 16层。耶、哎！好的，麻烦您。哎呀，还是电梯快。得，到了，就这儿。哎，
1: 找谁呀？
0: 请问李局长在家吗？
1: 啊、哦，就来就来。
2: 啊，这楼里人怎么都一模样？
1: 同志啊，您请里边坐吧。
0: 啊，好好好，
1: 里边请，里边请。
0: 坐坐坐。看这份意思，好像李局长家保姆。这回我来个糊糊的。哎呀，
1: 哎，同志
0: 啊，
1: 您请坐嘛。
0: 好、
1: 啊，来来，喝水。
0: 啊，你放那吧。
1: 啊，好好。
0: 哎呀，怎么？
1: 哎，
0: 这家里的人都还没下班？
1: 哦、我也刚刚回来呀、
0: 啊。啊，哎，你是新来的吧？
1: 啊、哦，是的，是的。
0: 我说没见过吗？我是经常来这儿串门的
1: 啊、
0: 哦，我跟李局长很熟哎，刚才我们还在一起聊天。
1: 怎么，您刚才跟李局长一块聊天？
0: 就是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嘛。你看这些东西就是他让我捎来的。
1: 怎么，这是李局长叫您捎来的？
0: 哎，
1: 啊，那您找李局长有什么事情啊？啊，
0: 小事情
1: 啊，
0: 我想求老李呢给我帮个忙
1: 啊。我看呐、啊
0: 嗯、
1: 这个礼呢就不要送了，有什么问题呢李局长会帮你解决的。
0: 我说老太太，这些事情你不懂，这现在社会上求人办事哪有白尽义务的，总得表示点意思嘛。
1: 我看这个礼还是不要送的好。
0: 老太太你就别操心了。
1: 你一定要送吗？
0: 当然要送了。
1: 好，那就放在这里。
0: 行，天无绝人之路，这礼我送出去了。
1: 哎呀，说实在的
0: 啊，
1: 您这个礼呀、啊、送的还挺是时候。
0: 嗯，
1: 正需要啊。
0: 是吗？
1: 哎，
0: 我也跟你说实在的
1: 啊，
0: 这小意思
1: 啊，
0: 事情办成之后，哎，哎呦，哈哈，我这还有一份厚礼呢。
1: 厚礼？
0: 哎，
1: 我看这就不必了。
0: 哎，
1: 你一定要送。
0: 当然要送。
1: 那好，
0: 嗯，
1: 那您就把您的姓名、单位、地址、电话都把它写下来。
0: 对，你年纪大了，说了你也记不住。
1: 对，办事嘛，总要讲个一清二楚啊。
0: 拿去，
1: 好，
0: 都在上面写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啊、哦，对了，对了，
0: 啊，
1: 嗯，您看呢，是不是把这些东西的价码也都写清楚啊？
0: 价码就不要写了。
1: 我看还是写上吧，钱要花在明处。
0: 我说你怎么
1: 好交代呀？
0: 你可真能够啰嗦。我来，哎，找谁啊？找李局长。哎，我就你跟我说吧。嗨，我告诉你，李局长不在。
1: 喂喂喂，啊啊，啊，我就是李局长啊。
0: 你就是李局长，
1: 对，
0: 还有李局长，
1: 哦，
0: 李局长，
1: 那个会啊，啊，对对，一定要开。
0: 什么会
1: 啊？我看就叫反行贿受贿展览大会。
0: 反行贿受贿，
1: 哎，
0: 这不我正撞江湖
1: 了。有实物啊，当然要嘛，很好嘛，而且要把姓名、单位、地址都写清楚。
0: 哎呦，我这给人凑数来了，我。
1: 对对对，啊，现身说法。好了，太好了，一定需要啊！
0: 别别，
1: 哎呀，这么不好找吗？
0: 李局长，
1: 哎，哎，我这里就有一个，
0: 得，我自投罗网了。
1: 那我就带他去。
0: 你就别这样了，我
1: 带他去。
0: 别，您别，李局长，您饶了我呗，我是初犯，我就这一回，我下回再也不敢了。您饶了我。
1: 同志，同志
0: 啊，
1: 不要这个样子嘛！
0: 啊，
1: 你把你做这件事情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受教育，你也受教育吧。
0: 我已经受教育了，李局长。
1: 您还是
0: 您饶了我这回吧。
1: 走吧，走吧，走。
0: 啊，对了，李局长，我家有急事，我非赶回去不可。
1: 没关系，我楼下有汽车。
0: 还有车。
1: 哎，你像这样的人，让他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一下，大伙儿说好不好？
3: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送礼》，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出身于相声世家的侯耀文对相声发自内心的喜欢并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表演生动幽默，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在艺术表演上有着较高的造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
1: 我们俩往这一站，比他们俩都漂亮。
2: 别跟人对对，别跟人较劲，
1: 不是较劲，实事求是
2: 啊
1: 啊，多好！今天这机会
2: 啊，
1: 大伙儿全到了，
2: 都来了。
1: 哎，
2: 嗯，
1: 德云社十年店庆，
2: 对，不是店庆，我没干买卖，知道吗？
1: 店庆大酬宾
2: 没有，没有
1: 啊，
2: 没有，十年大庆，建设大庆，
1: 社庆，
2: 对，这这么说行
1: 是吧？
2: 哎，
1: 十年社庆，
2: 嗯，
1: 不容易，
2: 是
1: 十年走过来，
2: 哎
1: 啊，
2: 您了解？
1: 说实在的，
2: 嗯。
1: 前八年半你们还不是这模样呢，
2: 九年半都不是这模样，
1: 是不是啊？
2: 对，
1: 那会儿我一看，我上德云社，我一看，
2: 嗯，
1: 哎呀，郭德纲这几个徒弟呀，
2: 嗯，
1: 脸都是金色的，
2: 你都这色，
1: 天天吃窝头啊，
2: 跟窝头一色啊？
1: 啊，你以为啊，很艰苦啊？
2: 那是。
1: 哎，后来有很多朋友，
2: 嗯，
1: 啊，支持他们，
2: 对，
1: 啊，看完节目以后，
2: 嗯、
1: 给了充分的肯定，
2: 嗯、
1: 到现在。啊，您看，您看，您看这，啊，多好！现在这颜色，啊，
2: 不是金色，
1: 不是金色的，
2: 嗯，
1: 啊，反而满面红光。
2: 哎，这好了吗？
1: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2: 啊，
1: 人只要干成了事儿，
2: 嗯，
1: 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具备。
2: 哪两个条件？
1: 一个是得有头脑，
2: 脑子得好。
1: 对，脑子得好
2: 啊，
1: 就是别人不敢想的，
2: 嗯，
1: 啊，别人想不到的，
2: 嗯，
1: 我想到
2: 了，超前。
1: 哎，
2: 嗯，
1: 再有一个肯出力，得实干，
2: 这对
1: 别人干不了的、
2: 嗯、
1: 别人干不成的、嗯、我干成了，
2: 哎，得干，
1: 这就叫成绩、嗯、
2: 没错
1: 啊、
2: 嗯、
1: 为什么说你们德云社的人 啊,
2: 啊
1: 能有今天这个结果
2: 啊，
1: 起码来讲这两条是具备的，
2: 这是您肯定我
1: 们啊，特别是这个傅宽的徒弟啊，
2: 是
1: 啊，我大侄子，
2: 哎，是
1: 啊，我侄子多好，你看，嗯，
2: 这老尖老动手呢，
1: 大瓷娃娃似的，多好看。
2: 嗯，
1: 其实我喜欢他，
2: 我呀、啊，
1: 我喜欢你，真的
2: 啊，
1: 聪明之极，
2: 我脑子倒是快
1: 啊，
2: 嗯，
1: 比我徒弟都强。
2: 那就您过奖了，
1: 真的，我不怨你，
2: 是吗？
1: 我徒弟
2: 容不下多少脑子，这里头。
1: 这对呀、啊，因为这个没办法
2: 啊，
1: 因为我收徒弟
2: 啊
1: 有个标准，
2: 是
1: 就是比我高的一个都不要。啊、你知道吧，所以我收了一帮这个。
2: 对。这黄鼠狼下耗子了。
1: 哎，对。全是我下的。
2: 啊，没听说。
1: 啊，聪明。
2: 啊，
1: 聪明到什么程度，
2: 嗯，
1: 大家您只听他相声、
2: 哦、
1: 您可不十分了解。
2: 啊，对，我不是了解。
1: 啊，
2: 嗯。
1: 于谦啊，聪明。
2: 怎么个聪明法呢？

0: 比我们街坊那邻居那傻子可强多了。
1: 没有您这么比的。
0: 不是，是得比。
1: 不是，说半天我聪明，拿我跟傻子比。
0: 你不比不知道。嗯、
1: 怎么比呀、
0: 啊？啊啊！我们邻居有一孩子，嗯、
1: 啊，
0: 到底现在科学的词儿管他叫智障，
1: 那就是傻子呀。
0: 但是他长个可高，
1: 多高？
0: 今年
1: 嗯、
0: 啊，这么高。
1: 哎，
0: 啊！
1: 您这不动手，您别比划了。
0: 就是这么高。嗯到现在啊，
1: 啊，
0: 甭说说相声，
1: 啊，
0: 中国话就会俩字儿，
1: 哪两个字？
0: 没有。
1: 哦，就会说没有。
0: 你什么时候问他都是没有？
1: 哦，
0: 你问他什么都是没有，
1: 是吗？
0: 有的时候走院里，别人不理他，
1: 啊，
0: 也我不能，我这么大艺术家，
1: 啊、
0: 我不能是吧？
1: 对，您得
0: 对不对？连我徒弟现在都艺术家了，
1: 哎，
0: 是不是？嗯、我能不理人家吗？
1: 见个高的也得说话。
0: 哎，对。傻乎乎的，又白又胖
1: 啊
0: 啊！大四方脸，脸跟色子似的。
1: 哎，别我、
0: 啊，
1: 你老拿我比什么呀？
0: 哎，
1: 怎么理人？
0: 吃饭了吗？
1: 问个话。
0: 嗯嗯，
1: 他说什么呀？
0: 嗯没有。嗯、
1: 啊、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哦，还好，那就没吃饭嘛。
0: 哎呀，长这么高了。
1: 啊，
0: 上学了吗？
1: 嗯、
0: 啊。
1: 他说
0: 没有
1: 还是没有
0: 没有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嗯、看这个儿应该是不矮了
1: 不你别看我、啊、您往那边看行吗 啊
0: 这个儿不矮了结婚了没有
1: 啊
0: 没有
1: 老是没有
0: 其实这种孩子心里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哦是吗
0: 每天就是胡吃问睡
1: 他傻吗
0: 但是家长不行啊
1: 怎么？
0: 你想着做爹妈的、
1: 嗯，
0: 看着自个儿孩子长这么高了，连学都不能上，别人都一块玩，就他一人耍单
1: 嗯，
0: 父母着急啊，
1: 那是
0: 怎么办？
1: 嗯，
0: 找学校吧，
1: 上学呀、啊，
0: 找老师，
1: 嗯，
0: 找校长，
1: 哦，
0: 跟人家商量，恨不能我们花俩钱
1: 走后门
0: 哎，最后你还别说
1: 啊，
0: 把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还哎，
1: 嗯，
0: 我说这事儿、嗯，你以前听说过吗？
1: 没有，哎嘿。
0: 好了好了、
1: 啊、
0: 好了好了
1: 好什么了
0: 好了
1: 啊
0: 傻子有同学了
1: 我呀
0: 嘿这俩小傻子一块玩
1: 行了
0: 高兴
1: 别您别说了、啊、别说了您这绕的我呀这
0: 我不是绕的你
1: 我要
0: 跟你说的道理就在这儿
1: 啊
0: 人呢要跟好的比啊
1: 是啊
0: 要跟强的比
1: 我就应该跟强的比
0: 要跟高的比
1: 是啊
0: 这人才能进步呢
1: 那倒是
0: 啊包括你们、
1: 啊、
0: 包括我徒弟郭德纲
1: 是
0: 同样都是这道理
1: 应该
0: 啊，这儿是起点，
1: 对
0: 啊，不要拿这当终点，嗯、因为自己才三十多岁嘛，
1: 不大。
0: 你将来是不是？起码你这十年电庆吗？
1: 大庆，
0: 大庆吗？大电庆吗？
1: 哪有那么大电呢？
0: 你看，德云社二十年
1: 啊，
0: 三十年，大家还得来听你们相声呢，
1: 那多好、啊！
0: 你得进步，
1: 应该。
0: 为什么我从小就这脾气？
1: 什么脾气？
0: 就这个不输人的这种脾气。
1: 哦，就倔强，
0: 倔强之极，
1: 嗯，
0: 就为这个，我爸老数落我，
1: 怎么说
0: 啊？
1: 啊，
0: 你怎么还这样？啊，什么就是不是？
1: 嗯，
0: 啊，一说你就犟，
1: 嗯，
0: 出去，
1: 我、哦、还踢出去
0: 啊？我们家规矩大的，
1: 还打
0: 哟？你怎么还这样？
1: 嗯、
0: 啊，有时候我跟石富宽，我们俩在家，我爸给我排练，
1: 嗯
0: 嗯，这不对，知道吗？
1: 哎、
0: 哪儿不对呀、啊？哎，我说你不对就不对，你怎么你跟我犟嘴？你啪一下，
1: 一嘴巴
0: 啊！
1: 真打，
0: 那可不是十五宽五十脸。哎呦，
1: 哎，怎么不是打你呢？
0: 打我干嘛？
1: 不是打你，
0: 我是亲的，打我干嘛？
1: 还好嘛，打别人下得去手是吧？
0: 哎、我要是我爸爸，公正就在这儿呢。
1: 什么公正？
0: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行，你这脾气也好。啊，你的脾气也好，你等着
1: 啊，
0: 一会儿来一个银儿，来一个银儿啊，
1: 哪儿来？
0: 银儿，我爸爸是北京人，不是东北人。
1: 来银儿，
0: 来银儿、
1: 啊，
0: 来个姨
1: 哦，亲戚。
0: 哎，我当时不知道，
1: 啊、
0: 我说咱家还有姨呢
1: 啊，
0: 等一会儿来你就知道了。
1: 哦、
0: 一会儿，哎呀，进了一个特别漂亮一女同志，
1: 谁呀、啊？
0: 郭兰英老师。
1: 哟，那是民歌大师啊，
0: 大腕儿。
1: 上这儿串门来了，
0: 上我们家串门啊？
1: 呵呵，
0: 我说这干嘛的？这是，
1: 嗨，不认识，
0: 歌唱家，
1: 对，大师，
0: 唱歌剧，
1: 对，
0: 爸爸，我也唱歌剧，我要唱的比郭兰英还好。
1: 您凭什么呀？这个
0: 凭什么？就凭我这脾气，
1: 您就唱歌剧？
0: 哎，我爸爸当时好
1: 啊，
0: 有这个啊这种想法就好。
1: 哦，
0: 我送你走，
1: 到哪儿去？
0: 俄国，
1: 俄国，
0: 对，
1: 学歌剧上俄国干嘛？
0: 我学。人家是唱中国歌剧就红了，我要超过他，我再唱中国歌剧，我超不过他怎么办？
1: 啊，
0: 上俄国
1: 唱外国歌剧，
0: 嘿，
1: 哦，
0: 回来啪一唱，谁听不懂我就算高了。
1: 什么呀？谁听不懂？那有什么可高的？
0: 在俄国六年，
1: 学了六年，
0: 哎，学了一部大歌剧，
1: 什么戏？
0: 《天鹅湖》。他大
1: 天鹅湖是歌剧吗？这
0: 大歌剧《天鹅湖》啊
1: 啊
0: 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太好了！
1: 没词儿这
0: 啊！
1: 这全是曲子呀！这
0: 你们这德云社的人呢，就这样？
1: 怎么了？
0: 你听不懂你就说你听不懂，什么叫没词儿啊？
1: 非没词儿，我们听什么懂啊？
0: 我给你唱词儿，
1: 那
0: 好
1: 好好，
0: 我六年我打的基础，
1: 那好，
0: 我底子好
1: 啊，那您唱。什么词儿？
0: 我这样吧，我给你选一场吧。
1: 啊，
0: 天鹅之死。
1: 哎，好，这最精彩
0: 啊！
1: 好，
0: 王子有一大段咏叹调。
1: 好
0: 啊，
1: 我听听。
0: 天鹅之死，
1: 天鹅之死，好，
0: 天鹅之死啊。
1: 嗯，
0: 俄语啊。
1: 当然了，
0: 懂吗？
1: 我不懂，有人懂啊。
0: 你不懂是吧？
1: 啊，
0: 那就好办了。
1: 哎，您别蒙我行吗？
0: 不是蒙你啊，你要不懂，那我就好慢点啊。
1: 啊，那您慢点，我就听清楚了，
0: 好不好？
1: 啊。
0: 天鹅之死那场啊，
1: 对，
0: 王子大咏叹调
1: 啊，
0: 一波尔玛佛伊杰布尔邦
1: 我让，别唱，您先等一会儿吧。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0: 歌剧，
1: 俄语的，
0: 俄语，你没听明白？
1: 我没听清楚。
0: 你看，我说你不懂，我慢点吧，你还就
1: 您再慢一点。
0: 我头一遍怎么唱的来的？
1: 我啊，您这没谱啊，是怎么着？
0: 哎呀妈！那五线谱你也不认识，
1: 我不认识，您认识？您那有准儿？
0: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
1: 啊？您这来回说可不行啊！
0: 不是，我要不认识，我能学这个吗？
1: 是的，您一定认识。
0: 我去的时候不认识。
1: 哦，回来
0: 还不认识？
1: 哎，对，我一猜就是
0: 不认识。我学歌剧，我学那谱干什么？
1: 是
0: 口传心授。
1: 我就听您这词儿。
0: 一波尔玛佛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前面我也不知道啊，中间我得听着耳熟，这玩意儿
0: 哪句？
1: 什么波尔摩佛伊？这个
0: 俄语，
1: 我这什么
0: 波尔摩佛伊？
1: 这就更明白了，什么波尔摩佛伊啊？芥末拌鹅掌，后边您是唱着唱着饿了是怎么的？
0: 怎么叫饿了？
1: 芥末拌鹅掌是不是这词儿？
0: 我唱的哪出？
1: 天鹅湖啊，
0: 哪一场啊？
1: 天鹅之死啊！
0: 天鹅都死了，你留着那鹅掌干嘛呀？
1: 嗨，您倒不糟践东西是吧？
0: 我实话告诉您吧，
1: 啊，
0: 六年的时间就算浪费了，
1: 白学了。
0: 回来碰见全是德云社这路人，
1: 都
0: 你跟他唱什么他都不懂
1: 啊！
0: 你我唱不懂，我跟你不明白，我还给你唱什么呀？
1: 那就别唱了，
0: 忍着吧，在家。
1: 啊，
0: 那天我爸告诉我，
1: 啊，
0: 等一会儿，
1: 嗯，
0: 一会儿来个姨，
1: 又来姨，
0: 怎么加上那么些姨呀？这
1: 是
0: 等着等着，一会儿来，你看看，
1: 又串门了。
0: 一会儿进了一位大高个儿，
1: 这是
0: 烫着头，
1: 哦，
0: 真漂亮，
1: 又漂亮。
0: 爸爸，这是谁呀？
1: 啊，
0: 常香玉。
1: 嚯，这大师都那么爱串门子
0: 啊。反正不上你们家去
1: 啊！真的，那倒是。嗯，
0: 哎，我们家谁都来
1: 啊！是
0: 我爸爸好教啊。
1: 对
0: 啊，
1: 大师嘛，
0: 常香玉。我说干嘛的？他是
1: 啊，
0: 唱豫剧。
1: 啊，对呀，
0: 人家光唱豫剧，
1: 啊，
0: 抗美援朝那会儿，
1: 啊，
0: 捐过一架飞机。
1: 对，这是最光荣的事儿。
0: 我爸爸，你等着。
1: 嗯，
0: 我学这个去。
1: 要开学豫剧了。
0: 我学豫剧
1: 行吗？
0: 起码学这个回来，大伙儿能懂啊。
1: 啊，那倒是。
0: 哎，我说我学豫剧，
1: 嗯，
0: 回来我给您，我先给您买辆自行车。
1: 哎呀，
0: 我捐了，我捐自行车了。
1: 哎，捐你爸爸。
0: 不捐他，我捐谁呀？
1: 是您这
0: 我爸好对付。不是，咱以后挣大钱再说呀。
1: 那您先学去。
0: 哎，我说我就奔了河南了。
1: 啊，
0: 到那儿，哎呀，常香玉老师喜欢我。
1: 哦。
0: 哎呀，你可赖了猴啊，
1: 猴。 怎么还养宠物呢？是怎么的？

0: 姓姓侯
1: 啊，是
2: 来了后啊，
1: 啊，
2: 这样吧，
1: 啊，
2: 你就到我们郑州，嗯，你找个异乡啊，我给你安排个班吧，
1: 啊
2: 啊，从今天你就算磕边了，啊，
1: 磕边了，
2: 你就算那做了磕边了，
1: 您咋没开瓢啊？是怎么？
2: 磕边怎么了？
1: 磕班那叫
2: 磕边儿嘞，
1: 啊，
2: 磕班儿嘞，
1: 嗯，
2: 反正河南话的分不清楚边儿的班儿的，
1: 您还是先学这个，
2: 啊，好学，后来我学了整出的，
1: 啊，
2: 因为常老师。花木兰唱的好，
1: 对呀，
2: 啊，柳大哥见花，
1: 这名段
2: 唱的真好，
1: 是，
2: 但是，
1: 啊，
2: 现在大家都会这段
1: 啊，对呀，脍炙人口啊，
2: 脍炙人口
1: 啊，
2: 但是我想问问你，
1: 啊，
2: 为什么花木兰要唱这段戏？
1: 这为什么呢？
2: 因为前边儿，
1: 啊，
2: 花壮士有一段唱比这一段好听，常老师不会，
1: 哦，那不是他的角色，
2: 对呀，
1: 啊，
2: 但是那段我觉得比这段好听啊，
1: 啊，那行了。您不是学那个豫剧去了吗？
2: 这段你听过吗？
1: 我
2: 听过没有？
1: 没有哈。您怎么老问这个？
2: 听过没有吗？是就是，
1: 没有
2: ，
1: 没有。
2: 哎，我就听你这个。
1: 我这是喜欢听这个，
2: 啊，只要你说没有，我就给你唱。啊。我喜欢这样人，
1: 是
2: 老实。
1: 那您看您会多少了，
2: 嗯，啊？这种人他老实
1: 啊，
2: 嗯，
1: 您来吧，
2: 实在，心里实在
1: 啊，
2: 心里没有歪门邪道。
1: 就花壮士那段，
2: 哎，问什么，啊，没有，我就喜欢这个。
1: 咱们别老嘀咕这些了，
2: 嗯
1: 啊，
2: 头里有一段唱特别好听，
1: 是，
2: 啊，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1: 您唱。

走一程，我这心里头啊，添一层烦。化妆时你没有抬头观看，你看那些女子们实在清闲，头上戴斗笠，挎着一个小竹篮，悠悠转转，行走在小山湾，咱男子要夸张。

0: 家园。
1: 嘿，真好，真好，真好，确实不错，这段
0: 好听至极。哎呀，这段我学完了以后，后来我回去，我跟我爸说，我说学完回来了，不行，河南有好些个呢，就学去吧。
1: 还学？
0: 哎呦，什么叫二家弦呢？什么叫乐调啊？什么叫河南曲子？我到现在张嘴就来，唱了好几个。
1: 您会唱的太多了。
0: 当然，肚子里宽敞啊。哦。啊，要是那么德云社不要我呢，太宽敞了。
1: 我们不这么嫉贤妒能啊。
0: 凡是比我高的，他们也不要。你说这玩意儿？
1: 对。
0: 你说我徒弟把我这学走了，你说这玩意儿？
1: 这还是传下来的吗？
0: 趁着今天啊。趁着今天。
1: 怎么着？
0: 大伙儿都在这儿。我给你唱一段特别好听的。
1: 什么？
0: 卷席筒，
1: 护着名段啊！
0: 哎呦，海莲池唱的太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卷席筒这段听过吗？
1: 听过啊。
0: 你要听过，那我就不唱了。
1: 别介呀，别介，大伙儿没听过有的。
0: 不是的，你非得让大伙儿说没有啊？是怎么着？
1: 别介，
0: 你太
1: 损了。我不是那意思啊，
0: 你太损了吧？
1: 我不是那意思，
0: 我就问你听过吗？
1: 没有。
0: 我就喜欢德云社的人实在。真的，
1: 我那么实在，
0: 实在啊啊啊！这个大概的意思吧，啊这个一个小孩
1: 是
0: 啊，替他是啊，跟他妈呀嫁到人家这家里去了。
1: 哦
0: 啊，这个老头呢带着一个儿子，
1: 这家
0: 他妈呢带着他嫁到这儿来了。
1: 对，
0: 但是他妈呢心毒太狠。
1: 哦
0: 啊，
1: 他妈
0: 最后呢把老头也给害死了。
1: 哎呦，
0: 刚说是他大哥的嫂子。他大哥嫂子干嘛？他大哥的媳妇儿给害死了。
1: 哎呀
0: 啊！但是这个小苍娃呢，一看嫂子带着俩孩子没人管，
1: 是
0: 怎么着？到官府那儿自个儿投案去了。我杀的，我把我后老给杀了。
1: 他认了。
0: 哎，你把我嫂子放出去，他后带着那俩孩子好活命。
1: 哦。
0: 哎，正要杀的时候，他哥哥做官回来了。
1: 那么乱。
0: 哎呀，他把这前前后后的故事给唱了一遍，就这段唱
1: 啊，
0: 好几十分钟啊，太好听了。
1: 那您来了怎么样？
0: 听过吗？
1: 咱别老提这事儿了，行不行？
0: 我喜欢德云社人，实在啊
1: 啊！您就唱吧。
0: 这个小苍文啊，往柜台这个
1: 柜台
0: 电你们电庆吗？
1: 不是，没有。
0: 往这个大堂这么一跪，
1: 是。
0: 其实呢，这个官就是他哥哥。
1: 哦
0: 啊，就是他哥哥
1: 亲兄弟。
0: 嗯，但是他那罪人不能抬头啊，
1: 是。
0: 他就低着把这个情歌故事唱了一遍。
1: 那您唱一唱
0: 啊，我给你唱一下啊，
1: 就听这个
0: 特别好听。
1: 卷席筒，
0: 卷席筒啊，
1: 来。
0: 哎

0: 茶园，听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块往外端。我的家住河南，等风萧闲里程有25里，曹家湾。我的后老大呀，姓曹，好叫曹林。我兄长名叫曹宝山，那我的嫂嫂啊，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这一双儿女，聪明伶俐，真叫人喜欢。
1: 好听，好听，
2: 真好，
1: 好听，
2: 真好，真好。
1: 嗯，太好听了，
2: 是
1: 真的。这是后来呀，
2: 啊，
1: 这个河南的豫剧也好啊，曲子也好啊，
2: 嗯，
1: 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它科学了。
2: 哦，
1: 实际上河南这个豫剧最早的那个雏形不是这样，
2: 跟这不一样吗？
1: 哎呀，差远了，
2: 是吗？
1: 那会儿都是野台子戏，
2: 哦，
1: 也没有话筒，
2: 不干扰，
1: 就凭一条嗓子喊，
2: 哼。
1: 所以那会儿那个豫剧都不叫这个名，
2: 那叫什么呀？
1: 叫河南欧。
2: 河南欧，
1: 河南欧，
2: 啊，
1: 就是扯着嗓子唱，
2: 哦，
1: 但是那个留神，
2: 怎么
1: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嗷，就这么一声，
2: 啊，还有这么一下，
1: 哎，特别好，
2: 还好
1: 啊，好听啊。
2: 那咱们听听那河南欧
1: 啊，没听过吧？
2: 没有，
1: 听过吗？哎呀，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啊，没有啊，
2: 嗯，
1: 河南欧，我小时候在那儿做科的时候，听过一段戏，
2: 《
1: 梁祝下山》。
2: 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哎，梁祝下山，
2: 好，
1: 好，我给你唱一段啊，
2: 河南欧。
1: 那个，
2: 啊，
1: 今天来看戏的有带小孩的没有？
2: 干嘛呀？
1: 哎，给他抱住了啊！真的，待会儿嗷一下能吓人，啊，
2: 不至于这么吓人
1: 啊！我给你唱一段河南欧啊，
2: 您来了，
1: 我一听 啊，嗯，您真的把他抱住了啊！
2: 哎，
1: 这玩意儿吓人的，
2: 您甭嘱咐了，
1: 嗯，太阳出来呀，啊，
2: 嗯，哦。
1: 哎，死了喂的喂呀，死了喂的喂呀，咱这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那前边走的梁山的本儿啊，梁山的本儿啊，后边跟着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2: 哎呦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公元1894年9月12日，在朝鲜平壤，日本大兵压境。由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道冠中将率领的各部在平壤城外集结完毕。根据甲午战争史记载，当时日本在朝鲜的总兵力大概是19600人，而进攻平壤的部队就达到了16000人。换句话说，日军的主力全部集结在平壤城。3天后的凌晨，平壤之战打响了。这场战斗首先在南门外船桥里一带展开，担任进攻任务的是日军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第9混成旅团。这支部队在崖山前文书讲过的那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所以有点趾高气扬。总攻开始前一天，这个大岛将军就洋洋得意地向第10旅团长利剑上文夸下了海口。

0: 说我明天5钱80拿下平壤，咱们呀在城中会面，共同庆贺。日军里面也有夸海口的，也有那忽悠的。事实证明，他呀，海口确实夸得太早了。这次进攻开始以后，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猛烈的攻击，但是遭到了清军顽强抗击。驻守在船桥里的是马玉坤淮系的义军。这马玉坤呢，是一员老将，安徽蒙城人，字景山，后来啊迁居安徽的涡阳。早在咸丰年间，马玉坤随父办团练，后来投奔宋庆的义军，因为有战功，后来当了副将和总兵。到了70年代中期，马玉坤曾经赴新疆跟随左宗棠抗击沙俄侵略军，当时收复了城池10余座，一时间马玉坤是声名远播。他的这支义军当时在朝鲜有6营3000余人，任务呢是驻守平壤南门，要防守大同江左岸的防务。当日本军队猛扑船桥里时，马玉坤亲自率领义军1个营和胜军的3个营拼死防守。在这场战斗中，炮声隆隆，是震天撼地，枪林弹雨急如飘风，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而清军的英勇顽强也是日军始料不及的。话说日军是轮番发起攻击，可是每每攻到营垒的前沿，清军会跃出营垒，以血肉之躯殊死拼杀。事后啊，一位日本军官曾经这么记载的，说早就听闻马玉坤彪悍之名，今天打过这一仗啊，方知名不虚传。两军交战一直打到了天亮时分，驻守西门的魏汝贵发现日军处于不利地形，所以让淮军的胜军一步是过江掩杀，重创日军。清军这一战是士气为之大振，船桥里之战从凌晨4点开始，一直打到下午2点半。日军第21联队3600多人是轮番猛攻。清军的守军有多少人呢？当时总计是2200多人。别看人数上不占优，但是在马玉坤和魏汝贵的指挥下，众志成城，英勇抗击，挫败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此战日军真是伤亡惨重，事后统计了一下，死者140人，伤者290人，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等多名将佐受伤。第21联队第2和第102个中队的官兵几乎全部战死或负伤。有一个日本诗人，他呀叫山浦梅谈，曾经写了一首诗，说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船桥里之战应该讲是甲午战争中淮系陆军打得最好的一次战斗。但是从平壤全局看，日军后集重兵，多路进攻，清军的防线承受极大的压力，形势非常严峻。清军在平壤的这次战役是典型的防御战，一共有3个战场。第一是南战场，也就是刚刚说的船桥里一带，由马玉坤淮系的义军驻守。第二个战场是西战场，也就是平壤中城一带，由魏汝贵淮系的胜军防守。第三战场是北战场，也就是平壤的玄武门一带。前两个战场按道理打得都不错，清军是死力聚首，如铁壁铜墙，而且日军的进攻是连连受阻。可惜北战场的情况不乐观，因为北战场是平壤之战的主战场，日军动用了围攻平壤的半数之兵力。多少人呢？7800多人，由第10旅团利剑上文少将亲自指挥， 日军分东西两路向玄武门外的清军展开了合围。驻守玄武门的清军是左保贵部和江自康部，共五营2900人。你还记得日军人数吗？7800人，数倍于清军的强敌，所以在日军的攻击下，清朝部队是苦战支撑。为了突破清军的防御，日军集中大部兵力猛攻左保贵部。当时左保贵的守军只有1500多人，从人数上看还不到日军的五分之一。这场战斗从破晓开始，一直打到上午的8时，平壤城北4座堡垒先后告失。此后日军兵分三路猛攻牡丹台。牡丹台地势险峻，面对大同江，光它的壁垒高达5丈，所以呀、也称天堑。此处配有野炮3门、各种速射炮和7连发的步枪等等，应该说火力很强，易守难攻。所以日军进攻牡丹台伤亡也很大。后来日军调集重炮猛轰，把这个牡丹台的炮台给摧毁了，清军的守军将士多在炮火中阵亡。这天上午的8时30分，牡丹台失守。此时正在玄武门上督战的左保贵痛心疾首。此刻的左保贵已经做了与城同存亡的决定，志在必死。他穿上了皇上亲赐的衣冠，登上城楼，亲冒矢石，是身先士卒，力战不懈。当时他身边的亲兵啊劝他说，大帅呀，你换掉领顶和黄马褂吧，太显眼了，这一看就知道您是主帅。左保贵大声喝道，吾何惧乎？他告诉部下，我为什么穿黄马褂啊，我为什么穿朝服，就是让士兵知道本帅在此，是与官兵同存亡，士兵才会勇猛作战。果然在左保贵的感召下，官兵们无不奋勇竭尽血城。在激战中，一炮手中弹身亡，左保贵亲自上前燃放大炮，先后发射榴弹36颗。当时的守备叫杨建胜说，大帅呀，你不能亲临前线，咱们退吧。左保贵是怒喝斥之。在战斗中，左保贵先是身中2弹，但他坚守炮台，仍然坚持指挥作战。后来突然一发炮弹击中了他的胸前，左保贵是浑身是血，当场阵亡。左保贵壮烈殉国，是平壤之战中最为可歌可泣的一仗。在左保贵牺牲后，光绪皇帝亲作御制祭文，表示了深切哀悼。祭文中这么写，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以出师未捷，上将星辰，燕明之壮气不消，仓促而雄躯俱逊。皇帝的这些话真的是语词悲怆，令人动容。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 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再说玄武门失守，玄武门失守，平壤的防御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但是局势也并非不可挽回，虽然左宝贵阵亡，日军仍然被阻于内城之外，而平壤的西南两个战场并未动摇。日军虽然占了玄武门，但是日军的损失也很惨重。据记载，当时他的减员达到了705人。更为不利的是，日军也是长途远袭，弹尽粮绝，无法补给。再加上这一天天降大雨，日军部队是冒雨露宿城外，处境同样极为困难。如果在此时清军咬牙挺住，哪怕只有一两天，日军都有可能坚持不住，不战而退，从而平壤的战局也会随之改观。可惜呀，从一开始对固守平壤就缺乏信心的那位主帅叶志超，此时是彻底悲观了。他竟然不顾马玉坤将军的反对，下令撤出平壤。这天夜里8点，大雨瓢泼，清军开始慌乱撤退。撤就撤吧，屋漏恰逢连阴雨，日军闻信出局是四处截杀。一个亲历此场战斗的圣军军官事后记述道：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如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日军拦路截杀，队伍一片混乱，自相残杀，相互践踏。当此之时，巡抚密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嚎，震动田野。有人投水自溺，有人引颈自戮，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什么意思呀？还没跟日军交战呢，自己慌乱的撤退，结果慌乱之中是自相践踏，而且日军闻讯前来是四处截杀，结果呀，有些清军是投水自溺的，还有些引颈自杀的，总之血流成河，情景极其的惨状。据聂士成后来回忆，平壤之战开始前，他奉令回津募兵，也就是回天津再次招援兵以补充兵员。可是当他夜以继日风雨兼程赶到中朝边境时，李鸿章的电报来了，让他速返前敌，着务庸回津招募。聂士成说什么意思呀？哦，平壤大战在即，急需将才，所以呀，回不去了，马不停蹄是日夜兼程，掉头往回赶。等3天之后，聂士成赶到安州的时候，哎呦，这清军败兵迎面而来，原来平壤之战已经失利了。聂士成在乱军之中看到了圣军马队副将魏本谦，他向他打听怎么回事啊？魏文先说：完了完了，聂帅呀，这左军门战死了。说罢，这位魏将军是泪如雨下。聂士成怎么也不明白，我这才离开几天呢，这10000多人的大军就土崩瓦解了，而且败得如此惨痛，这么快呀？此后不久，那位叶志超也退到了安州。这时聂士成拦住了叶志超，说：大帅不能再退了， 咱们可以收拢散队，扼守安州，深沟固垒，以待援军。按道理来说，聂士成的建议非常的中肯。可叶志超不一样，这个人此时已经是闻风丧胆，根本听不进去，一路狂奔，跑回国了。大帅、主帅都跑回国内了，其他各部是纷纷效仿，只有聂士成不许跑，令残部驻扎安东600吊药隘，和日军相持一个多月，然后才奉命回国。话说1894年的9月16日，日本天皇刚把指挥部从东京转到广岛，就接到了从平壤传来的捷报。日本天皇是惊喜有加。为什么呀？为什么叫惊喜有加呀？因为他根本没想到，中日之战，他这么轻而易举就取得了重大胜利。其实，日本当时发动平壤战役，具有很大的冒险性质。前文书和您讲过，在事先，日军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可是为了防止西方列强的干预，也为了消除国内日益增长的厌战情绪，他必须速战速决。所以啊，准备虽然不充分，仓促发动了这场战役，原本对于取胜也没有把握。可就是因为清军叶志超的消极畏战，导致了清军放弃平壤，使得日军仅用了一天时间和很小的代价，就取得了平壤之战的胜利，实在令人痛心。噩耗传来，李鸿章如同当头挨了一棒。原以为自己的淮军旧部装备精良，怎么着也可以和日军陆上争锋，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些淮军的老部下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真是丢尽自己的老脸。更让李鸿章痛心的是，在平壤溃败的消息传来同时，北洋海军也在黄海遭受重创，一蹶不振。北洋海军众所周知，是李鸿章耗费20年之心血一手创建的。作为清帝国海军的象征，北洋水师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海军舰队，而且号称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6。早在大战前，日军的大本营就制定了3种作战方针：一，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可以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暂不进攻中国；其三，如果海军大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回，退守本土。由此可见，日本对海战的重视程度，他们的作战计划全部都是建立在海军取胜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海军打赢了，战斗就胜利了；海军战败了，全军就战败了。因此，消灭中国海军也就成了日本全盘侵华计划的关键所在。但与此相比，中国海军的作战方针根本不明确。前文书讲过，首先李鸿章寄希望于外交手段，可以斡旋患得患失，打不打总是犹豫不决。其次，对于海上争锋也缺乏信心。虽然中国的海军起步比日本早，但是到了甲午海战的时候，清军的海军已经落后于日本了。从数量上可以比较一下，当时北洋海军的全部战舰一共16艘，其中新式舰艇8艘，其余是旧式的巡洋舰、炮船，还有号称的蚊子船，另外有鱼雷艇13艘，加在一块儿也就29艘。而日本的海军拥有31艘战舰和24艘鱼雷艇，总计 55艘，他的实力远胜于北洋海军，这是事实。

0: 情绪更加激烈，所以光绪皇帝立刻要求北洋海军给我立刻出战，一举替朕荡平日本海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94年8月1日，也就是清政府对日宣战的当天，总理衙门就敦促李鸿章速派北洋舰队前往仁川，干嘛去呢？把日本的运兵船给拦截了。李鸿章尽管很不情愿，但也只能执行。早在丰岛海战的第二天，丁汝昌率海军出巡朝鲜汉江时，李鸿章就致电给丁汝昌，说需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所以这一次丁汝昌再次出巡，李鸿章致电再次强调，叫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李鸿章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因为北洋水师是自己的全部家当，而且来之不易，不能如此轻易一致。当然，李鸿章的这种想法根本不能为大多数人当时所接受，因为当时的主战派占了主流。可是明知道实力不行却要硬拼，那后果可想而知。日本海军的战略一开始就要寻找北洋海军决战，而且希望可以一战除掉北洋水师这个威胁，而且为下一步的侵略行动扫清障碍。上文书讲过，日军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海军赢则此战胜，海军败则陆军退守。而恰恰这时清政府的主意是让李鸿章主动前去硬碰，正中日本下怀呀。然而在狂热的主战舆论之下，李鸿章的想法是不能被理解的，所以啊，他只能对部下悄悄地交代。丁汝昌怎么办呢？他就按照李大人的指示，带着舰队在朝鲜汉江一带巡游了一圈，于是啊，就返回威海了。你不让我去拦截吗？我去了。可如此一来，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海军的不作为行动更加引发了主战派的愤怒。于是有人就参奏丁汝昌，说丁汝昌首鼠不前，一存观望，是纵敌顽寇。这还了得！光绪皇帝闻奏也是龙颜大怒，他指示李鸿章，你得给我认真查办此事，认为丁汝昌啊屡被参劾，的确不能包庇，因为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贻误战机了。当时叶志超部

0: 还在朝鲜的牙山县，还没撤回来。总理衙门就致电李鸿章，北洋海军两番前去朝鲜，来去匆匆，究竟作何禁止？现叶志超部急需接济，若令北洋海军护航，能否上任？丁汝昌回答说，日军在汉江各口内已经布置很长时间了，如果我军深入，恐怕很危险。现如今这日本的舰船可不像十几年前了，日军是船快炮速，而我军炮大甲尖，明战尚可获胜，如果深入内口则无把握。而且我军的精锐部队只有定远和镇远七艘铁甲舰，千万不能疏忽轻于一掷，因为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同时丁汝昌还认为，这北洋的七艘战舰往来穿梭，远可御敌痛脚，近可北洋门户，使敌无机可乘。哎，丁汝昌的这个意见和李鸿章避战保船以构威慑的想法如出一辙，所以李鸿章一听丁汝昌这么建议，立刻拍板赞同，认为此四系老成之见啊，同意另外设法去接济叶志超部。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他同意不行啊，皇上什么态度？这报告送到光绪那里，这光绪皇帝大为震怒，据说呀，连茶碗都摔了。光绪怒气冲冲地责问掌管总理衙门的庆王，当时庆王是奕匡。光绪说得很直接，说这丁汝昌能不能打仗啊？吃白饭的吗？浪费我这么多白银，这么多粮饷。随后，这光绪皇帝又指示，如果大家伙说的这些属实，这个丁汝昌必须参办不行。怒了，参办他不行，还得迁怒李鸿章，让李鸿章据实垫付，不得有骗辞的粉饰，更不许丝毫包庇，否则你李鸿章也难辞其咎。按说光绪的这个回复已经相当严厉了，在主战派看来，北洋海军迟迟未能建功，这是不允许的。相反，主战派对北洋的海军抱有极高的希望，因为前文不是跟大家讲过吗？当时的北洋海军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所以主战派希望北洋水师能够主动出击，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人。其实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主战派并不了解实情，而且当时的情况是主战派里很多都是文人，他们一般呢都属于理论派，不切实际，所以啊，把这个攻击的矛头都对准了丁汝昌，纷纷上书要弹劾丁汝昌。当然了，对于时局来说，当战之际无疑是乱中添乱，这时候谁最痛苦？李鸿章，因为他是有苦说不出，只能婉转地进行辩解。李鸿章跟大家说呀，各位啊，我军只有八艘军舰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障，实未敢轻于一掷。

至进击门户洞开。什么意思呀？我全部家当，主力战舰就这八艘舰，我哪敢这么赌一把呀？万一这八艘战舰全都搭进去了，咱们京城的门户都打开了。而且李鸿章还说，你们是局外人，局外责备，不知局中苦心。也就是说呀，外行看热闹，内行知门道。特别是对于撤换丁汝昌，他认为更不妥。海军专业性这么强，非多年学习不能胜任。再有临阵换将，这是古人所忌的。所以李鸿章提出，对丁汝昌大家还是要多加训勉，让他振作精神。此后啊，各方压力不断的袭来，李鸿章只能再派丁汝昌率队出巡一下。去哪儿呢？朝鲜的大同江口。这次出巡是1894年的8月9号，也就是中日宣战后的第八天。可真是凑巧，就在丁汝昌出巡的第二天，日本海军大队共21艘战舰是实抵威海卫口外，想找北洋海军进行决战。由于北洋海军不是出巡了吗？主力不在港内，所以日本舰队扑了个空。然后啊，对岸上的炮台发射了一阵炮弹之后，日本舰队就迅速撤离了。打了这一通炮弹呢，倒是有点作用，因为日舰袭扰威海卫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京师。而且这时候一些外国列强也警告，你们得防范日军会在直隶的沿海登陆。所以李鸿章当即电令丁汝昌甭出巡了，赶紧率舰回防，而且叮嘱丁汝昌，此后海军不必远出，有情况就全队迎击。朝廷也电于丁汝昌，原文是这么写的：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处来往搜寻，严刑扼守，不得远离，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严治罪。哎，大家觉得奇怪，这个电令怎么一下子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呢？之前不是让他主动出战，让他去截日舰吗？这一回不一样了，明确要求北洋海军在各个口岸啊来回巡逻，严刑扼守，不能远离。这不朝三暮四，随心所欲吗？其实啊，这种命令也反映了清政府当时的战略并不明确。政府不明确，主帅更无所适从了。但局外人并不了解内情，他们对海军的无能依然感到愤怒。当时就有广西道监察御史高谢增、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等人先后上奏，还是强烈要求撤换海军提督，把这个丁汝昌治罪。既然有人告状，就得讨论呢。8月25日，军机处开会讨论此事。当时翁同龢和李鸿藻首先发言，他们认为如果不治丁汝昌之罪，公论未服，所以主张将他革职，让他戴罪自效。在这次会议上，俄勒河部和孙玉问随后也发言，他们不反对把丁汝昌革职，但是在处理细节上提出了一点他们自己的意见。俄勒河部的意见是说啊，换帅这是个大事儿，是不是让李鸿章找到接替的人选，咱们再宣旨呢？那位孙玉问则认为，处理决定移发电旨，不必明发上谕。但是翁同龢对上述两点意见都表示反对。最后啊，皇帝的老师还是翁同龢的意见占了上风，所以第二天朝廷就明降谕旨。谕旨是这么写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着急行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以赎前言，倘再不知分娩，定当按律严惩，绝不宽待。同时啊，朝廷还给总理衙门也发了电谕。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总之，面对皇帝的严旨，李鸿章再也不敢藏着掖着了，实话实说吧。朝廷下旨的三天后，李鸿章上了一份折子。在奏折中，他首先表明，我李鸿章对丁汝昌丝毫不敢包庇。紧接着，他详细分析了中日海军的实力。在这份奏折中，李鸿章指出，清军的劣势主要是船只性能差、航速慢，而且我们军舰的数量少，特别是这几年根本就没买什么武器，清军一艘战舰都没增加，都是老船不说，人家日本这些年新购买的军舰有九艘之多，而且都是最新款型，船新，性能好，作战能力也强，这是不言而喻的。丁汝昌和海军各将领曾经多次提出添购新舰，但是都知道朝廷啊，这时候财政实在是入不敷出，所以我们也没敢实奏。如果怪罪的话，我也难辞其咎。也就是说，这个责任在李鸿章，不怪朝廷。其实真实的情况如何，朝廷心里最清楚。钱文书不是跟您讲过吗？把买军舰的钱给老佛爷祝寿去了。可李鸿章的奏折中不敢这么讲啊。在分析完敌我实力之后，李鸿章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想。他说，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有个闪失，即便再买新舰，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以现有的力量，在渤海内外游弋，做猛虎在山之势。如果日本战舰害怕我铁舰，不敢轻易争锋，这样就达到目的了。不仅可以保护咱们的北洋门户，对日本也是一种牵制，让他不敢轻易来侵犯我们的各个口岸。同时啊，李鸿章还强调说，今天我们的海军力量如果打别人肯定不行，做防守还差不多，用兵之道必须贵于知己之彼，舍短用长，咱不能拿自己的短板碰别人的长处。因此眼下要以保船制敌为要，不能和敌硬拼，希望局外者能够谅解。应该讲，李鸿章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而至于选拔新帅，他认为目前的海军功罪尚无定论，这仗还没正式打呢，况且丁汝昌情形熟悉，眼下海军还没人能超过他。这十来年他一直都属于咱北洋水师的总司令啊。如果真把他给罢免了，那你得选一个新帅啊。在现有的海军将领中，像总兵刘步蟾、林太增，这都是学生出身，根本没打过仗，难以服众，所以啊，这些人无法统帅全军。如果调别的地方的水师人员，他不了解北洋的情况，

0: 情况，贻误军情，所以我实在不敢轻易推荐人选。细读李鸿章的这份奏折，那是花了相当的功夫，字斟句酌，是滴水不漏，不仅道出了海军的实情，提出海军当前保船制敌的方略，而且客观陈述了理由，为丁汝昌做了保全和开脱。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发话了，这回发话的是慈禧太后，她认为丁汝昌不应该撤。这母后发话了，所以光绪皇帝也只得改变决定，又降了一份旨。换句话说，这个丁汝昌的处分呢，暂免，但是你必须要体会我们朝廷保全你的意思，你要刷新精神，尽心尽力。丁汝昌的帅位虽然保住了，可是这么一番折腾谁受得了啊？丁汝昌的心情可想而知。当然，作为主帅，他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再来看日军。话说1894年9月初，日本陆军开始向平壤集结，前方的告急电报不断传来，李鸿章在请示朝廷之后，决定抽调淮军刘胜林部前往增援。此次增援共调用了五艘运兵船，为了确保运兵安全，丁汝昌提前率领北洋海军大队前往大东沟一带的海域护航警戒。出发的这一天是9月16日，在这前一天，日军已经攻陷平壤了。前文书和您讲过，当时日军攻陷平壤只用了短短的一天，叶志超在没有完全被打败的情况下提前率队跑了。可是当时平壤的电报线路中断，国内根本不知道消息，所以呀，增援的计划还按照原来进行。也就是9月16号当天下午，北洋海军抵达大东沟。当时丁汝昌令平原、广炳以及两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进入江口，其余的十艘主力战舰则在江口外待命。可是就在此时，一直在苦苦寻找北洋海军决战的日本联合舰队发现了北洋海军的动向，所以日本联合舰队迅速向大东沟猛扑过来。第二天上午，中日两军相遇于黄海，一场决战已经不可避免。17日中午12时许，战斗开始了。日军参战的船舰一共12艘，北洋海军先是以10艘战舰迎战。一个小时以后，护送运兵船进入江口的平原、广炳以及两艘鱼雷艇赶到。应该讲，中日海军双方的船只数量和总体吨位大体相等。可是话说回来，数量一样，但质量有别。船速、火力、舰龄和训练等方面，日本的舰队明显优于清军，尤其是船速和火力，这在那个年代的海战是至关重要的。举个例子，当时日舰航速最高的是吉野号，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一艘日本战舰啊，因为在电影里面经常有一句口号叫击沉吉野，说的就是它。吉野当时的时速达到了23海里。不光是吉野号，在日本所有的舰船中能够达到时速20海里左右的新舰有7-8艘。那再来看看北洋海军呢，最好的舰只应该是济远、京远、来远，当时这些舰的时速才15-16海里，相差很大，从速度上看差了1/3。此外，日本军舰配置的都是快炮，它的炮弹射速快，而北洋海军的炮呢，据说呀，5分钟才能打一炮， 而日本呢，一分钟能打五发炮弹。所以日本舰队在性能上的优势在战斗中很快就显示出来。1894年9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清军的镇远舰首先发现日舰，丁汝昌下令清军全面迎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中日两国的海军于1894年9月17日上午相遇在黄海海面。话说这天上午10点，是镇远舰首先发现了日本军舰，丁汝昌立刻下令迎剿。北洋舰队随即分成5个小队，以夹缝雁行阵向前疾驶。什么意思呀？这个阵型啊，有点像天空中飞翔的那个大雁的阵型一样。而日本海军则以12艘军舰鱼贯猛扑。等到发现日本军舰以单纵队驶过来，丁汝昌赶紧下令清军舰队横队迎战。为什么把这个阵型临时变了呢？丁汝昌之所以下达这样的命令，是考虑北洋水师的舰队多为前主炮，正面迎敌有利于发挥火力。可惜呀，他这个指令发得有点匆忙，再加上北洋水师平时缺乏训练，所以各军舰没能及时到位，结果这个队形根本就没排成行，旗舰定远一下子露在前面了。什么意思呀？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了。可这个时候，中日双方军舰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定远首先开炮。挺好啊，这不先发制人吗？可惜呀，这一炮没打中日本军舰，反而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您说说，这北洋水师平常怎么训练的？正在舰桥上督战的丁汝昌，好家伙，这一炮打得从高处直接就给摔到甲板上，而且啊，身负重伤。也就是说，清军打响的第一炮直接把自己的主帅给打伤了。过了不一会儿，定远舰的信号装置又被日军的炮火摧毁。作为旗舰，定远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指挥了。那位身负重伤的丁汝昌被军士包扎后拒绝进舱躲避，他坚持坐在甲板上进行督战。可是由于战前没有指定代理人，也没有代理旗舰，定远不是没法指挥了吗？那谁是旗舰呀？没说呀。由于事先没沟通，再加上通讯极为不灵敏， 所以这战

0: 正刚一打响，相当于北洋海军根本没指挥，只能各自为阵了。可反观日军，按照事先的战术安排，凭借船快炮快的优势，以其快速机动的优势，各个军舰插入北洋海军中间，忽分忽合，是左右穿插，使得丁汝昌试图发挥正面火力的想法完全落空了。你不想打我吗？你根本打不着。更糟糕的是，由于平时缺少有针对性的训练，北洋水师的各军舰遇到情况不能及时应变，再加上旗舰和各舰之间的联系中断，所以队形一时大乱。所以战斗一打响，局面对北洋海军十分不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肯定很遭罪。其实现在无痛胃肠镜已经非常成熟了，静脉推一点麻药，睡一觉就做完了，全程没有任何不适感。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呢？因为食管、胃、大肠这些部位 B 超和 CT 都看不清楚，只有镜子伸进去才能直接观察到黏膜的病变，发现息肉可以当场切掉，阻断它从良性到恶性的演变过程。45岁以上建议把胃肠镜列入常规体检， 有家族史或者消化道症状的要更早做。一次检查管好几年安心，这笔健康投资非常划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下肢静脉曲张就是腿上那些蚯蚓一样的青筋凸起，早期除了不好看没什么感觉，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但拖着不管，静脉瓣膜功能越来越差，血液回流受阻，小腿会越来越沉重、肿胀，甚至皮肤发黑、瘙痒，最后还可能溃烂不愈合。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久站久坐，重力让血液向下坠，静脉壁长期受压就撑松了。怎么办呢？一是别长时间站着或坐着不动，每隔一小时就起来活动活动。二是休息的时候把腿抬高，高于心脏平面，借助重力让血液回流。三是可以考虑穿医用弹力袜，分级加压的袜子能帮静脉把血往上推，延缓进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吃完饭肚子胀，没吃几口就觉得饱了，上腹部老有烧灼感，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是不是也在折磨您？消化不良分两种，一种是器质性的，有明确病因，一种是功能性的，查不出什么毛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化功能整体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有些人一听不是器质性的问题，就不当回事儿了。但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同样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可能诱发其他问题，也得积极面对和调理。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6: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7: 再说黄广先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魁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样。远处战鼓齐鸣，扁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魁就到东天门，东方甲乙木是青色大旗，上书东天门。黄凤仙催马一进去，杨宗魁紧跟着噌就到。杨宗魁往里一窜，宗勉看见了，哎，杨宗魁，你别进去，别进去，嗨，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宗勉也跟进来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魁不知道害怕，杨宗勉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 前者那是那穆桂英刚到连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又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哟，眼前空荡荡，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奎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奎吃亏也跟着进去了，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这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陡立陡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了，杨宗奎贪功心正跟着也进去了，宗勉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提马等到里边一看，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呱，大门关了，哎呀，宗奎坏了，门关了是吗？关就关呗，咱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呀、啊，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什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从右边这拐吧，右边的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边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大咕大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啦！两个人都害怕了。一提马的司机啊，马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发台三丈六，上边一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哇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哇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

0: 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箭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法台上的那个法官非是旁人，乃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周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阵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脏坑、净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样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炸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呐，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法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的，来，咱俩弄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啊，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阵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宗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阵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双锤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上呼骑神，下呼骑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了，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勉在后边也调指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颤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了。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 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发台只有5丈来远。杨宗奎高兴了，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用锤钻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稀溜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1丈多了。可是前蹄子叭一打实地儿，坏喽，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的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住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巴地落，脚下一软，连人带马呼隆全掉下去了。这个坑啊得有3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子，人一砸下去，噗，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那种挠钩套索叭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抹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也一看，哎呀完了，杨宗奎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出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着假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喽。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1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吱扭扭扭扭咣，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发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发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了。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奎，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犯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儿啊，杨宗奎、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噌往旁边一闪身，没躲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他一愣神的功夫，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其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儿，这可怎么办？ 眼看宗宝性命难保，突然打正门外蹭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宗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筛甲来人，
2: 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斧子，如同达摩降世，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就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揉揉揉揉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剑像柴花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下。
3: 孩子怎么样？
2: 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
3: 宗脸宗魁呢？
2: 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
3: 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
2: 不知道啊。
3: 那叫困龙镇。
2: 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
3: 哎呀惨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
2: 哎，好。
3: 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襟，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
2: 哎呀，宗宝、宗勉和宗魁呢？
3: 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2: 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3: 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镇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
2: 武大爷，这困龙镇什么样啊？
3: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2: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
3: 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里观看，根据推理画的。所以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
0: 寇准说，
2: 我说桂英啊，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勉困在镇里，还哭新来的杨宗魁。你说这杨宗魁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镇里，人家图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
0: 五哥，
2: 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困龙阵呢？
0: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啊。
3: 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
2: 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

已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呢？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岐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又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那个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阵一百单八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兰英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阵里困住了杨宗奎，这个杨宗奎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阵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破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奎、杨宗勉，你说怎么？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指腹为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鹿甲，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由恩啊。王怀女有

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嗯，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非得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下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外边啊，号炮连天，人魂马炸，到咚到到咚咚咚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卒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北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拐女呗，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女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儿，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挖战壕，埋鹿角压叉，支帐篷，安马号，整忙活一夜。顾英说别等了，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啊，干脆趁他们立足未门咱们往外上。六郎点头说好。六郎一想，顾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边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岳胜，后边杨宗保。别看宗保带伤了，桂英出去也在后边护送，左边孟良、焦赞，右边宗尧等人，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的开开了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你等出了城，过了吊桥，往前走多么有五里地，这对面就看见了。那人没有岗哨啊，一看眼前城内出了人了，高声短道，啊，哪儿都别走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六郎一抬手，哗哗哗，马上加鞭，这些将官直奔翻营跑来。这些人这都是军中出回类拔乎其萃的大将，要说闯连营那真不费劲，桂英带中队，手端着救生刀，全身的披挂也在紧紧的跟着，霎时间离着敌人的连营不太远了，梆梆梆一阵的落雁。杨六郎、岳胜等人不怕飘云，轰的一下子来到战壕前，战壕内正好一群马子在那门，突然间大敌人头刚到头道营着，就听里边一声炮响，翻营中的军卒不乱了，冲各就各位，闪开了道路。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叭一类之间，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哨人马，高挑着绿缎的大旗，脚下一员大将，一挥金甲，外罩绿罗袍，看年纪有个56、57岁，往里去看，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高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左挎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旁边有十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笑貌堂堂。六郎一看呆可可发了，嗯，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比县国东饶曹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个马。

0: 子，鼻线骨，又到了，哎，请问鼻山原先到六口，中国建筑五大山林是原先是大，从这都有东西，
1: 瞧见了，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是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是也。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明廷傅耀昭。
0: 啊，这个马荣一听说是杨景，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令。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凑了凑，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
1: 马荣，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
0: 哎呀，我看着是眼熟。
1: 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但是我这人不忘旧，我还要说说。想当初，我也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一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陵碑前碰死，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呐、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县国的兵马大元帅。崔班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又碰见了杨元帅，惭愧。但是我先说明，不是我这个人卖国求荣投到了比县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刀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为玉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哎，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父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那么马将军，此事应当怎么办呢？你是叫我请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马荣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啊、我马荣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冲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可以给你省条道路，放你们过去。可就这么一回呀、啊、下次 我马蓉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叫颜蓉知道我也有罪啊，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头很感激啊，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了。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好，遵命，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是，哎，闪开路，闪开路。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蓉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夸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了。难道说我和马蓉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儿，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蓉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了。”六郎一摆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哗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比县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四更天闯营，那还紧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嗯，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那意思过过方。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穆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啊！吓得桂英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梁旁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长了个花里望了串，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口三清刀，立目横眉，扒一扣灯。穆桂英，真有你的，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哼，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这个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木柯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

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那位说了，白天娇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娇是派出巡营廖少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这，就看见从马荣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荣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娇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员女将，哦，是穆桂英。他认识吗？怎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所以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一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挺大刀，呜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绣绒刀，没敢往外崩，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顺，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环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娇的刀上，就听着大这一下子，震得顾英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在那棵树上站住一个人，手中拿弓停箭，正冲白天娇瞄准呢。白天娇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噔噔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啊！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娇的脑盖子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钉，吧嗒，箭就掉了，把个白天娇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抖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娇。白天娇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娇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的。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啊，我得谢谢。穆桂英甩蹬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拜。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谢，不用谢。我说你谁呀、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边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上。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穆可寨的？对呀。你是元帅？是啊。哎呀，穆元帅，我给你磕头了。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

0: 这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走走走，上我家。不不不，我不去了。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转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1: 爹爹，穆元帅来了。
0: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了一个人。兄弟，谁来了？
1: 哎，你看这是谁？
0: 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啊，这位姐姐，我这有礼了。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全呢。您是
1: 姐姐？
0: 这是穆桂英元帅。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哟，姐姐别客气，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我叫崔金定，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想当初我父亲镇守英州，官拜守备，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父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在街头。后来我学成艺业，奉师命下山，回到了英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英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登皮，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只我的兄弟行为打猎，在这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从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阵，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镫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镫。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足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阵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 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
1: 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
0: 两个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色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是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桂英就把自己上西提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
1: 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
0: 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七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姐弟两个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
1: 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
0: 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的。得了，我给你呀、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
1: 哎呦，姐姐，用不着吧？
0: 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短，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策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话，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策的大鞋里了，用个袋儿给系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点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
1: 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
0: 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留穆桂英吃饭。哎，别说，崔百策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穆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策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奔西西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展陈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京剧《失空斩》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请欣赏。
1: 20年前挂天衣。

0: 听了，
1: 听了，
0: 丞相身上亮相伺候。

0: 是当年诛恶龙，万里乾坤掌我中。恢复中原归汉统，方显男儿大金勇。此可明亮，此空明，道号郭龙。祖先的在北地城托孤一言，一要重新汉室，二要扫荡中原。虽然龙家并天，此事有日时刻在耳。今闻孟达在新城所事不密，被司马懿谋算，思过当然。今司马懿此兵非同旧日，想加听乃重要之地，若无重兵把守，难免无虑。众位将军，
1: 臣亮。
0: 那位将军愿带领人马去守寨亭，当掌秦岭。

0: 本想邻家，并无一人应声，待俺马速进帐逃令。齐丞相，末将不才，愿带领一少人马镇守嘉平。
1: 大将军远去，
0: 以报国恩。
1: 大将军虽深同谋略，嘉平乃无成功，也无先术，受此其难，司马非登行之辈，张合乃为之名将，恐如不能敌之。
0: 丞相，末将虽丞相，从军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惧那小小的嘉平？
1: 嘉平虽小，肝气甚重啊！
0: 倘有私欲，按军令施行，
1: 军中无有戏言，
0: 远离军中。

0: 当，
1: 好，当当离来，
0: 得离。

0: 城上，
1: 一如我万古千金兵去守寨亭，我在北上将一员相督，将军帐外候令旗行。

上平天里来。我素知吾身凭精神，故特意赐众人相托，如可系统马苏去守寨亭，安营下寨，必当要路之处。此次兵机切，不能偷过，安营击毙，便化四尺八刀，以你形状图送来我看。凡是上一天大二心，不可大意皆知啊，谢之。

0: 带领本部人马在寨亭后屯扎，当阳平关要路，总守汉中咽喉，不得有
1: 何令。

0: 将朕要陪入骑马，丞相传唤，有何密令？
1: 马将军，此番到了寨亭，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当战则战，不当战自守，我有一言，你去听。

0: 杨林统领人马镇守咸平，不知何人的副帅来
1: 有
0: 伺候了。

传我是望将军挂了副帅，末将此刻我元帅。望将军，此番到了寨平，必须要协力同心，奋勇杀贼。谁当把我叫破家？将军亲来传令，不看元帅亲来传令，你我一同传令，众将官，兵怕寨平。

我怕苍苍是阴条，胸中志气黄柳涛。一心要把狼引草，担心一片保皇朝。

0: 王之命，我去这一天，实在探马报道，诸葛亮命马谡镇守这一天，正好夺取。来，
1: 有
0: 张合进帐，
1: 张合进帐。
0: 带领本部人马，我去这一天不得有误。
2: 得令，
0: 天恩。

0: 在高山，
1: 则在低处，多被棺木累时从上而打架，岂不闻兵法云从高射下，势如破竹，岂不是一战成功？
2: 元帅若将人马扎在山巅，为军断去我军积水之路，我军不战此乱也。
1: 将军说哪里话来？昔日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俺马谡又读兵书，熟读战策，丞相诸事上问于我，汝何故相作也？
2: 我想跟随丞相出兵多年，所到之处是无不之巅，何处安营，何处扎寨？况且临行之时，丞相一曾再三嘱咐，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难道是丞相用兵之策，还不如元帅吗？
0: 哎呀！
1: 本帅的计谋，是谁敢拦得挡？
2: 元帅即将人马扎在山巅，可不与俺王平一盘人马山下扎营，倘有粟裕也好做一准备。
1: 好便好，只是一件。
2: 哪一件？
1: 趁公之你不要抢俺的功劳。
2: 哈我想奉了丞相将令，不过是与元帅互尊而已，这怎公二字？我想不敢不敢不敢。
1: 哼，我量你也不敢呢，众将官将人马不与王平一般，
2: 得令带马。
1: 嘿，王平年幼无才，哪里晓得用兵之法？众将官，小心防守。

0: 主不听我言，将人马扎在山顶，倘若加一天有事，如何是好？花一三十地里土行于丞相台前观看所有，
1: 有
0: 容我伺候。
1: 好好。

0: 江浙第一通，苏苏仙女丞相台前观看，不得有误。
1: 遵命。

0: 起遮日月，杀起满山头。参请元帅，胜负如何？
1: 这
0: 我将大败而回。
1: 哼，
0: 吴用之将紧守大运，
1: 得令。
0: 众将官，他元帅，你胜负如何呀？
2: 大败而归。
0: 哦，你也败了。
2: 哪有许多的言语？众将官，人马迟迟在停。

0: 君之言，失守家庭，如何是好？
1: 你之好之何应？丞相谈情，请坐呀。
0: 事到如今，你之好是你走，
1: 走，
0: 走。

0: 见官金阶旗，二天好消息。
1: 上火得了斋皮，
0: 再谈。上火得了斋皮，此乃我之洪福也。一探
1: 好，
0: 西臣乃是空臣，正好多谢众将官，兵发西臣。

0: 斩首千元将，胸膛可万兵。
1: 发来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与丞相磕我头，
0: 罢了。奉何人所差？
1: 奉王将军所差，
0: 受彭洪
1: 地理图
0: 展开。
2: 是。

0: 是烈流程出将赵老将军调回营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怕你去踏单去马术啊临行之时怎样支付于你叫你靠山清水安静茶斋日行还是将银盘砸在了山门庭这恐债亭难跑啊
1: 黄皮马夫是上来的
0: 去逃了不然怕债亭失守先别才不敌臣托孤一言引逃马谡燕国其实终无大用今犯错用马谡飞快马谡乃是我诸葛亮此处一
1: 言驸马一代你夺取西城
0: 再担
1: 啊
0: 不要驸马已果然带兵夺取西城汉中难保啊
1: 驸马那边离西城不远
0: 才难
1: 啊
0: 驸马一听人马来得好快呀人引司马用兵之神今日见令人可敬令人恐怖安压车子向西城兵将去被我调遣在外司马懿到此难逃叫我束手北去这束手北去

0: 参见丞相，
1: 有何差遣？
2: 你对门将石门大开，大扫街道，司马陶瓷不可惊慌，为领旨上。
0: 是
1: 是，
0: 丞相传将令，
1: 未令不能活。
0: 走着，
1: 哎，走着。
2: 来，
3: 有，
2: 看我宝剑了情，随我往西城走走。

天哪！但是心脉就在这空城啊。

0: 说伙计，
1: 哎，伙计，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0: 怎么？
1: 怎么？你瞧，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0: 是。
1: 反把这城门打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0: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1: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0: 他说的。
1: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反把这城门打开，哎，小人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通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呢。

Thank you.

0: 哎，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啊？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0: 怎么？
1: 丞相错了啊！这城里头啊，还有10万神兵呢。
0: 怎么着？有10万神兵啊？
1: 对了，
0: 我去瞧瞧去。
1: 你瞧瞧去。
0: 哎，昨天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哦，这些个兵哦，
0: 啊，我一个也没看见，
1: 没瞧见啊，还是听丞相的吧？
0: 对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北宋末年，中原大地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局，战火蔓延，人口迁徙，兵乱与灾荒不仅使百姓流离失所，还带来了比以往更加复杂的疾病。在那个山河动荡、医学面临抉择的时代，一位行医于河间的医者重新翻开了古老的《黄帝内经》，那些被世人诵读了千年的文字，为何在他的眼中会显现出不同的意义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

0: 些事，寒凉一派开先河。讲述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翟双庆。
1: 咱们许多朋友啊，对这个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尤其呢是一批年轻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际上对这个传统文化作为他这个启蒙是什么呢？武侠小说。很多年轻人呀，一提起来像什么少林派呀、武当派呀、峨眉派呀，那一谈起来都非常的兴奋。实际上在中国历史当中啊，不单单是这个武学界有很多门派之分，那么呢在医界实际上呢也是有很多门派之分。那么在武界呢，一说呢，说这人啊特别的武功高强，用什么来称呼他呢？开宗立派，自作宗师。其实医界呀也是这样，在清代呀有一部书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就提到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儒家大家都知道了，崇尚孔孟之道。到宋代呢开始啊，实际上就有很多呢这些大家们啊自立门派，自己有自己比较独特的一种思想体系，当然了都是在儒家的这个大的体系当中的，但是各自有特色。那么一家呢尊崇的是四大经典，以《黄帝内经》为首的四大经典，但是呢进入金元以后呢，根据这个社会的情况，根据疾病谱的变化，社会的风气的影响等等，很多人呢也自立门派，自己自成一套思想体系。那么不仅仅是医理是这样，乃至这种理法方药，哎，都是一样。所以呢他们这批人呢也非常有成就，在中医学史上啊那影响巨大，人们呢尊称金元四大家，那就是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张子和。那么今天咱们讲这刘完素，实际上就是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啊，字守贞，出生在北宋末年，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在靖康之变发生和后期的事情，所以可以这么说，说刘完素啊是生于乱世。不仅年代是这样，他生活的地区呢，也就是河北肃宁县，这是一个金和宋交界的这样一个地方。在他三岁的时候啊，那个家乡啊有这种灾难洪水等等，所以他举家就迁移了。迁移到哪儿呢？迁移到河间府，也就河间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在金的边缘地区，也是跟宋交界的一个地区。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他不仅出生于乱的年代，而且这个地点呢也是个比较乱的啊这么一个地方。那么靖康以后啊，金朝就灭了宋，你打进来了吗？把宋政权啊就给灭了。所以刘完素呢就生活在实际上就是金朝政权的统治之下了。因此后世的医家一称刘完素，一般来讲把他就称为是金人。所以我们讲金元四大家嘛，哎，金人刘完素。实际上他还有一个别号，刘河间，河间先生。这是根据他所居住的地方来给他起名的。那么现在河间地区实际上还保留着很多人们纪念刘完素
2: 设立的刘守贞庙、守贞祠堂。咱们保定市中医院的院里头还有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1: 如果是大家有时间，哎，可以去看一看。实际上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就开始给他讲啊扁鹊治病啊这样的故事。刘和坚呢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埋下了一个什么呀，

哎，向往医学的这么一个种子。在他20多岁的时候，由于母亲生病，哎，几次请医，最后都没治愈，最后就写诗了。刘完素在这种打击之下，因为母亲去世了嘛，开始发奋学医。实际上刘完素啊也是很早就开始学医，但是呢行医的技术啊还不是很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呢也并不是很好。所以刘完素就进行深入的思考啊，最后查出点原因，说我看病不是特别精，哎，用药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抓不住疾病的本质，疾病的关键。而这种关键，这种本质在哪儿呢？是在《黄帝内经》当中。因为《黄帝内经》呢，我们称它是为经嘛，经是什么呀？经是法也，道也，实际上就是指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刘完素也讲啊，说这个经典里啊，那么讲了很多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如果规律性的东西你都把握不住，那么对于千变万化的疾病你怎么去治疗呢？哎，效果可能就不是特别好。于是乎刘完素怎么样呢？就发奋开始读内经。据记载啊，他在25岁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日夜攻读黄帝内经。达到一种什么情况呢？日夜不辍，白天呀黑夜都在那儿很好的去研读这个内经，甚至啊这种睡觉啊这种吃饭呀可能都给耽误了。一直读到什么时候啊？60岁。你看啊，他从25岁开始这样去研读，60岁怎么样呢？突然感觉到啊有一个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对这个医呀、啊、好像他融会贯通了。按刘完素自己来说呀，他说达到了一种左右逢源、百发百中的这么一个境地。当时的人呀感叹刘完素这种医术的变化，还有了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呀实际上是记载在这个《金史刘完素传》这个当中。据记载啊，说刘完素啊在行医过程当中啊碰见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在金史当中啊称作是陈先生。说这个陈先生啊是身怀异能啊，这是个能人呀、啊、是一个神人呀、啊、他见到刘完素以后呢，发现刘完素啊哎怎么样也非凡人，赠给刘完素一斗酒，一斗美酒，刘完素喝了以后啊就醉倒了。结果第二天醒来以后啊，发现对医的一些问题都怎么样呢？一下就清晰了，对很多病的认识一下就清楚了，能够抓到这个疾病的本质了。他说恨不得就像什么呀，洞达医术，若有受之者，就好像是有神人来教给他的方法了，他一下就明白了。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传说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谦词。实际上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刘完素几十年研读经典日夜的努力应该说是分不开的。刘完素还有一个雅称也是封号，叫高尚先生，这是皇帝赐给他的。当时这个皇帝金章宗他有一个女儿病了，让很多大夫来治也不太好，最后没办法了，就在城门口啊张榜，说呀天下的名医有能治好他的我给你重赏。当时刘完素在河间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了，所以河间知府啊吴瑞就举荐刘完素，说的你去上里边给公主治一下吧。哎，刘完素呢就进宫了。还真没想到三副药下去，公主病竟好了。所以这个金章宗皇帝啊真是特别的感谢这个刘完素，
就想把他留在身边，留在宫内，做这个御医。结果这刘完苏呢，怎么样？淡泊名利啊，哎，他不想做，还要回到河间继续为民行医，以救人为己任，哎，还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金章宗啊，也挺感慨，三次召他进宫，想让他当御医，结果都被刘完苏婉言拒绝了。那么这个皇帝呢，哎，也是非常的感佩这种高尚的风格吧，哎，于是乎就给他一个嘉奖，封了他一个名字，就叫高尚先生。自此呢，那么刘完苏也有了这个称号。一生在民间行医的刘完苏啊，实际上流传着很多治病救人、起死回生的故事。我在这里呢，就说一个在河间一带呀，流传比较广泛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叫做一针救两命。传说呀，有一次呀，刘河间呢路过河间西边的一个村子，结果正赶上呢出殡的队伍。由于这出殡队伍在走嘛，所以呢刘完苏只好站在路边等候着这个队伍。很多人呢抬着灵柩，结果这个灵柩啊从刘河间眼前过的时候啊，刘河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说这个棺的底部啊还在渗着一点血，血呢滴在了路面上。刘和建凭多年的行医经验呢，就感觉说这人是不是没死呀。当然了，他在路边也听别人在说嘛，这是一个难产的孕妇死亡了。于是乎刘完苏呢就找到了出殡的这个队伍，他的家人。当时刘完苏呢在当地呢已经小有名气了，声名远扬了。哎，那个出殡的队伍呢一听是刘完苏，是个大名医啊，也将信将疑，想了想呢，那怎么样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让他看吧。结果呢就把这个棺材盖就打开了。刘完苏呢看了看这个人，他觉得这还有希望，于是乎就开始施针。扎上针灸以后呢，谁也没想到这个女子呢慢慢的就有了微弱的呼吸。又过了一会儿呢，呼吸就开始平稳了，人就慢慢的苏醒了。哎呀，家里人一看呀，哎，特别高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刘完苏呢就继续施针，谁也没想到一会儿以后呢竟然生下一个小孩，小孩还是活的。哎呀，这家里人呀磕头致谢，哎呀，这真乃神医也呀。这个故事啊也说明一个刘和坚的医术是非常的高超的。我们今天讲医学史的时候再讲金元四大家，把刘完素称为是首位，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对中医理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什么呢？立言，也就是创立了一套新的理论。那么正是这套理论也是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这么一种作用。那么所创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火热论。而刘完苏呢也正是因为这火热论开立了一个医派，一个大的学派，寒凉派。下面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说刘完苏的这个火热论，寒凉派。说起刘完苏这火热论呢，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刘完苏生活的这个时代，医学界是什么样。实际上啊，刘完苏所在的这个年代啊，还是比较尊崇经典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所说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这些呢，基本都产生于两汉时代。而到了这个
魏晋南北朝到唐

这个时候呢，人们比较注重什么呢？比较注重收集方子，对方子进行收纳呀，进行整理呀，哎，比较重视这个方面。当时啊，北宋政府主持就编修了一部著作《太平惠民和济局方》。那么这个方书啊，实际上记载的是一些成药，成药啊有什么组成，哎哎，怎么制作，最后治什么病，哎，都给罗列上的了。这应该说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主持编修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对这个老百姓啊，对社会啊，哎，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很多人呢，怎么样就开始运用这样的书去制药，去治病。那么我们讲啊，不光是这种官方的医疗机构是这么干，说这个民间的这医生啊，老百姓啊，也都按照这个局方去用药去使用。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也都知道，中医是特别讲究辨证论治的，也就是说按《伤寒论》当中讲啊，观其脉证之犯何逆，随症治之。根据这患者呀表现出来的现象，把这种现象呢，哎，分出症来，用阴阳啊、五行啊、精气学说呀去进行分析，变出症来，然后按照这个症去进行治疗。而我刚才说呢，大家用这个局方，就相当于按照说明书来用药了。你想想啊，是简便了。但是不是就跳过了中医所说的辨证论治这个环节，他可能就给越过去了。所以治起病来呢，有的时候效果还可以，有的时候效果就不是特别的理想了。当时的人呢比较崇尚伤寒论，而伤寒论呢最主要是讲了一些中风的病人和伤寒的病人，所以你看啊，他的一些代表方剂，你像我们所说的麻黄汤啊、桂枝汤啊、小青龙汤啊，这些药实际上都偏于心温心热的药物，治疗寒症的。结果当时的人呢怎么样，他就尊崇伤寒论嘛，所以见着一些外感病，哎，见着一些感冒发烧的等等这些病，马上就用伤寒论的方子，也就是什么麻黄汤啊、桂枝汤、小青龙汤啊这类的心温心热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是真是伤寒表现出来寒症，你用这些药可以，但如果是化热了呢，如果表现出来的是有内热有阴虚的呢，用上去效果就不是很好了。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风气呀、啊、墨守成规的这样的风气，这个可以说也是导致这种火热论的建立、寒凉派的确立的另外一种背景。那么我们讲说到这儿，可能就要问了，说你说了这么半天的火热论了、寒凉派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火热论在强调一个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疾病发生发展当中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呀，火热为主，火热是它的关键点，也是很多疾病发展的一个发展趋势，都往火热这边跑，所以治疗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去除火热。用什么去除火热呢？也就是它的方法，用寒凉的药物来治疗这些热病。实际上我们讲刘完素的这套理论呢，它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就明白了，它实际上它创立的这个呢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社会用药，哎，针对这种情况来用的，可以说起到了一个拨乱反正，哎，
针砭时弊这么一个目的，也可以说是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就问了，你说这个疾病也是千变万化的，各种疾病啊，你怎么说就归于火热呢？为什么讲它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火热的一个趋势啊？我们下边就具体说一下它这个火热论。咱们中国古人啊，非常强调止解预防，说这些各种疾病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的规律是什么的。按照《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实际上啊，就我们疾病产生的原因，无外乎是两大方面，一个是起于阴，一个是起于阳。起于阴，这阴就是指内，也就是病产生于内，这是一个途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病产生于外，产生于外的那就是外邪侵犯到人体导致疾病，这就是所谓外感嘛。那么起于内的，实际上按古人来讲呢，主要是七情，说喜怒忧思悲恐惊，过度了过激了，可能就怎么样，就会导致人生病。那么后世在总结的时候呢，又加了一条不内外因，像什么饮食啊、劳倦呀、重读所伤啊，这些呢就归在不内外因里头。那么刘完苏认为这个火热呢，它实际上涵盖内和外，也就是说把我们疾病产生都怎么样都给包括了。我们先看一下外感。外感我们讲那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嘛，这是外邪啊，外邪侵犯人体，这是所谓外感呀。那么主要原因是谁呢？六气，也就是说风寒暑湿燥火嘛。他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他说六气皆从火化。你听这话啊，六气都可以化火，六气当中呢有暑有火，这两个呢本身就是火热了嘛。那么剩下还有几个呀？实际上还有四个，风啊、寒呀、湿啊、燥啊。他认为这四个也可以向火转化，而且很容易向火转化，这就是所谓的六气皆从火化。那么在这里呢，我先谈一下这个六气。其实六气呢，有人理解起来呀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呢，六气就存在在我们身边呀。我们说啊，以北京作为例子，它的四季是非常明显的。说你看，一到春天到了，是不是就开始有风了？哎，风就刮起来了。那么你到这个春以后呢，就是谁了？就是夏天了吗？夏天怎么样呢？就热了。夏天过以后，你看是不是又到了秋天了？秋风一刮，天气爽了，天也开始逐渐的凉了，所以它也叫做什么呢？叫做燥为主了嘛。也就是春天是有风，夏天是有热，哎，你到秋天呢是有所谓的燥，那么人就干爽了嘛，所以也有人嘛，一到秋天嗓子也干了，哎，口也干了，想喝水，皮肤呢怎么样呢，也开始起皮儿了，不滋润了，是不是？哎，这也就出来了，中医就把这称为什么是燥。燥又是秋天的主气，那么到冬天呢，寒就来了，人也穿上大棉袄了，羽绒服也都穿上了。你看看，你感受的这种变化，这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讲的六气。我们讲这六气呀，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正是由于六气存在，六气的一个交替轮换，也才有的世界万物的这种生长化收藏的全过程。当然这个六气啊应该是正常的按时令怎么样呢而来，如果某一气

合着。风是阳气生发的这么一种状态，根儿是谁呀？根儿可能是热，所以风跟热密切相关。老百姓咱们都有一个俗语，叫做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说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你看最常见的小孩，小孩一感冒以后啊，特别容易怎么样呢？高烧。哎，刚感冒了，今天还可以呢，半夜有可能就怎么样呢？烧蹭蹭就上去了，39度、40度就出现了。做父母的是特别担心，不想让这个高烧再烧，怕这高烧太过以后啊，这小孩可能就抽了。有人讲叫什么呢？叫做高热惊厥，就抽风了，肢体抽动啊，眼睛上翻呀。如果你不抓紧治疗，有可能呢还能留下点后遗症。我们在临床上看很多这癫痫的小孩，这种癫痫的小孩有很多都是在小的时候高热惊风引起的，以后就落一个毛病，过一段时间抽一次，这不就是癫痫了吗？所以这个风跟这个火热呀，它又是分不开的。那么刚才说完脉感，咱们再说说内伤。内伤古人认为主要是什么呀？七情的过激、过度的这么一种变化。七情大家都知道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嘛。实际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这七情就是五志，五志就是喜怒思悲恐，而这个五志呢，跟五脏又有一个什么呢？对应的关系。那么五志是一个正常人的一种情绪的这么一种表现，这么一种反应，但是他如果过度过激了，哎，又会导致疾病，哎，伤害人体产生的病变，所以把它又称为什么呀？是人体产生内伤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刘完素呢，在这里呢又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叫做五志所伤皆热，五志伤害的基本都是热症。怎么去理解这问题啊？首先我是说什么呀，你看中医啊，用阴阳来划分世界，其实认识疾病也是这样的，说这五志啊，你如果产生疾病，怎么产生疾病呢？中医告诉你叫做什么呀？过度过激。你看就阴阳来讲，什么是阳啊？阳是主亢的，主兴奋的，这叫做阳。过度的什么叫做阴呀？阴是不及的，衰退的。所谓五志也好，七情也好，它导致疾病主要原因是谁啊？主要就是过度过激嘛。这一过度过激，这不就是阳吗？所以他告诉你，五志所伤皆热。另外一个，七情也好，五志也好，虽然是分属于五脏，但是它又统领于心。黄帝内经当中讲，心主神明嘛。所以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统由心来管，因此当七情伤人以后，怎么样？不仅伤对应的那个脏腑，而且还伤谁啊？还伤他的所主，也就是那心。心是什么呀？心属火呀。所以七情伤了以后，跟心直接的联系起来，导致了心火旺盛，所以我们讲这也是所谓五志所伤皆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第三个，你看我们所说的七情伤人，很多的是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呀？七情记住了，郁而生热，七情也是一样。我们说七情伤人，你包括我们现在啊，说我想一个事儿，或某个事儿怎么样呢？让人犯愁。你看他用的什么词儿啊？老百姓都这么说吗？叫这人有

0: 着急上火。人一着急，老在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解决不了，他着急上火了，还是着急上火。因为什么呢？他郁而生热得了。所以临床上啊，我们也经常见到这种情况啊，说这人呢就一件事儿犯愁，百思不得其解，解决不了，结果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什么反酸啦，烧心啦，心烦啦，晚上怎么样睡不着觉了，有的大便怎么样还秘结了。这实际上都是由于什么呀？由于这个情志怎么样郁结了，产生热了，伤我们的津液了。换句话说，它化火了，变成热了，变成热了。所以从这里头可能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到刘纨素这套理论呢，也就是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当中，哎，它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往哪儿跑啊？往火那儿跑。所以人体得了很多疾病，这些很多疾病实际上最终结果都偏于一种火热。所以治疗就应该用些寒凉药去治疗了。今天呢先简单介绍了一下刘纨素，哎，他的这种传说啦，这种生平啦。实际上呢，刘纨素取得这些成就有重要一条，离不开中医的这个经典黄帝内经。所以我前面也说了，从25岁开始苦读黄帝内经。正是由于刘纨素研读黄帝内经，对黄帝内经非常有这种感受，非常有这种体会，所以他的这种医学贡献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一生当中啊，他有几部重要的著作，这几部重要著作实际上都跟黄帝内经有重要的关系。主要呢受后世所推崇的有三部著作，一部呢是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另外一部呢是素问玄机元病式，还有一部呢是素问病机气意保命集。你从这书名你就可以看到跟黄帝内经有一个密不可分的这么一个关系。我们讲刘纨素传承创新根儿是谁呀？黄帝内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寒凉一派开先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苏家母亲突然离世后，苏家陷入了一片混乱。小女儿苏明玉提出要带父亲回老宅收拾东西，可苏明玉突然发现父亲苏大强摔倒在了房间内，手里还死死地攥着老两口的存折。原来收拾衣物是假，拿存折才是真的。苏大强为何要拿存折呢？故事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吧。
3: 看着眼前熟悉的弄堂，明玉的回忆也涌了上来。
4: 你们为什么卖了房子都不告诉我？
5: 我们的房子
6: 卖了还需要征求你的建议？
4: 考清华是我一生的梦想，算我求你了，行吗？
5: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
4: 我让你生我了吗？我让你养我了吗？你把我生下，你就要负责，不是光图快活。
3: 从回忆中抽离出来的明玉来不及赶上，突然听到屋里的动静。哎呦！这才发现父亲苏大强跌倒了，手里还死死地攥着老两口的存折。原来收拾衣物是假，偷拿存折才是真。
7: 让你在外面等着，你进来干什么？
8: 怪不得他不让他闺女进去。
9: 弄了半天，你搞这个
7: 了？嗯？给我的是我的东西。阿姨。
8: 你说他爹心思多重，连他闺女他都防着。
7: 明玉，别跟妈过不去了啊！来，给我，给我。哎，你说爸一辈子被你妈管着，这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我连花一文钱的这个权利都没有。这你妈刚过世，我好不容易能伸直了腰，喘口气儿了。你就别再带头挑事儿，和你爸过不去了。哎呀，别哎呀了，快给我吧。明玉，你要再逼我，我可真不活了啊！我说到做到。
10: 轻蔑的冷笑。
3: 看着苏大强放出狠话，明玉听了只想笑。他不再逗父亲，仔细查看了银行卡余额，却发现了不对劲。
9: 你这俩存款加一块怎么不到五万块？您跟我妈退休金每个月加在一块有8000多呢，你俩除了吃喝也没别的花销，存款怎么那么少？啊，你还有别的隐瞒？
7: 我隐瞒什么呀？我呀，真的就这点了，都在这儿呢。
9: 跟我说实话，钱去哪儿了？
7: 都让你妈给明成了呗。
9: 不会吧，他两口子赚的不少呀。
7: 明成月月都花光花净，你妈月月贴补，光去年换车你妈又给了一大笔，他嘴上老是说借借借，他从来也没还过呀。
11: 人家都说养儿防老，就是养儿
7: 干嘛呀？
11: 啃老
12: 啃老。
7: 你别去。
3: 听说父母的养老钱都被拿去给苏明成补贴家用，明玉直接要去找苏明成算账。苏大强以明天要给苏母举行出殡为由，好说歹说才拦下了女儿。明玉担心父亲养老钱不保，苏大强却透露这些年贴补明成的钱每一笔都记在了账本里。拿完存折，明玉出钱带着苏大强一顿采买，从内到外都添置了心意。回到明成家后，苏大强拿出明玉买的一件件名牌衣服试了用，这让明成夫妇心里难免不悦。
13: 十年了，不就买这么一回吗？
7: 我先洗个澡去。
13: 哎哎，
9: 大哥，我来吧。
13: 好，没事没事。
14: 3999啊！我爸妈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啊！
13: 不就有点臭钱吗？他瞎嘚瑟什么呀？
3: 深夜，苏大强试穿新衣服的感叹声传进明成朱莉的房间，两口子相互无言，也无眠。
7: 自己飘的。
13: 哎，爸，咱说话稍微小声点，不要影响明成他们休息。
7: 啊，他们睡了。
13: 小声点，
7: 明
13: 咱们回去换啊。

0: 也许是妈在世的时候妈压抑太久了。
1: 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2: 而与此同时，独自回家的明玉在小区门口被拦住，原来是他先前裁掉的员工老倪。老倪苦苦央求明玉不要辞退自己，明玉几句话便把那人打发走了，开车扬长而去。
3: 给我一次机会，
4: 明总，明总，
5: 明总，
4: 您不能进，您不能进，先生，明，
5: 请回吧，请回吧。
0: 你跟人事部说一声，辞退老倪的时候给他补发6个月的工资。
6: 可是公司规定，辞退员工最多补发3个月的工资啊。
0: 我知道，另外3个月工资从我个人账户走。
2: 办完公司的事情后，明玉拿出了参加葬礼的衣服，他久坐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亦或是哀悼什么。
7: 其实他还是一个内心有温度的人。
8: 嗯，刀子嘴豆腐心。嗯，
7: 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冰冷。嗯，
3: 我说实话，我看这段的时候，我倒真的觉得他们家就很奇怪。奇怪在哪儿？你说我，假如我要是明玉，我知道这个钱啊，爹妈就一直就宠溺、溺爱、偏爱都给了他，然后他把钱都给了他，这个时候给就给呗，反正我也不要你们的钱。他这时候冲出去，哦，我找苏云成要钱去，何必来着呢？还有一点呢，你说这个爹他是苏明哲、苏明成、苏明玉的爹，那作为女儿给他爹买点东西，他爹开心，他炫耀炫耀，有错吗？我觉得这家人就很奇怪，每个人都很奇怪。
9: 但是从老二明成的视角来看，大家不妨仔细想一下，他其实是非常瞧不起爸爸的。我妈一瞪眼，你一句话都不敢说。嗯，从她的视角，她其实会不由自主带入到妈妈那种强势的，鄙视爸爸的视角。
3: 是，
9: 所以我觉得重点倒不在于说妹妹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于哇，哦，我妈一去世，你就开始嘚瑟了，
3: 瞎嘚瑟，
9: 你就敢站直了。嗯，再加上她是那个收钱的，妹妹是花钱的，这种一比较，那不就变成我吸血，你这样做贡献了吗？就显得我特别不是人，就两个情绪堆在一块儿了。
3: 我吸血，你输血，啥意思？你让我下不来台，纯属让我下不来台。
9: 对，而且明玉去说我去要钱去，我其实当时有点愣，后来想明白了，他是担心爸爸接下来会吃亏。因为他爸爸很明显知道这些钱都流向哪里了，那现在妈妈没有了，你能不能守这5万？二儿子还能不能接着对你好？这都是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我得找我哥要去。
3: 所以包括他后来对他这个已经辞退的员工进行一些个人的补偿，个人账户的支出，就能够说明他这个冰冷的外表下还是有一颗温热的心的。
8: 是，我其实对于明玉这种外冷内热的这种性格是比较有感触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其实我早些年也有些就是特别的坚硬，就是我在委屈的时候，我讲出来的话像是要跟你吵架。所以就像片子里面看到的明玉，他经常是一种这种强势的这种输出型的这种方式。
7: 身体长出的刺都是因为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对吧？
8: 是的是的是的。还好我后来慢慢的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去梳理自己，慢慢开始学会去做一个相对柔软的一个人。
9: 而且他这个从自己账户转3000块钱给那个员工，这一件事
3: 3个月，
9: 对，这一件事儿既代表了他内心能体会到别人是为难的，我想帮你，我想托你一把，人情味儿。其实另外一面也是有原则性，就是说按照规定只能出这么多，我只能暗自帮你，就是又有原则性又有温度，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明玉。
10: 对，姜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好。明玉刚出场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裁这个员工，那我们能够推断出，哦，她是一个职场上非常成功的女性，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11: 你不要跟我找理由，我告诉你，谁来求情都没用，这个人我裁定了。抬个人都要我谈，你这个人是去摆设吗？马上立刻。
10: 那当我们知道他要用自己的工资去补贴这位员工的时候，这个人物就丰满了。在剧作上，我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他是有他很多维度的展现的。另外有一个镜头也很精彩，他把去参加母亲葬礼那个丧服挂在这个衣柜上，这个镜头是慢慢往外拉远这么一个运动。 他其实就是明玉内心深处是做好了这个准备，要明天要跟他自己的母亲有一个告别的，
3: 告别，
10: 这对他来讲是一场非常重大的仪式。
3: 对，
2: 明白。第二天是出殡的日子，明玉却突然接到了助理的电话。
12: 喂，明总，洪总他们已经到了。
11: 我不跟你说过改成下周一的吗？
2: 原来母亲去世事发突然，明玉在公司的竞争对手刻意使绊子，工作上出了纰漏，现在客户大怒，领导正在问责。
11: 喂，师傅。
13: 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1: 对不起，我现在实在是过不去了。
2: 一边是棘手的工作，一边是母亲的葬礼，两难中明玉仍不愿向蒙总道出家事，而苏明成见此情形则出奇的愤怒，在昨夜情绪的加持下，他决定过去教训自己的亲妹妹。
14: 苏明玉啊，
13: 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11: 这件事情我会负责的。
13: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人在哪？
15: 把电话挂了。
14: 挂。
11: 我不方便说，你先挂了。
15: 你要干什么？电话在哪儿打过去了？
11: 今天是妈的葬礼，我不想跟你吵架。
15: 你还知道今天是妈的葬礼啊？苏明玉，你要是不想来，你可以不来，你别在这搅和，你可以走，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
11: 凭什么我没资格？墓地是我买的，葬礼钱是我出的。你那么孝顺，妈去世到现在你出过一分钱吗？
15: 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
3: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对于苏明玉的评价，
10: 臭钱，
3: 他就有点臭钱。
10: 臭钱，
15: 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11: 你一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15: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11: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15: 我不清楚，谁跟你说的？
11: 我平日里不说是给你留面子。
15: 你不用给我留面子，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明成，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16: 老公，
15: 今儿是妈的葬礼，非得要闹成这样吗？
16: 少说两句。
11: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15: 你说谁给脸不要脸？谁给脸不要脸？
16: 老公，
15: 说谁给脸不要脸？啊！
11: 大哥，你把他松开，我看他敢怎么样。
15: 你都不想怎么样？我是不是找明玉打你了？
13: 明玉，别再明玉，
15: 大圣滚！
16: 明成，
15: 明玉，大圣滚，马上滚！哎
17: 呀，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人，就分配他们东西的人。
15: 走啊，走啊，滚！
3: 我觉得最后这个镜头特别的震撼，就骨灰盒重重的摔落，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整个家庭就本身它就是一个那么破碎的状态，它只是说由于他母亲的离世，把这个家庭所有的矛盾彻底的激发出来了。
8: 是，我觉得看到明成动不动就动手哈，真的令人非常的头疼。最没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才是动手。
3: 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他在面对明玉办的这一切的事儿，比如说为母亲的葬礼所做的一切，包括他头一天晚上给父亲买的这些很昂贵的衣服，然后父亲在自己面前大肆的炫耀一番，都激发了他自己内心的那种无能的羞愧的心理。我觉得
9: 卑微。
3: 对，我觉得一个人他表达出来的什么，就他越忌讳什么，忌惮什么，他越这样，他越刺痛他。
10: 这自卑感就上来了。
3: 对，
9: 所以明成难过吗？妈妈去世之后，他肯定是难过的。
3: 难过的。
9: 但是他的点应该难过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妈妈给输送的利益和权利、特权。
3: 对，
9: 这个没有了，是现实的损失。他指责妹妹说你难不难过，这些一旦被妹妹反驳，就会觉得那我无可反驳，那我动手呗。对，无能之辈才会频频动手。
10: 这是不是一种无能狂怒？
9: 对，就是这样的，被深深刺痛，又没有办法通过合理的方式来交流，只好回归退行到动物的姿态，用进攻的方法。 小姐愤怒。所以最后那个骨灰盒掉落在地上那一下子，我的感受真的是我带入到了妈妈的视角里。就我一辈子努力的压制着我的老公无能啊，然后我这宠着我二儿子这些情绪，然后我捧着我大儿子闪光，我这个抛弃了我女儿，你不重要。结果在我去世之后，最后落得一个我自己的这一辈子的收尾是咣当，跌碎，
16: 跌落了，
9: 对，跌落跌碎，然后跌疼，这个其实是能给我很大触动的。
10: 这个骨灰盒落地这一刹那，它其实用了一个慢镜头。我们从那个明玉的侧车窗看到苏明成正在要伸脚去踢，这个骨灰盒重重落地，应该是这个戏剧的一个高潮点。它其实是对于含辛茹苦的赵美兰、苏母这一辈子人生的一个总结。
3: 对，
10: 就是最后我的葬礼儿女打得不可开交。然后更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我的老公苏大强一直坐在大巴车里
3: 静静地看着，
10: 静静地看着看着他亡妻的那个遗像，
3: 对，
10: 然后模拟他的视角，通过这个大巴车的前挡风玻璃去看外面全景啊，这个几个三个儿女在一起啊，打得不可开交，但他就是静静在这看着，
3: 极大的讽刺、
10: 是的，是的。
3: 哎，我真的觉得那一瞬间就那个镜头给的特别妙，就是苏大强在看着这个自己老婆这个遗像的时候，美兰啊，你看看你养的好儿女、啊。因为他是真的觉得在赵美兰的压制下过了一辈子，现在赵美兰去世了、离开了，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终于可以伸直了腰杆，可以勇敢地做自己了，
10: 是，
3: 以至于后续大家会在这个剧情当中看到无数的苏大强变成苏大腰苏大作，就是一系列的这些神操作，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8: 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出现任何的问题发展成什么样，一定是父母双方都会有原因的。假如说他扮演了一个好的父亲的角色的话，不至于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9: 对，
10: 我也很好奇啊，底下都打成那样了，
3: 对，不下去。
10: 他作为父亲，咱别说父亲，我作为一个亲戚，我也会下去
3: 拦一下，
10: 去拦一下，
3: 劝一劝。
10: 所以我想问姜老师一个问题，这个属于习得性无助的这个一个范围，
9: 非常明显的习得性无助。他之所以坐在那儿没动，就是因为他已经预判了自己下去也没有任何用，
3: 没有人听他的。
9: 对，就如同他过往几十年，老婆一发飙。要训孩子的时候，他无数次的发现自己只要一开口会让局面变得更糟糕，那他不如就闭嘴，就是养成了习得性无助。
3: 但是明玉这儿呢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他既然对他的母亲心存怨恨，他反而在他母亲身后事大包大揽承担了所有呢？
9: 其实非常简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五人格里面的尽责性，这三个字。尽责性是指的愿意担责任，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回到一件事情的好结果，对吧？尽责性优先排第一的是对自己尽责。所以你看他的成长历程里面，每一件事都要自己来管自己，因为爹妈的支持是很少的。哥哥们不捣乱就算不错了。
16: 对，
9: 他首先满足了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高度的对自己负责。有了这个基础，在社会上历练，才能够衍生出对别人负责的意愿和能力。
8: 那会不会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也从小在这个家庭里头太不受重视了，并且一直在被排挤，就特别卑微的一个状态。那他到今天发展得很好以后，会不会渴望说也有一部分是对通过这种方式去得到尊重和认可？
9: 其实这个他根本就不在乎。就是真正成熟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个能力辨识到谁的评价是重要的。如果这个人不行，或者说他评价的内容是不对的，我可以完全忽略掉，否则的话就走偏了，精力就放歪了。对，
18: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
1: 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3: 北京时间14点整。
2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颈动脉斑块是很多朋友体检报告上的常客，有些人一看到斑块两个字就紧张，其实大可不必。斑块也分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稳定斑块壁厚，内部均匀，就像水泥路面，不容易破裂。不稳定斑块薄皮大馅儿，像豆腐渣一样容易破裂，碎片脱落堵在脑血管就成脑梗了。如果体检发现斑块，医生会根据大小、性质、管腔狭窄程度综合判断，需要用药的要坚持服用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延缓进展，同时管好血压、血脂、血糖，戒烟限酒，定期复查颈动脉超声，跟医生一起制定随访计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体检查出转氨酶升高，就一定代表肝功能出问题了吗？转氨酶确实可以说是肝脏健康的晴雨表，它主要存在于肝细胞里。当肝细胞受损时，细胞里的酶就会跑到血液中去，化验单上就会出现那个向上的箭头。但转氨酶升高不等于肝功能异常，两者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剧烈运动、过度劳累、饮酒、某些药物都可能引起一过性转氨酶升高。想判断肝脏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能只看转氨酶这一项，还得结合胆红素、白蛋白、凝血功能等其他指标综合判断。所以啊，拿到报告先别慌，找专业医生帮忙看一看。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公元1894年9月12日，在朝鲜平壤，日本大兵压境，由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领的各部在平壤城外集结完毕。根据甲午战争史记载，当时日本在朝鲜的总兵力大概是19600人，而进攻平壤的部队就达到了16000人。换句话说，日军的主力全部集结在平壤城。3天后的凌晨，平壤之战打响了。这场战斗首先在南门外船桥里一带展开，担任进攻任务的是日军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第9混成旅团。这支部队在崖山前文书讲过的那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所以有点趾高气扬。总攻开始前一天，

这个大岛将军就洋洋得意地向第十旅团长利剑上文夸下了海口，说我明天5钱80拿下平壤，咱们呀在城中会面，共同庆贺。日军里面也有夸海口的，也有那忽悠的，事实证明他呀海口确实夸得太早了。这次进攻开始以后，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猛烈的攻击，但是遭到了清军顽强抗击。驻守在船桥里的是马玉坤淮系的义军，这马玉坤呢是一员老将，安徽蒙城人，字景山，后来啊迁居安徽的涡阳。早在咸丰年间，马玉坤随父办团练，后来投奔宋庆的义军，因为有战功，后来当了副将和总兵。到了70年代中期，马玉坤曾经赴新疆跟随左宗棠抗击沙俄侵略军，当时收复了城池10余座，一时间马玉坤是声名远播。他的这支义军当时在朝鲜有6营3000余人，任务呢是驻守平壤南门，要防守大同江左岸的防务。当日本军队猛扑船桥里时，马玉坤亲自率领义军1个营和胜军的3个营拼死防守。在这场战斗中，炮声隆隆，是震天撼地，枪林弹雨急如飘风，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而清军的英勇顽强也是日军始料不及的。话说日军是轮番发起攻击，可是每每攻到营垒的前沿，清军会跃出营垒，以血肉之躯殊死拼杀。事后啊，一位日本军官曾经这么记载的，说早就听闻马玉坤彪悍之名，今天打过这一仗啊，方知名不虚传。两军交战一直打到了天亮时分，驻守西门的魏汝贵发现日军处于不利地形，所以让淮军的胜军一步是过江掩杀，重创日军。清军这一战是士气为之大振，船桥里之战从凌晨4点开始，一直打到下午2点半，日军第21联队3600多人是轮番猛攻。清军的守军有多少人呢？当时总计是2200多人，别看人数上不占优，但是在马玉坤和魏汝贵的指挥下，众志成城，英勇抗击，挫败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此战日军真是伤亡惨重，事后统计了一下，死者140人，伤者290人，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等多名将佐受伤，第21联队第2和第102个中队的官兵几乎全部战死或负伤。有一个日本诗人，他呀叫山浦梅谈，曾经写了一首诗，说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船桥里之战应该讲是甲午战争中淮系陆军打得最好的一次战斗，但是从平壤全局看，日军后集重兵，多路进攻，清军的防线承受极大的压力，形势非常严峻。清军在平壤的这次战役是典型的防御战，一共有3个战场。第一是南战场，也就是刚刚说的船桥里一带，由马玉坤淮系的义军驻守。第二个战场是西战场，也就是平壤中城一带，由魏汝贵淮系的胜军防守。第三战场是北战场，也就是平壤的玄武门一带。前两个战场按道理打得都不错，清军是死力聚首，如铁壁铜墙，而且日军的进攻是连连受阻。可惜北战场的情况不乐观，因为北战场是平壤之战的主战场，日军动用了围攻平壤的半数之兵力，多少人呢？7800多人。

0: 由第十旅团利剑上文少将亲自指挥。日军分东西两路向玄武门外的清军展开了合围。驻守玄武门的清军是左保贵部和江自康部，共五营2900人。你还记得日军人数吗？7800人，数倍于清军的强敌。所以在日军的攻击下，清朝部队是苦战支撑。为了突破清军的防御，日军集中大部兵力猛攻左保贵部。当时左保贵的守军只有1500多人，从人数上看还不到日军的五分之一。这场战斗从破晓开始，一直打到上午的8时，平壤城北4座堡垒先后告失。此后日军兵分三路猛攻牡丹台。牡丹台地势险峻，面对大同江，光它的壁垒高达5丈，所以也成天堑。此处配有野炮3门、各种速射炮和7连发的步枪等等，应该说火力很强，易守难攻。所以日军进攻牡丹台伤亡也很大。后来日军调集重炮猛轰，把这个牡丹台的炮台给摧毁了，清军的守军将士多在炮火中阵亡。这天上午的8时30分，牡丹台失守。此时正在玄武门上督战的左保贵痛心疾首。此刻的左保贵已经做了与城同存亡的决定，志在必死。他穿上了皇上亲赐的衣冠，登上城楼，亲冒矢石，是身先士卒，力战不懈。当时他身边的亲兵啊劝他说，大帅呀，你换掉领顶和黄马褂吧，太显眼了，这一看就知道您是主帅。左保贵大声喝道，呜，何惧乎？他告诉部下，我为什么穿黄马褂啊？我为什么穿朝服？就是让士兵知道本帅在此，是与官兵同存亡，士兵才会勇猛作战。果然在左保贵的感召下，官兵们无不奋勇竭尽血诚。在激战中，一炮手中弹身亡，左保贵亲自上前燃放大炮，先后发射榴弹36颗。当时的守备叫杨建胜说，大帅呀，你不能亲临前线，咱们退吧。左保贵是怒喝斥之。在战斗中，左保贵先是身中2弹，但他坚守炮台，仍然坚持指挥作战。后来突然一发炮弹击中了他的胸前，左保贵是浑身是血，当场阵亡。左保贵壮烈殉国，是平壤之战中最为可歌可泣的一仗。在左保贵牺牲后，光绪皇帝亲作御制祭文，表示了深切哀悼。祭文中这么写，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以出师未捷，上将星辰，燕明之壮气不消，仓促而雄躯俱逊。皇帝的这些话真的是语词悲怆，令人动容。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再说玄武门失守，玄武门失守，平壤的防御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但是局势也并非不可挽回，虽然左宝贵阵亡，日军仍然被阻于内城之外，而平壤的西南两个战场并未动摇。日军虽然占了玄武门，但是日军的损失也很惨重。据记载，当时他的减员达到了705人。更为不利的是，日军也是长途远袭，弹尽粮绝，无法补给。再加上这一天天降大雨，日军部队是冒雨露宿城外，处境同样极为困难。如果在此时清军咬牙挺住，哪怕只有一两天，日军都有可能坚持不住，不战而退，从而平壤的战局也会随之改观。可惜呀，从一开始对固守平壤就缺乏信心的那位主帅叶志超，此时是彻底悲观了。他竟然不顾马玉坤将军的反对，下令撤出平壤。这天夜里8点，大雨瓢泼，清军开始慌乱撤退。撤就撤吧，屋漏恰逢连阴雨，日军闻信出局，是四处截杀。一个亲历此场战斗的圣军军官事后记述道：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如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日军拦路截杀，队伍一片混乱，自相残杀，相互践踏。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嚎，震动田野。有人投水自溺，有人引颈自戮，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什么意思呀？还没跟日军交战呢，自己慌乱的撤退，结果慌乱之中是自相践踏，而且日军闻讯前来是四处截杀，结果呀，有些清军是投水自溺的，还有些引颈自杀的，总之血流成河，情景极其的惨状。据聂士成后来回忆，平壤之战开始前，他奉令回津募兵，也就是回天津再次招援兵以补充兵员。可是当他夜以继日风雨兼程赶到中朝边境时，李鸿章的电报来了，让他速返前敌，着务庸回津招募。聂士成说什么意思呀？哦，平壤大战在即，急需将才，所以呀，回不去了，马不停蹄是日夜兼程，掉头往回赶。等3天之后，聂士成赶到安州的时候，哎呦，这清军败兵迎面而来，原来平壤之战已经失利了。聂士成在乱军之中看到了圣军马队副将魏本谦，他向他打听怎么回事啊？魏本先说：“完了完了，聂帅呀，这左军门战死了。”说罢，这位魏将军是泪如雨下。聂士成怎么也不明白，我这才离开几天呢，这10000多人的大军就土崩瓦解了，而且败得如此惨痛，这么快呀？此后不久，那位叶志超也退到了安州。这时聂士成拦住了叶志超， 说大帅不能再退了，咱们可以收拢散队，扼守安州，深沟固垒，以待援军。按道理来说，聂士成的建议非常的中肯，可叶志超不一样，这个人此时已经是闻风丧胆，根本听不进去，一路狂奔跑回国了。大帅主帅都跑回国内了，其他各部是纷纷效仿，只有聂士成不许跑，令残部驻扎安东600吊药隘，和日军相持一个多月，然后才奉命回国。话说1894年的9月16日，日本天皇刚把指挥部从东京转到广岛，就接到了从平壤传来的捷报。日本天皇是惊喜有加。为什么呀？为什么叫惊喜有加呀？因为他根本没想到，中日之战，他这么轻而易举就取得了重大胜利。其实，日本当时发动平壤战役，具有很大的冒险性质。前文书和您讲过，在事先日军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可是为了防止西方列强的干预，也为了消除国内日益增长的厌战情绪，他必须速战速决。所以啊，准备虽然不充分，仓促发动了这场战役，原本对于取胜也没有把握，可就是因为清军叶志超的消极畏战，导致了清军放弃平壤，使得日军仅用了一天时间和很小的代价，就取得了平壤之战的胜利，实在令人痛心。噩耗传来，李鸿章如同当头挨了一棒。原以为自己的淮军旧部装备精良，怎么着也可以和日军陆上争锋，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些淮军的老部下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真是丢尽自己的老脸。更让李鸿章痛心的是，在平壤溃败的消息传来同时，北洋海军也在黄海遭受重创，一蹶不振。北洋海军众所周知，是李鸿章耗费20年之心血一手创建的。作为清帝国海军的象征，北洋水师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海军舰队，而且号称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6。早在大战前，日军的大本营就制定了3种作战方针：一，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可以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暂不进攻中国；其三，如果海军大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回，退守本土。由此可见，日本对海战的重视程度，他们的作战计划全部都是建立在海军取胜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海军打赢了，战斗就胜利了；海军战败了，全军就战败了。因此，消灭中国海军也就成了日本全盘侵华计划的关键所在。但与此相比，中国海军的作战方针根本不明确。前文书讲过，首先李鸿章寄希望于外交手段，可以斡旋患得患失，打不打总是犹豫不决。其次，对于海上争锋也缺乏信心。虽然中国的海军起步比日本早，但是到了甲午海战的时候，清军的海军已经落后于日本了。从数量上可以比较一下，当时北洋海军的全部战舰一共16艘，其中新式舰艇8艘，其余是旧式的巡洋舰、炮船，还有号称的蚊子船，另外有鱼雷艇13艘，加在一块儿也就29艘。而日本的海军拥有31艘战舰和24艘鱼雷艇， 总计55艘，他的实力远胜于北洋海军，这是事实。其实对于这些呀，李鸿章是心知肚明，所以为什么朝鲜危机发生以后对海军的使用李鸿章非常慎重，他并不主张和日本打仗，相反他认为保存实力，构成海上的威慑，使得日军不敢轻举妄动就可以了。另外加上我们的海防，路上有支持，说不定呢还有的一拼。可是当时的光绪皇帝年轻，认为这是消极避战，你这是向日本示弱，反而对李鸿章是猛烈攻击，严加斥责。尤其是丰岛海战以后，主战派的情绪更加激烈，所以光绪皇帝立刻要求北洋海军给我立刻出战，一举替朕荡平日本海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94年8月1日，也就是清政府对日宣战的当天，总理衙门就敦促李鸿章速派北洋舰队前往仁川，干嘛去呢？把日本的运兵船给拦截了。李鸿章尽管很不情愿，但也只能执行。早在丰岛海战的第二天，丁汝昌率海军出巡朝鲜汉江时，李鸿章就致电给丁汝昌，说需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所以这一次丁汝昌再次出巡，李鸿章致电再次强调，叫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李鸿章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因为北洋水师是自己的全部家当，而且来之不易，不能如此轻易一致。当然，李鸿章的这种想法根本不能为大多数人当时所接受，因为当时的主战派占了主流。可是明知道实力不行却要硬拼，那后果可想而知。日本海军的战略一开始就要寻找北洋海军决战，而且希望可以一战除掉北洋水师这个威胁，而且为下一步的侵略行动扫清障碍。上文书讲过，日军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海军赢则此战胜，海军败则陆军退守。而恰恰这时清政府的主意是让李鸿章主动前去硬碰，正中日本下怀呀。然而在狂热的主战舆论之下，李鸿章的想法是不能被理解的，所以啊，他只能对部下悄悄地交代。丁汝昌怎么办呢？

0: 感激了。
1: 当时叶志超部还在朝鲜的牙山县，还没撤回来，总理衙门就致电李鸿章，北洋海军两番前去朝鲜，来去匆匆，究竟作何禁止？现叶志超部急需接济，若令北洋海军护航，能否上任？丁汝昌回答说，日军在汉江各口内已经布置很长时间了，如果我军深入恐怕很危险。现如今这日本的舰船可不像十几年前了，日军是船快炮速，而我军炮大甲尖，明战尚可获胜，如果深入内口则无把握。而且我军的精锐部队只有定远和镇远七艘铁甲舰，千万不能疏忽轻于一掷，因为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同时丁汝昌还认为，这北洋的七艘战舰往来穿梭，远可御敌痛脚，近可北洋门户，使敌无机可乘。哎，丁汝昌的这个意见和李鸿章避战保船以构威慑的想法如出一辙，所以李鸿章一听丁汝昌这么建议，立刻拍板赞同，认为此四系老成之见啊，同意另外设法去接济叶志超部。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他同意不行啊，皇上什么态度？这报告送到光绪那里，哎呦，这光绪皇帝大为震怒，据说呀连茶碗都摔了。光绪怒气冲冲地责问掌管总理衙门的庆王，当时庆王是奕匡。光绪说得很直接，说这丁汝昌能不能打仗啊？吃白饭的吗？浪费我这么多白银，这么多粮饷。随后这光绪皇帝又指示，如果大家伙说的这些属实，这个丁汝昌必须参办不行。怒了，参办他不行，还得迁怒李鸿章，让李鸿章据实垫付，不得有骗词的粉饰，更不许丝毫包庇，否则你李鸿章也难辞其咎。按说光绪的这个回复已经相当严厉了，在主战派看来，北洋海军迟迟未能建功，这是不允许的。相反，主战派对北洋的海军抱有极高的希望，因为前文不是跟大家讲过吗？当时的北洋海军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所以主战派希望北洋水师能够主动出击，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人。其实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主战派并不了解实情，而且当时的情况是主战派里很多都是文人，他们一般呢都属于理论派，不切实际，所以啊把这个攻击的矛头都对准了丁汝昌，纷纷上书要弹劾丁汝昌。当然了，对于时局来说，当战之际无疑是乱中添乱，这时候谁最痛苦？李鸿章，因为他是有苦说不出，只能婉转地进行辩解。李鸿章跟大家说呀，各位啊，我军只有八艘军舰可用，北洋

千里，全资屏障，实未敢轻于一掷。至进击门户洞开，什么意思呀？我全部家当主力战舰就这八艘舰，我哪敢这么赌一把呀？万一这八艘战舰全都搭进去了，咱们京城的门户都打开了。而且李鸿章还说，你们是局外人，局外责备，不知局中苦心。也就是说呀，外行看热闹，内行知门道。特别是对于撤换丁汝昌，他认为更不妥。海军专业性这么强，非多年学习不能胜任。再有临阵换将，这是古人所忌的。所以李鸿章提出，对丁汝昌大家还是要多加训勉，让他振作精神。此后啊，各方压力不断的袭来，李鸿章只能再派丁汝昌率队出巡一下。去哪儿呢？朝鲜的大同江口。这次出巡是1894年的8月9号，也就是中日宣战后的第八天。可真是凑巧，就在丁汝昌出巡的第二天，日本海军大队共21艘战舰是驶抵威海卫口外，想找北洋海军进行决战。由于北洋海军不是出巡了吗？主力不在港内，所以日本舰队扑了个空。然后啊，对岸上的炮台发射了一阵炮弹之后，日本舰队就迅速撤离了。打了这一通炮弹呢，倒是有点作用，因为日舰袭扰威海卫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京师。而且这时候一些外国列强也警告，你们得防范日军会在直隶的沿海登陆。所以李鸿章当即电令丁汝昌甭出巡了，赶紧率舰回防，而且叮嘱丁汝昌，此后海军不必远出，有情况就全队迎击。朝廷也电于丁汝昌，原文是这么写的：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处来往搜寻，严刑扼守，不得远离。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严治罪。哎，大家觉得奇怪，这个电令怎么一下子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呢？之前不是让他主动出战，让他去截日舰吗？这一回不一样了，明确要求北洋海军在各个口岸啊来回巡逻，严刑扼守，不能远离。这不朝三暮四随心所欲吗？其实啊，这种命令也反映了清政府当时的战略并不明确。政府不明确，主帅更无所适从了。但局外人并不了解内情，他们对海军的无能依然感到愤怒。当时就有广西道监察御史高谢增、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等人先后上奏，还是强烈要求撤换海军提督，把这个丁汝昌治罪。既然有人告状，就得讨论呢。8月25日，军机处开会讨论此事。当时翁同龢和李鸿藻首先发言，他们认为如果不治丁汝昌之罪，公论未服，所以主张将他革职，让他戴罪自效。在这次会议上，俄勒河部和孙玉问随后也发言，他们不反对把丁汝昌革职，但是在处理细节上提出了一点他们自己的意见。俄勒河部的意见是说啊，换帅这是个大事儿，是不是让李鸿章找到接替的人选，咱们再宣旨呢？那位孙玉问则认为，处理决定移发电旨，不必明发上谕。但是翁同龢对上述两点意见都表示反对。最后啊，皇帝的老师还是翁同龢的意见占了上风，所以第二天朝廷就明降谕旨。谕旨是这么写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着急行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以赎前言，倘再不知分娩，定当按律严惩，绝不宽待。

0: 时啊，朝廷还给总理衙门也发了电谕：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总之，面对皇帝的严旨，李鸿章再也不敢藏着掖着了。实话实说吧，朝廷下旨的3天后，李鸿章上了一份折子。在奏折中，他首先表明，我李鸿章对丁汝昌丝毫不敢包庇。紧接着，他详细分析了中日海军的实力。在这份奏折中，李鸿章指出，清军的劣势主要是船只性能差、航速慢，而且我们军舰的数量少，特别是这几年根本就没买什么武器，清军一艘战舰都没增加，都是老船不说，人家日本这些年新购买的军舰有9艘之多，而且都是最新款型，船新，性能好，作战能力也强，这是不言而喻的。丁汝昌和海军各将领曾经多次提出添购新舰，但是都知道朝廷啊，这时候财政实在是入不敷出，所以我们也没敢实奏。如果怪罪的话，我也难辞其咎。也就是说，这个责任在李鸿章，不怪朝廷。其实真实的情况如何，朝廷心里最清楚。钱文书不是跟您讲过吗？把买军舰的钱给老佛爷祝寿去了。可李鸿章的奏折中不敢这么讲啊。在分析完敌我实力之后，李鸿章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想。他说，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有个闪失，即便再买新舰，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以现有的力量，在渤海内外游弋，做猛虎在山之势。如果日本战舰害怕我铁舰，不敢轻易争锋，这样就达到目的了。不仅可以保护咱们的北洋门户，对日本也是一种牵制，让他不敢轻易来侵犯我们的各个口岸。同时啊，李鸿章还强调说，今天我们的海军力量如果打别人肯定不行，做防守还差不多，用兵之道必须贵于知己之彼，舍短用长，咱不能拿自己的短板碰别人的长处，因此眼下要以保船制敌为要，不能和敌硬拼，希望局外者能够谅解。应该讲，李鸿章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而至于选拔新帅，他认为目前的海军功罪尚无定论，这仗还没正式打呢，况且丁汝昌情形熟悉，眼下海军还没人能超过他，这十来年他一直都属于咱北洋水师的总司令啊。如果真把他给罢免了，那你得选一个新帅啊，在现有的海军将领中，像总兵刘不禅、林太增，这都是学生出身，根本没打过仗，难以服众，所以啊，这些人无法统帅全军。如果

到别的地方的水师人员，他不了解北洋的情况，贻误军情，所以我实在不敢轻易推荐人选。细读李鸿章的这份奏折，那是花了相当的功夫，字斟句酌，是滴水不漏，不仅道出了海军的实情，提出海军当前保船制敌的方略，而且客观陈述了理由，为丁汝昌做了保全和开脱。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发话了，这回发话的是慈禧太后，她认为丁汝昌不应该撤。这母后发话了，所以光绪皇帝也只得改变决定，又降了一份旨。换句话说，这个丁汝昌的处分呢，暂免，但是你必须要体会我们朝廷保全你的意思，你要刷新精神，尽心尽力。丁汝昌的帅位虽然保住了，可是这么一番折腾谁受得了啊？丁汝昌的心情可想而知，当然作为主帅，他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再来看日军。话说1894年9月初，日本陆军开始向平壤集结，前方的告急电报不断传来，李鸿章在请示朝廷之后，决定抽调淮军刘胜林部前往增援。此次增援共调用了五艘运兵船，为了确保运兵安全，丁汝昌提前率领北洋海军大队前往大东沟一带的海域护航警戒。出发的这一天是9月16日，在这前一天，日军已经攻陷平壤了。前文书和您讲过，当时日军攻陷平壤只用了短短的一天，叶志超在没有完全被打败的情况下提前率队跑了。可是当时平壤的电报线路中断，国内根本不知道消息，所以呀，增援的计划还按照原来进行。也就是9月16号当天下午，北洋海军抵达大东沟。当时丁汝昌令平原、广炳以及两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进入江口，其余的十艘主力战舰则在江口外待命。可是就在此时，一直在苦苦寻找北洋海军决战的日本联合舰队发现了北洋海军的动向，所以日本联合舰队迅速向大东沟猛扑过来。第二天上午，中日两军相遇于黄海，一场决战已经不可避免。17日中午12时许，战斗开始了。日军参战的船舰一共12艘，北洋海军先是以10艘战舰迎战。一个小时以后，护送运兵船进入江口的平原、广炳以及两艘鱼雷艇赶到。应该讲，中日海军双方的船只数量和总体吨位大体相等。可是话说回来，数量一样，但质量有别，船速、火力、舰龄和训练等方面，日本的舰队明显优于清军，尤其是船速和火力，这在那个年代的海战是至关重要的。举个例子，当时日舰航速最高的是吉野号，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一艘日本战舰啊，因为在电影里面经常有一句口号叫击沉吉野，说的就是它。吉野当时的时速达到了23海里。不光是吉野号，在日本所有的舰船中，能够达到时速20海里左右的新舰有7-8艘。那再来看看北洋海军呢，最好的舰只应该是济远、京远、来远，当时这些舰的时速才15-16海里，相差很大，从速度上看差了1/3。此外，日本军舰配置的都是快炮，它的炮弹射速快，而北洋海军的炮呢，据说呀，

0: 5分钟才能打一炮，而日本呢，1分钟能打5发炮弹。所以，日本舰队在性能上的优势，在战斗中很快就显示出来。1894年9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清军的镇远舰首先发现日舰，丁汝昌下令清军全面迎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中日两国的海军于1894年9月17日上午相遇在黄海海面。话说这天上午十点，是镇远舰首先发现了日本军舰，丁汝昌立刻下令迎剿。北洋舰队随即分成5个小队，以夹缝雁行阵向前疾驶。什么意思呀？这个阵型啊，有点像天空中飞翔的那个大雁的阵型一样。而日本海军则以12艘军舰鱼贯猛扑。等到发现日本军舰以单纵队驶过来，丁汝昌赶紧下令清军舰队横队迎战。为什么把这个阵型临时变了呢？丁汝昌之所以下达这样的命令，是考虑北洋水师的舰队多为前主炮，正面迎敌有利于发挥火力。可惜呀，他这个指令发得有点匆忙，再加上北洋水师平时缺乏训练，所以各军舰没能及时到位，结果这个队形根本就没排成行，旗舰定远一下子露在前面了。什么意思呀？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了。可这个时候，中日双方军舰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定远首先开炮。挺好啊，这不先发制人吗？可惜呀，这一炮没打中日本军舰，反而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您说说，这北洋水师平常怎么训练的？正在舰桥上督战的丁汝昌，好家伙，这一炮打得从高处直接就给摔到甲板上，而且啊，身负重伤。也就是说，清军打响的第一炮直接把自己的主帅给打伤了。过了不一会儿，定远舰的信号装置又被日军的炮火摧毁。作为旗舰，定远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指挥了。那位身负重伤的丁汝昌被军士包扎后拒绝进舱躲避，他坚持坐在甲板上进行督战。可是由于战前没有指定代理人，也没有代理旗舰，定远不是没法指挥了吗？那谁是旗舰呀？没说呀。由于事先没沟通。

0: 再加上通讯极为不灵敏，所以这战争刚一打响，相当于北洋海军根本没指挥，只能各自为阵了。可反观日军，按照事先的战术安排，凭借船快炮快的优势以其快速机动的优势，各个军舰插入北洋海军中间，忽分忽合，是左右穿插，使得丁汝昌试图发挥正面火力的想法完全落空了。你不想打我吗？你根本打不着。更糟糕的是，由于平时缺少有针对性的训练，北洋水师的各军舰遇到情况不能及时应变，再加上旗舰和各舰之间的联系中断，所以队形一时大乱。所以战斗一打响，局面对北洋海军十分不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养生有几个关键词：润燥、养肺、防凉。 饮食上可适当多吃梨、百合、银耳、莲藕、芝麻、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材，少吃辛辣煎炸食物，避免盲目进补。作息方面宜早睡早起，比天气炎热时早睡半小时。运动方面可选散步、慢跑、打太极等温和的方式，以微微出汗为宜。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三集《减重现在开始》，和大家聊各种减肥方法，为不同情况的朋友设计个性化减肥方案。
1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2: 肥胖有损健康已经是人们的共识，这又到了贴秋膘的季节，很多朋友管不住嘴，苦于不知道如何不节食健康减重，如何减掉该瘦的部位。听众吴女士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先听听她的困惑。
15: 吴女士今年40岁出头，身高1.67米，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个纤瘦的女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也跟着上涨。不过令吴女士不解的是，她和闺蜜都123斤左右，闺蜜呢比她略微矮一点，但是呢闺蜜的体脂率只有23点多，但是她却有29点多，而且呢闺蜜看着很紧实，显得呢也比她瘦，而吴女士呢却是肚子大、腰粗、大腿粗。体检做人体成分分析时还显示呢她内脏脂肪超标。吴女士也想赶紧减减肥，希望自己能恢复到年轻时瘦瘦的模样，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把她肚子、腰腹的赘肉减下来。
12: 很多朋友都和吴女士一样想减肥，但是不知道具体如何能够健康减肥。同时还有一方面也让人比较困惑，吴女士和闺蜜体重一样，为什么她就看上去形体比较胖？她真的算肥胖吗？如果像吴女士这样的朋友不控制体重，会有什么危害吗？今天的特别节目，内分泌科专家帮我们答疑解惑。下面先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5: 本期嘉宾王林杰，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治，主要研究方向为肥胖症以及下丘脑垂体疾病。
12: 欢迎王林杰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王林杰大夫。那非常高兴呢，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肥胖的一个话题。
1: 好的，首先呢，我们请王主任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案例当中的这位吴女士，她算是肥胖吗？那我们的医生是如何定义肥胖的呢？
0: 实际上呢，我们临床定义的肥胖其实是分几个维度的。一个就是我们会用一个叫体重指数啊，就是我们的按公斤算的体重除以身高按米来算啊，比如说我们1.6米，然后我们就按1.6米的平方，这样子所以会算出一个体重指数。那这个体重指数呢，我们是按两个介质来定义我们的超重和肥胖的。那我们中国人群如果 BMI 大于等于24，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如果大于等于28，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肥胖的状态啊。那这个是我们临床上比较简单的用这个 BMI 来算我们的肥胖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案例里面说这个人的体脂率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说一个人的他的就是相当于体成分跟正常人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健美的运动员他肌肉含量特别多，或者我们有些老年人有一些水肿呀，或者肌肉含量减少，那这个时候我们 BMI 过高或者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也有可能会存在肥胖、超重或甚至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所以我们 BMI 只是我们临床上比较简单来界定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一个指标。那另外呢，其实我们的体脂率确实也是反映我们肥胖程度的一个指标。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肥胖的，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定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的细胞或者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做肥胖。所以那我们一个身体里面的体脂的含量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肥胖的状态。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比如说女性她的总的体脂率超过30%，男性一般超过20%，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肥胖的一个状态啊。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还会来评估一下腰围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多人他虽然 BMI 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他身材不是很匀称，比如说肚子特别大呀，四肢特别细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我们叫做腹型肥胖。那所以这个腹型肥胖呢，我们的介质就是男性一般我们的腰围比如说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5厘米，我们就认为是存在腹型肥胖的。因为腹型肥胖其实跟我们未来得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是会有明显的相关性的。所以从我们的临床就刚才提到的，我们来评估这个人胖不胖，就从这几个维度 BMI 全身的体脂率以及腰围来测定这样一个情况。
1: 王主任给我们讲的非常具体啊，可能很多朋友会以体重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超重或者肥胖，但这只是一个标准。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吴女士，她其实我估计啊，按 BMI 来说她大概还正常，但她的体脂率是有点高了，是吧？
0: 体脂率反正就刚才说的没有到30%，但是因为她自己提到的就是她肚子大，她的腰粗腿也粗，这种情况下不见得一定是腹型肥胖。因为我们其实腰部的这种腰围的增加，它代表的是内脏脂肪的增加，但是其实大腿上面的肉，比如说我们屁股上呀或者腿上的肉多，这种其实是皮下脂肪的增多，这种反而对代谢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所以确实像吴女士这种像我们叫做类似于梨形身材吧，也有可能会没有特别多的大的问题，但是确实是需要再进一步的评估整体的一个状态。
1: 就是说可能我们更关注的是内脏的脂肪，
0: 对对对，
1: 那么就是皮下的脂肪，比如说胳膊腿粗这种，其实相对来讲还没那么影响健康，
0: 是
1: 吧？
0: 因为我们的脂肪分布分成这种肚子里面的油脂，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皮下的。为什么这么分？因为就是现在的研究都认为皮下的脂肪其实是保护的因素，就是它对代谢方面是反而起到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我们过多的能量如果储存在你的胳膊腿儿或者是臀部，那这种出现代谢异常的风险是比较低的。但我们的内脏脂肪如果过多的情况下，因为它会产生很多的炎症因子呀、脂肪因子等等，那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代谢的问题。所以如果要是肚子大，特别像那种肚子大胳膊腿特别细的人，那我们更应该担心这方面出问题。但反而是比如说你屁股大一点腿粗一点，其实应该问题倒还好，
1: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那样不好看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代谢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哈，看看您的脂肪大略都是存在哪儿了。那如果说在我们的皮下，在我们的胳膊腿儿，其实还好，当然也要看我们的总量，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啊，就是你看吴女士说和她的闺蜜身高体重差不太多，但是两个人的体脂率却有那么大的差距，这个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有哪些可能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最多的肯定是水了，然后剩下的就是

0: 我们的脂肪呀，然后包括肌肉，所以确实是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大家也都在比如说网络上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一块肥肉它的体积可能就比如说像一盘子，但它如果真的变成肌肉的话，它的密度会很大，它可能就变成半盘子甚至更少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是不同的人他的肌肉的含量体脂含量不同，那他表现出来的身材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吴女士她确实跟她的同伴是身高体重都差不多多的情况下，但他如果要是说他的体脂含量明显多，那他就会看起来会更胖一些，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的这个体重，那我大略应该是多胖哈。那么如果我看起来好像还挺瘦的，那说明可能我肌肉更多一点。那我如果看起来似乎比我这个体重的胖，那有可能就是我脂肪会多一点。
0: 对，
1: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关注一下了，是吧？
0: 你总结得很好。
1: 好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肥胖发生的原因吧。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其实已经很控制了，我也很努力运动了，但为什么肥胖的还是我呢？为什么我还是控制不好体重呢？
0: 其实现在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叫肥胖是一种复杂的多因素的疾病，就是它肯定受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影响。那第一个肯定跟遗传的背景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比如说你们家里面胖子多，那可能就是你未来肥胖的机会就比普通人群要高一些。然后另外就是跟您整体的生活习惯会有关，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都比较快嘛，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很大呀，包括老是作息不规律，这种熬夜的情况比较多，那也会引起这种肥胖的几率会增加。然后另外就是饮食的习惯不同啊，那现在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像我们上班族，这种叫外卖的机会会特别多，那不免就会造成这种比如说高盐啊高糖高油的食物摄入相对多一些，或者是没有运动习惯，那我们的活动量也减少，那这种情况下总体来讲就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相当于我们叫摄入过多然后消耗过少，然后使我们过多的能量转换成脂肪堆积在体内，就会变成肥胖了。但确实是跟我们的整体的生活的节奏呀生活的方式会有很大的关系。
1: 可是我们一般会觉得肥胖可能更多的跟我们的摄入跟我们的吃有关嘛，可能我们吃的过多然后代谢不掉，这些能量就变成脂肪储存起来了。
0: 对，
1: 但是刚才王主任提到的熬夜也会导致肥胖，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就是一个是本身你这个作息不规律，其实我们体内其实有很多的激素是管着你的吃喝拉撒包括代谢率的，所以当你的这个比如说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激素的分泌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皮质醇的分泌一般夜间是最低的，然后白天才会升高，但如果你晚上很兴奋，那它的水平就会高。那皮质醇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导致脂肪分布异常的一个激素，所以它的一个波动的异常就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体重的一些变化。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分泌很多的能够促进代谢的一些激素，比如说生长激素呀包括我们的什么褪黑素呀等等吧，这些激素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体内的代谢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如果要是你老熬夜，那肯定从我们的内分泌的角度来讲是会影响你这种激素的一些变化，从而引起你的就是相当于是体重增加的风险会增加。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在熬夜的时候你经常会觉得有饥饿感，然后会觉得我既然这么辛苦了，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娱乐，那我们可能就不可避免的有可能就想吃一些东西，那你这个时候带来的摄入的增多，那你晚上通常也不会出去跑步，所以就是你要运动也少，那就它就会转换成这种能量又储存起来了。所以就是无论从我们的代谢的角度来讲或者是说我们的习惯来讲都不推荐熬夜的。
1: 确实是熬夜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光影响我们的这个肝血哈，其实它对我们的体重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因素。
0: 是的是的，
1: 还是希望大家重视哈。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王主任一直提到代谢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有人说想减肥要先查代谢，那这个又是什么道理呢？
0: 是这样，就是这句话也不能说完全对吧，但是是这样，就是当你的体重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增加了，那你可能要回过头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比如说是不是你这段时间就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就刚才说的总是熬夜呀，吃的相对多一些，然后运动减少了，是不是有这些特殊的诱因。那如果这些都没有，但你的体重还是会在逐渐的增加，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找一找有没有一些其他特殊的一些疾病或者是特殊的药引起。那对于我们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当我们碰到一个肥胖的病人，那我们是需要先筛查继发性的原因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疾病可能会导致肥胖，像我们内分泌科的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呀，然后刚才说的皮质醇的一个增多呀，或者是说我们生长激素的过多或者是过少，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下丘脑性的肥胖，包括有很多的女性月经紊乱、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些一系列的内分泌代谢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引起肥胖啊，这个是一大类。然后另外的话，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在吃一些特殊的药物，也有可能会引起相应的一个体重的增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情绪会有波动，有焦虑抑郁，会吃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但这一大类的药物往往很多的其中的种类是会导致体重的增加的。然后另外有很多的降糖的药物里面其实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促进体重增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胰岛素的促泌剂，包括胰岛素本身，那你在应用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人为了治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我们一些免疫病啊、肾病，可能会用到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的治疗，那这个激素的治疗也会带来我们叫做药源性的这种体重的增加啊。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常规的筛查这些方面，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极为罕见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小孩子从小就开始体重明显的增加，那我们也需要检体有没有一些单基因的问题或者遗传综合征引起的肥胖，但这种确实是相对来讲非常罕见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一个相对体重比较大的病人，如果来到我们内分泌科，那我们需要先筛查这是我们叫做继发性的原因或者先天性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都没有，那我们就说你可能还是最近一段时间生活方式不是特别的理想，导致你出现的我们叫单纯性的肥胖啊、嗯，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查代谢其实是相帮我们筛查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包括疾病导致的、那么如果有这些原因，那我们要针对这些原因来解决。吴女士她在体检的时候做的人体成分分析、这个算是代谢检查吗？
0: 这个可能不算是标准的代谢检查，它相当于是一个体成分嘛，就刚才说的有多少水、多少脂肪、多少肌肉，那这个其实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它代谢的指标，比如说糖啊、血脂这些还是不能够用这个体成分分析来代替的，所以还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相当于是实验室的检查，进一步的明确。
1: 好，跟大家捋一捋肥胖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
0: 虽然有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减肥就是单纯为了美嘛，但是从我们的医生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是虽然体重偏胖一些，但是你所有的代谢指标呀，包括一些易感因素都没有，那我们也不是说特别强制你一定要把体重降到某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程度，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先评估你有没有我们叫肥胖相关的并发症啊。其实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可能会出现肥胖带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最常见的就刚才说的代谢可能会出问题，那老百姓常说的三高，那实际上我们可能甚至说是四高啊，就比如说我们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血症，就是我们的痛风的这种情况，肥胖是我们的这几类疾病的一个发生的基础。然后另外的话，就你长期如果出现这些代谢的问题，那进一步的可能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的增加，动脉硬化呀，甚至会出现冠心病呀、心梗呀、脑梗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出来。除了这些我们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代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之外，从头到脚还是会有很多的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呼吸系统，那胖的人更容易出现我们叫呼吸睡眠的暂停，就睡眠打鼾比较严重，甚至你打着呼噜打着呼噜他就不喘气儿了，这种情况下出现呼吸睡眠暂停的情况，甚至有些人会伴我们叫做肥胖相关的低通气，那这个时候会出现睡眠的低氧很严重，那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的话，肥胖的患者的话，其实他出现哮喘的机会也比普通人群要高很多啊。然后这个是呼吸系统，那心脏就刚才说的心脑血管的疾病会明显的增加。那我们的消化系统方面的话，很多病人可能会出现反流性食管炎的风险增加，就反酸呀、烧心啊，然后另外就是胆囊炎的风险也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他血脂特别高，那胰腺炎的风险也会增加啊。那肾脏或者是泌尿系统方面的话，那主要是肥胖 相关的肾病，就是我们很多人不是说因为高血压高血糖引起的，就单纯的肥胖就可能使我们的肾脏的压力会增大，那就会出现肥胖相关的肾病。然后那泌尿生殖系统的话，就是那很多女孩都会发现，如果要是说你胖了之后月经就不好了，男性也是可能会出现性功能的一些异常，会导致出现不孕不育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骨骼方面，其实也是，就是如果要是我们胖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哎呀像背着一袋面一样，那我们的肌肉关节的这种负担也会明显的增加，是很多人会出现这种肥胖相关的骨关节炎的一些问题。然后另外就是从我们的精神系统来讲，其实很多人的肥胖还是跟一些情绪的低落啊，它是互为因果的吧。你情绪比较低落，你就容易有一些人我们叫做进食障碍，他就可能用吃来缓解压力，他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一个肥胖的问题。然后另外就是很多肥胖的人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自卑的心理，他可能也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心理的问题啊。那所以就是这个是从我们的身心角度来讲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另外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大家都是谈癌色变的嘛，特别害怕肿瘤的情况，但其实我们现在至少有10种以上的恶性肿瘤的发生率都是跟肥胖成症相关的啊。所以特别像我们女性的比如说子宫内膜癌呀、乳腺癌呀，这些包括我们一些肺癌什么的，这些都有可能会跟肥胖相关。所以确实是我们如果要是能把体重控制在相对正常的范围内，那我们可能很多这些代谢性疾病其他的疾病的风险就会有相应的一个下降。
1: 那我还是矫情一下啊，因为有朋友会说你看我虽然胖但是我没有任何不适啊，我也没有您刚才说的那些疾病，那这样的肥胖是不是可以不管呢？
0: 对，确实我们是把肥胖也是分成我们叫代谢健康的胖子和代谢不健康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些很多的疾病它的发生是非常隐匿的，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老百姓说糖尿病一定要有喝得多尿得多，就这种我们叫三多一少的情况，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很多病就是在你自己没有感觉的时候它就已经找上你了。所以就是你如果特别自信说你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是需要还是定期的体检来发现这种隐匿的自己没有感觉到一些问题的。所以就是我们建议如果要是你真的体重已经超标，那还是需要至少去体检机构做一下常规的体检，来早期的发现一些代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啊，不要耽误自己。
1: 王纯这样说，其实我想起一个词儿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说我是个健康的胖子，但是很可能健康的胖子是不存在
0: 的。是的，就是我们以前是说是把人分成健康和不健康的，但是现在这个观点似乎越来越被更多的事实证明，就是这种健康的胖子是说你还没有胖的足够久，就是最终可能还是会由于肥胖导致一些问题啊。所以就是大家还是不能把自己单纯就归成健康的胖子，还是如果有这种可能性还是尽可能的把体重归在正常范围会更好一些。
1: 就是说目前虽然你还是个健康的胖子，但是如果你不控制体重的话，那你早晚就是各种问题会找上门来。
0: 对对对对，这种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然后有朋友会说我自己喝凉水都长胖，那我也想问一下王主任，这种状态背后是否意味着有什么身体问题呢？
0: 首先你要确定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很多的就是胖一点的人他其实是不承认自己吃的多的，但是我们就是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那种纪录片呀或者是那种生活习惯的一些小的记录来讲，那有很多就是你不经意间就是有一些人就生活习惯就特别喜欢吃一些零嘴啊，吃点花生嗑点瓜子儿，或者是吃很多的水果都认为是健康的食物，并不觉得这些东西是能够增加体重的啊。所以你就首先要确认一下你自己真的是不是没有吃进去不该吃的东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要是真的像他说的这种喝凉水也胖，那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内分泌代谢出了问题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呀、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这种引起代谢减慢的一些情况出现啊。所以就是一个是要真正的正视自己，然后另外就是要看医生。
1: 对于这些所谓的喝凉水都长胖的朋友，其实你是不是真的只喝凉水了哈？
0: 对，这个还是要确认一下。
1: 对，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刚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林杰告诉我们，如果认为自己是个健康的胖人，那么也许胖的时间不够长，随着胖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些因肥胖引发的疾病就会一步步向我们靠近。 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三集，减重现在开始。我是主持人张希。肥胖除了让我们在体型上不够美，更会给我们带来健康隐患，所以减重不能再消极对待了。那么具体怎么减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林杰的建议。我们也请王主任给我们肥胖的朋友来制定减肥的方案。那我们先说吴女士这一类吧。其实看起来她的 BMI 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哈，但是她出现肚子大的问题，就是体脂率高的问题，可能会就是有可能她的内脏脂肪是比较多的哈。那我们王主任先给这样的朋友来提供一个减肥方案好吗？
0: 吴女士的话相对来讲是在一个走在超重或者是肥胖路上的一个人吧，所以就是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把生活的方式尽可能的调整成相对健康的。那总体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均衡饮食为主啊。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之前2022年就是中国发布了一个这种居民的膳食指南嘛，所以我们还是碳水为主，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丰富的蛋白质呀脂肪的这种摄入会比较合适。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建议推荐吃粗细搭配着吃啊，就是一般可以一天一半粗粮一半细粮这样子。那如果要是说一个中青年的女性吧，一般我们都是建议比如说每天差不多4两左右的主食，然后粗细搭配一半一半的这样子吃会比较合适。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肉啊还是也是需要吃的，一般我们是推荐吃瘦肉，最优秀的啊就是白肉为主吧，就是去皮的鸡肉呀鱼肉这种会更好一些。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瘦肉为主，比如说牛羊肉或者是猪肉都是吃瘦的，然后肥肉的话是尽可能的少吃一点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要保证蔬菜的摄入，就是我们一般建议绿叶子蔬菜每天至少1斤以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水果还是要控制量的，刚才我们说了就水果虽然是很健康的食物，但是我们过犹不及嘛，还是每天要保证比如说我们一般是建议不超过半斤，就250克以内，那一般比如说一个苹果呀一个橘子这种水果就可以。然后另外就是还是要有规律的运动啊，然后运动的话我们是推荐有氧和无氧都要做，因为这个吴女士主要是内脏脂肪多嘛，就体脂率高，那除了我们说有氧运动它会消耗脂肪之外，那它也需要增加这种肌肉的含量，所以这种抗阻的运动对于增加肌肉含量还是很重要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规律作息刚才提到也很重要，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每天要保证饮水的量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样常规的吃饭，那我们牛奶也要喝啊，就是还是要保证充足的钙质的摄入啊，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1: 其实吴女士应该算是还算比较有警觉啊，其实她也就是刚刚开始出现这个体脂率高的问题，可能还没到肥胖，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警觉啊，不要让自己陷入肥胖，那还是很重要的。但是确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朋友 体重会过大一点，有可能有合并了三高。那我想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病例，来给我们说一说，像这样的朋友，又有肥胖又已经合并了三高的朋友，那我们该怎么控制体重呢？
0: 讲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吧。然后这个是一个差不多40多岁的一个男性吧，然后他应该是3年前来到我的门诊的。然后他应该个子比较高，1.8米左右，然后当时大概有220多斤吧。他当时就是因为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糖高了，所以就来到我们内分泌的门诊，想做进一步的评估。然后当时我们给他做的检查的话，确实BMI 还是明显超标的，已经超过28以上了，所以我们从肥胖的角度来讲可以诊断肥胖症了。然后另外代谢方面的评估的话，一个就是他做了空腹和餐后的血糖，包括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是能够非常明确的诊断糖尿病的。那从糖尿病的分型来讲的话，他因为比较胖，然后胰岛素的水平也比较高，然后包

0: 加了二角双胍，然后另外就是体重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加了现在同时批了肥胖适应症的一个药，就是司美格鲁肽。那经过这两个药的治疗，加上他自己特别配合积极的饮食控制加运动，然后运动的话主要采用的是经常的游泳呀，包括这种肌肉的训练，那基本上他很快大概过了3个月之后吧，再来的时候体重就差不多已经到了160斤左右，那其实对一个1.8米的人来讲还是一个挺好的体重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测血的指标其实都非常的好，包括他的糖化也达标，血糖也达标，血脂也都满意了，所以确实是经过他自己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很好的病情的控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还是要再接着努力的饮食和运动的坚持，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把药做了一个相应的减量，那减量之后呢，他其实总体的控制也还是都不错的啊。那现在也是定期在门诊随诊，但确实有的时候人意志力一薄弱呢，他又有点反弹的，所以有的时候他的体重是会有一些波动，但始终没有超过当年的那个最高峰。
1: 对于220斤的这样的朋友，那么经过药物当然肯定有他自己的一个努力，
0: 是的，
1: 就是包括饮食的控制，包括遵医嘱用药然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把体重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当然这个可能控制体重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啊，就是一直都要需要去有这个自制力来控制体重的。但是呢，我能看到的就是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其实医生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也是可以把体重控制下来的。那我们再请王主任给我们这个对于身体还没有疾病仅仅是肥胖的人群给这样的人群设计一个减重方案。
0: 其实就是我们减重的总体方案都是相当于普适的原理，就是刚才跟吴女士的建议是类似的，就是我们肯定是规律作息，保证心情愉悦吧，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啊，否则你老天天生气比较焦虑也是会不利于体重的控制的。然后另外就是均衡饮食为主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像很多女孩她可能会特别追求那种极致的瘦，它会有一些就是严苛的一些饮食的控制，但这样子长此以往肯定是对身体是不利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均衡的饮食，就是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碳水为主的可以叫全谷类的吧，就是那种粗细搭配着吃，然后加上我们丰富的肉蛋奶，然后蔬菜水果都要均衡的摄入，然后同时加上规律的运动，然后这样子就能保证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至少健康的生活方式吧。另外的话我们也推荐你还是要定期的监测体重，那一般我们是建议可以，如果要是有条件最好自己买一个体重秤，每天早上起来然后上完厕所之后可以自己称一下体重，这样子你每天监测可能也有利于早期发现自己的体重的波动，那如果今天就比昨天重了，那我们今天可能就适当的少吃一点。
1: 好的，王主任，那我们再问一下老年朋友的减重问题啊，因为有人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微胖的体重似乎是更健康的，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比如说如果稍微有一点点胖的这样的老年朋友或者说 BMI 指数在25左右的老年朋友我们需要减重吗？
0: 这个其实也是跟刚才提到，就是他有没有肥胖或者超重带来的相关的并发症啊？比如说他确实是稍微胖一点点，但是并没有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强求他一定要减到一个非常比如说一定要在24以内吧，但如果他确实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如果有可能他的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啊，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人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一些不能够耐受严格的饮食控制或者是运动的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尽可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不追求一个体重的一个极致的一个正常。
1: 就是其实也是因人而异哈。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也来顺便说一下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在控制体重的时候我们在减重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老年人的话从饮食的角度来讲还是建议规律的均衡饮食为主啊，就是不能就是确实现在有很多老年人特别像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爷爷奶奶什么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他怕自己的血糖升高，就什么都不敢吃，那这样子确实会带来体重的下降，是对他的血糖控制会有帮助，但是如果你吃的营养不均衡，那这样子会有很多的老年性的一些比如说营养不良的问题存在，那比如说会带来肌肉的含量减少，那肌肉含量减少之后那你可能跌倒的风险就会增加，包括人的会衰弱的程度会加重，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利于后续的一个整体的状态的，所以我们对老年人要特别强调你在就是这种饮食的控制的 情况下一定要均衡，就是要摄入适当的肉类的食物，包括就是鸡蛋呀，包括牛奶，这些都是该摄入时一定要充分的摄入，否则还是会出一些问题。然后在运动方面的话，可

0: 能就是更推荐一些能够自己承受的运动，就避免自己过累吧。一般我们都是推荐做中等强度的，比如说你去散散步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稍微速度快一点的走路，然后包括打打太极呀，然后包括游游泳呀，这些都是很好的运动。但如果要是有可能可以做做我们叫抗阻的运动，比如说一些对抗性的一些，像我们很多的居民区都有那种比如说杠铃啊什么的，都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但是确实要量力而行，我们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为主。
1: 就是说老年朋友控制体重，
0: 嗯，
1: 其实预防营养不良，还有预防在运动中过量受伤，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刚才王主任提到的我们这个抗阻运动哈，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抗阻运动到底怎么做呀，其实我刚才突然想到王主任提到的我们社区的那些健身器材大部分其实都是给我们用来做抗阻运动的，
0: 是
1: 吧？是
0: 的，包括你要是不愿意出去在家里弄两瓶矿泉水举一举，这样其实就算是抗阻运动了。
1: 就是说对于肌肉来说，我们锻炼哪儿，哪儿的肌肉就可以慢慢长起来。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锻炼方式就是通过抗阻运动来使我们的肌肉长起来的。那可能尤其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增长肌肉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减肥方式，是吧？
0: 不算是减肥方式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叫减肥不叫单纯的减重，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在就是减轻重量的同时，他其实丢失了很多的肌肉的含量。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这种肌肉的丢失其实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刚才提到一旦肌肉丢了之后，那你就是衰弱的程度会更严重，就是你会觉得没有力气啊，精神头也会差，包括摔倒的风险就会比较多。但摔倒的话其实我们带来又后续骨折呀这些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又比较多，所以我们肯定是如果能不减少肌肉的情况下甚至增加肌肉，那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那是不是增加肌肉唯一的方式就是抗阻运动？
0: 不是，那就是一个是我们营养上肯定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的食物啊，就是你没有原料它肯定不行的，
1: 蛋白质是我们肌肉的原料。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另外就是还是确实是这种抗阻运动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当然现在也在有一些研究的一些药物有一些增加肌肉，但是现在还是处于临床的观察阶段，如果未来有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1: 所以说我们饮食均衡，特别是保证我们蛋白质的摄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进行一些抗阻运动才能长肌肉，是吧？
0: 对对对。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再来聊聊这个减肥药物的问题啊，其实市场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减肥药，很多朋友也都是对这事儿一直是怀有这个又向往又担忧的态度哈。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减肥药可能会损伤身体，有的朋友就会说哎我可不可以试一试看看我能不能真的帮助我减掉一些脂肪呢？那我们也来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讲。您作为一个医生，您又怎么看待这个药物减肥呢？
0: 是这样，就是现在确实就从国际上讲，就是相当于批了很多种的减肥药，但是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批了肥胖适应症的减重药物，是一共是相当于是两大类吧。一类的话是最早批的，应该是九几年就批了的一种叫奥利司他，它相当于是脂酶的抑制剂，就相当于减少我们肠道对脂肪吸收的。那它的好处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安全嘛，就是相当于少吃少摄入油，然后但它不好的地方就是一个是会让你排油会增多啊，然后另外的话极个别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肝功能异常，另外它总体的减重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可能就6%左右吧。然后所以它现在其实作为非处方药是在药房里面就可以买到的，所以如果是大家想减重那这个药也是可以用到。然后另外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减肥的明星其实是一大类的，我们叫做 GLP-1 受体的激动剂啊，那这一类的话就是包括一个叫司美格鲁肽，这个是已经批了肥胖适应症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双激动剂，就是我们的 GLP-1 受体和 GIP 受体的激动剂，那这个的话叫替尔伯肽，这个在国内都是批了减重的适应症 的啊。但是这两种药的话，总体来讲减重的效果会比我们刚才说的奥利司他效果会更好一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研究，那它大概是比如说可以减15到20公斤左右的一个体重。但是我们任何的药物嘛，就是它作为一个药物，它肯定是有正作用和副作用的，所以我们什么样的人适合，我们是一定要有我们叫减重药物的适应症的。那一般情况下来讲，如果要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是肥胖的人群，或者是说你虽然只是超重，但是已经有肥胖带来的相关的并发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大串，那如果有这些并发症，那我们是建议如果你在自己已经努力了，就是饮食啊运动都做了的情况下，比如说做了至少3个月到6个月，那你的体重依旧没有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考虑用药物的治疗，就是你自己要一定要先努力，努了力之后确实效果没有那么理想，我们再考虑用药。那药物的话，一般我们还是要设定一个小目标，就是我们希望能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加上用药之后，能在半年左右把你的体重减少基数的5%到15%，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对我们的肥胖相关的并发症的控制或者是改善会有比较多的益处啊。
1: 但您刚才说的这些药物是不是我们还是要请医生来诊断处方？
0: 是的，
1: 不能自己乱买来吃吧。
0: 对，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奥利司他其实它是非处方药，但是因为它用的前提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嘛，所以还是希望能先到医院里面先做一下系统的评估，比如说你肥胖到什么程度啦，有没有相关的并发症，适不适合吃药，然后再去自己去买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后面的那两种药，它因为都是打针的药，所以它现在还是处方药，还是需要经过系统的评估，包括这类药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副作用的，比如说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啊，然后包括有一些人用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变化呀，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甲状腺如果有髓样癌的风险或者有家族史的，那是不能用的。所以确实这一类的药还是最好到医院里面做详细的评估，除外一些禁忌之后也适合，那我们再用才安全。
1: 那还有的就是有的朋友把这个二甲双胍，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治疗糖尿病的哈，但是很多朋友也会把二甲双胍当减肥药来吃，这个是可以的吗？
0: 对，它也是有一些依据的吧，因为就是二甲双胍我们叫做胰岛素的增敏剂啊，就是它还是会改善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因为我们很多肥胖的病人会有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所以用二甲双胍治疗我们叫做这种没有伴糖尿病的胰岛素抵抗，其实我们也是有适应症的，虽然它的处方上面没有，但是我们临床上还是会应用它这个原理，然后因为有一些人用了之后还是会延缓它进入到真正糖尿病期。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很多人用了二甲双胍之后，它其实还是会起到一定的减重的作用。那最近其实国内外发了好多特别高分的一些就是重磅的文章，都是认为二甲双胍可能是会通过一些肾脏的一些因子的一些变化，导致它出现一些类似运动的一样的作用，从而使我们的体重会有一定的下降啊。当然这个确实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有的人吃二甲双胍甚至可以瘦个5到10斤甚至更多，但有一些人可能他对体重的下降就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确实这个药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一般我们也都是如果要是说他肥胖的病人同时合并了胰岛素抵抗，是可以考虑用二甲双胍的，但如果你胰岛素抵抗没有，那你可能用这个药也不会取得特别理想的效果啊。所以还是说需要因人而异，需要我们到医院里让大夫来给你评估，不能自己随便吃。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凡是涉及到药物，可能我们还是要请医生帮我们来评估一下我们的身体状况哈。那我们还是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给肥胖的朋友来减肥的病例吧。
0: 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女孩吧，就是差不多30岁左右，然后她当时就是因为人偏胖一点，然后月经紊乱，然后当时还有生育的计划，但是一直没有怀上孕，然后也是来门诊评估的。那当时我们评估的时候也是这个患者有存在肥胖，他的BMI应该大概也差不多30左右吧，然后同时有我们叫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有高胰岛素血症，然后但是没有说有那个糖尿病呀、血脂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当时也是因为他确实是怀孕的这种动力比较强，所以当时也跟他建议了，就是还是要积极的减重，然后调整生活方式。然后另外的话，因为他胰岛素抵抗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好多人的女性的多囊卵 巢其实还是跟这种高胰岛素血症会有关系的，所以当时是给他加了一点二甲双胍啊，然后这样子他相当于是经过自己的积极减重加上二甲双胍之后，那我们后面基本上3个月左右他体重就下降到一个相对来讲已经从肥胖到了一个超重的范围内，然后同时他的月经比之前要规律了，那后面的话他可能又大概又过了2-3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回到24以内，他确实自己也很努力啊，然后这个努力了之后，那我们再评估他的代谢的指标，那个胰岛素的水平也降到正常了，然后月经他自己说也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就把药让他停掉了。那后面的话他就其实还是挺幸运的，然后后面他自己经过努力之后，后面应该就2-3个月之后就怀孕了啊，就也是还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医生来说也是觉得替他高兴吧，这样一个情况。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这个案例啊，其实我在想这个减肥的动力可能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因为对于很多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可能都是控制了几天饮食或者是运动了几天，然后就发现哎呀自己很难控制那个自己对食物的欲望，或者自己特别累了就很难动起来，那么可能这种时候这个控制体重减肥的动力就非常重要了。
0: 对，如果要是说您真的就相对偏胖一点了，体重已经，但是自己并没有什么目标，觉得也无所谓，那这个时候还是建议你可能要做一下体检，有的时候体检的箭头会成为你的动力。
1: 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即便体检有箭头，比如说血糖已经有点高了，血脂已经有点高了，尿酸也有点高了，但是他会觉得我就高了一点点嘛，也没有关系，我现在又没有其他症状，然后面对美食的时候仍然是很难控制。那这个方面王主任有些什么建议吗？
0: 哎呀，这个确实有的时候这个欲望是比较难战胜的，确实这样。但是因为就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些并发症都是慢性并发症，它对你的身体是时刻存在缓慢进展的，所以当你真的出现一些临床的不舒服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就是体重没有达标的朋友多看一看肥胖的危害，然后还是要时刻警醒吧，那这个只能先这样吧。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是从生活环境上，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能够引起体重增加的一些习惯看看能不能尝试有一点小的改变啊，比如说你要是特别喜欢喝奶茶，那能不能换成咖啡先啊，就别喝奶茶，然后少加点糖，然后另外的话就要甚至比如说换成白水，这样子其实是更健康的饮料嘛。
1: 奶茶这事儿探讨一下好吗？因为我有一个很胖的朋友，他非常喜欢喝奶茶，但是他点的奶茶永远都是免糖的，那他就会觉得我反正是免糖了，那我就应该不会因为奶茶引起体重的增加，是这样的。
0: 那因为它里面有奶嘛，奶的其实里面它当然乳糖其实是很少的，但它其实同时里面还是有脂肪的，因为奶里面其实脂肪含量也不少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看你喝的量了，如果你喝的量不多那应该问题也不是很大，但如果你日积月累喝的量很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每种食物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量控制住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比如你一天要喝好几杯，那肯定是不健康的。所以就是我们即使想喝偶尔喝应该没问题，但是要天天喝我们肯定是不推荐的。
1: 所以对于想减肥的朋友并不是说让你拒绝一切美食，
0: 对对对，
1: 而是说你把自己的这个食物的量控制好，特别是那些高糖高脂高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那我们要把这个量控制好，是吧？
0: 就是你可能总体生活要相对健康，偶尔放纵一下问题不大，但你不能天天放纵，就是这样。
1: 其实可能对于真正想控制体重的朋友，就是在实际上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很艰难，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只要你努力，其实成功控制体重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嘛。
0: 对对 对
1: 吧，
0: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这个手术减肥的话题。这个手术 减肥到底可行不可行、那我们一般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去做这个手术减肥？
0: 我们就这种体重管理的话，其实我们叫做金字塔型的。那最基石的肯定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管理，饮食控制加运动，然后这个基础上不行，那我们就提到药物治疗。那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依旧不好，那我们金字塔尖上其实就是我们减重手术了。那减重手术来讲的话，现在我们主要是两大类的方式吧，一个我们叫做袖状胃切除，就是把我们的胃底切掉，那就剩一个管状胃。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一个是你胃小了，你自然吃的就少了，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因为胃底其实会分泌一种激素叫饥饿素，那你这个饥饿素多的时候，你就会产生饥饿感，就会特别想去吃东西。当我们把胃底切了之后，那这个饥饿素减少，那自然而然你可能这种食欲就会有下降的情况。所以它主要是通过这两种原理让你的体重有下降。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种叫胃旁路的手术，就相当于是把一段的肠子啊，包括一部分的胃切了之后，会做一个肠道的一个重排的一个手术。那这个手术可能会比我们刚才说的袖状胃切除它的损伤会大一些，但它总体来讲降糖的效果和减重效果

0: 可能会更好，但是一般我们就是在比如说肥胖程度更重或者是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病人，更推荐做后一种手术，但是前一种手术现在是我们的主流的一个减重的方式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就刚才说的重度肥胖经过饮食药物治疗效果都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极致的手段就是可以考虑减重的手术，但确实是效果会比我们前面说的两种治疗要好一些，但因为对人还是一个大的手术嘛，还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非必要我们肯定是不考虑的，但如果确实已经到重度肥胖没有办法通过自身的这种努力来控制，那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用的。嗯，
1: 但是其实我不是太担心这个手术本身的创伤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的外科技术非常的好，
0: 嗯，
1: 而且这种微创其实创口并不是很大，
0: 嗯，
1: 但我会担心很多年以后的影响。
0: 对对，
1: 比如说我在青壮年的时候，嗯，我消化能力特别强，
0: 嗯，
1: 那我现在是肥胖，
0: 嗯，
1: 那通过这个手术让我现在，
0: 嗯，
1: 哎，把这个摄入食物的量控制下来了，
0: 嗯嗯，
1: 那到我老年以后，
0: 嗯，
1: 当我的消化能力减弱的时候，
0: 嗯，
1: 那我这个胃已经被切掉了，
0: 嗯，
1: 或者我这个小肠已经被存排了，
0: 嗯嗯，
1: 那是不是会影响我将来的营养吸收呢？
0: 嗯，对，是有这种可能性的，特别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种手术方，就是这种胃，我们叫胃旁路手术，它是改变了肠道的结构的，这种未来出现营养不良的机会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除非是那种极胖然后包括极度的一些代谢病脉症的，否则现在这种手术的方式做得越来越少了。然后另外一种袖状胃切除总体来讲减重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但是同样其实也会面临这种代谢相当于营养不良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强调就是你在减重的同时我们也是要补充一些比如说必需的维生素呀，然后包括一些铁剂啊什么这种营养物质，也要定期的监测有没有这些营养物质的缺乏，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肯定要及时的补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随着手术实现的延长，其实我们的胃也是会逐渐的会有一个
1: 再生，
0: 对对对，就是它还是会有能力有逐渐的增大的趋势，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你要想减重，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手术得到一个快速的体重下降，但是你要想维持，有的时候也是还是需要长期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也还是很重要的。
1: 还有朋友听说在胃里放个支架可以减肥，
0: 嗯，
1: 这个是真的吗？
0: 是有这种方式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减重手术，它毕竟是有创的嘛，把你的胃切了你就没了，那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我们叫微创的手段，比如像消化内科的大夫，他可能通过胃镜给你的胃里面放一个水球或者放个支架，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说你胃正常，比如像一个盆那么大，那给你放一个东西，那你的胃的容器就是房子就小了一半，那你自然而然可能摄入的就会少一些啊。所以确实有这种方式，那总体来讲它的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确实没有我们刚才说的手术效果那么好，但它因为是微创嘛，损伤也比较小，那你这个水球不想要还可以及时拿出来，所以它的这种可逆性会比较高，所以如果要是说又不想那么大的创伤，然后想试一试，可以选择这种手术的方式，就是治疗的方式吧。
1: 好吧，要我说我还是想选择我自己调整生活方式
0: 是的，这个最健康。
1: 好的，那最后看看王主任还有什么提醒我们大家的。
0: 现在大家确实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包括不自觉的有很多诱惑，就是因为确实现在美食太多了，包括晚上刷一刷手机就会熬夜了，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尽可能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吧，无论是对我们的体重也好，包括对我们整体的生活状态都是有好处的，那我们就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保证我们不长肉，然后健康的生活状态。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肥胖的危害以及如何减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林杰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减重的方式很多，具体哪种适合自己，不妨寻求医生的帮助，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方法。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我们一起来阅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与书对话，听本书作者林卫辉为您讲述创作这本书的更多内容。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7: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6: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步入中年还有必要折腾吗？作家田童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有必要，因为这一点儿也不晚。田童生55岁才开始跑步，第一次上跑步机时他只跑了几百米就吐了，但是他没有放弃，从500米到5公里、10公里，最后用26个月完成了6场世界马拉松，成为国内60岁以上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人。67岁，他开始学写作，历经6年，他的新书《运动到100岁》出版。读完《运动到100岁》，你会发现，一个人到了人生下半场，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从来不是还能不能像年轻时一样，而是在当身体、年龄、生活都发生变化之后，是否还对他们有着掌控能力。 你是那种被人冷嘲热讽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回击，而是反思是不是我太敏感的人吗？你是那种明明心里不舒服却还是会笑着说没事的人吗？你是那种明知对方在利用你的善良却还是不忍心说不的人吗？你不是性格软，你只是还没看懂，所有消耗你的关系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游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唐晓婷作品《我不入你的局》，从识局、破局、利己三个层面带你一步步看清那些以为你好、讲道理、为大局之名的情感操控。财富和我们每个人是怎样的关系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海霞作品《拥抱富足》，以金钱为镜，串联自我成长与生活智慧，从拆解金钱与自我与情感的深层关联，到分享守财存钱、稳健理财的实用方法，再到传授深耕能力、打造个人价值的赚钱逻辑，引导读者在匮乏中看见富足，

0: 于平凡中收获自在。书中既讲述了如何告别漏财习惯，深耕事业的实操技巧，也兼顾情绪调节、关系经营的心理滋养方法，帮你建立金钱与幸福的连接，实现物质安稳与精神富足的双重圆满。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儿向我走近了》，这是一本写给每一个在生活中咬牙硬撑却依然渴望被好运眷顾的人的勇气之书。作家梁爽以自身经历为蓝本，结合心理学、吸引力法则等理论，告诉读者，好运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可以主动设计、刻意养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山家清供是中国文人饮食典籍的开创之作，林卫辉循着作者林洪的足迹，将那些看似寻常的食材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书中70多张高清实拍彩图，不仅生动再现了宋人餐桌清雅朴的美学风貌，更让读者在阅读中真切地见其色泽，闻其香气，触其温度。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卫辉作品《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啊，和大家聊一本讲述宋朝人饮食的经典作品，叫《山家清供》。借此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大宋朝人的饮食到底是怎样的。这本书的书名所提及的《山家清供》，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山家清供》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山家清供》呢，是南宋林洪所写的一本宋人饮食笔记。一共呢有2卷，由104篇散文题材的食谱组成，记录的内容呢大多是家常食材，制作技艺却非常考究，突出清和雅。那具体到食物的品类，书中啊有饭、粥、面等主食，有各种汤羹，而蔬菜呢则以山野所产的豆、菌、笋、野菜为主，还有像梨、橙、杏、梨等水果和梅花、菊花、栀子花等花卉入菜也是频频出现。而荤菜呢，除了鸡、鸭、羊、鱼、虾、蟹等常见的，也不缺兔子、獐、野鸡、牛尾梨等野味。书中对菜的名称、溯源、用料、烹制方法讲得非常具体，简直就是一本菜谱。而作者文字中呢，又涉猎掌故诗文等，又像是一部美食文化大全。可以说，在《山家清供》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部既是菜谱又包含美食文化的著作。把它当菜谱看，可以了解宋朝人吃什么、怎么吃；把它当作美食文化图书看，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在吃喝之外的各种雅兴和精神追求，是很有意思的。书名《山家清供》，从字面上理解呢，这山家指的是山野人家，清呢可以理解为清。

0: 而供指供奉，那合起来的大概意思就是山野人家招待客人的清雅供奉。山野本来就是物资匮乏，客人来了有啥吃啥，哪有什么讲究，还讲究什么清雅，又怎么可能一边吃一边吟诗作赋呢？可见这个山家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野人家，那该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这书名啊，第一句叫隐士的餐桌。对，答案就在这儿。林洪在写这些美食的时候，哪道菜是谁发明的，此人来历如何，他基本上都讲了。原来这是一群归隐山林的文人雅士，也可以说是一些退休官员，是那个时代的隐士。林洪与这些人志趣相投，能吃到一块儿，也能聊到一块儿。如果把这本记录南宋归隐山林的士大夫日常美食和品味的山家清供，与记录宋代城市市井生活和饮食文化的东京梦华录、梦良录、武林旧事放到一起，再加上苏东坡关于宋代美食的记录，一幅宋代美食全景图就基本成型了。但是如果仅仅把山家清供当成一本了解宋代人美食的指南，那是远远不够的。林洪讲美食，这文字中间呀，诗词歌赋那是信手拈来，看似随意，其实话里有话。要把他的话外音理解清楚，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一下林洪这个人。正史中没有关于林洪的记载，连地方志中也找不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林洪善诗文书画，他留有西湖衣钵集、文房图赞、山家清事、山家清供等著作传世，部分书目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传说林洪啊，在南宋绍兴年间中进士，明清两代的泉州府志和晋江县志等方志对前朝科举及第的文人情况记述的是十分详尽的，但通篇查来呢，是没有林洪此人的。因此呢，可以初步判断林洪为宋高宗绍兴年间进士这个说法呢是讹传。从其存世的著书《山家清供》以及《山家清事》中关于他自己生活的记载看，林洪更像是一位江湖诗人，主要以干谒和卖文维持生活，重游历轻仕途，社会地位是比较卑微的，行为闲散，不可能是一位中国进士的人。他对功名呢也丝毫不感兴趣。而关于林洪的生卒时间也不详细，但是从山家清供里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推测。比如在讲洞庭这道菜时，他提到旧游东家时，在水心先生席上，是静居僧宋志。而这个水心先生是可以查到的，他就是叶氏。也因此，本书作者林卫辉通过众多资料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了林洪的个人介绍。林洪字龙发，号可山，南宋泉州晋江人，生活于南宋中后期，是福建泉州江湖诗派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他少时颇有文采，喜欢山林生活，青年时代游读于杭州，想在江浙一带跻身士林，却屡屡受到排挤打击。林洪生活在南宋中后期这个衰败的年代，权臣一个接一个登场，朝廷一片乌烟瘴气，内忧外患完全无解，连叶氏、杨万里、朱熹、辛弃疾也难以力挽狂澜，更不要说作为底层知识分子的林洪。于是呢，林洪就选择了归隐山林，在美食中寻找精神慰藉，也通过吟诗作对，引用前人诗词，表达对时局的担忧。所谓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 他们这些小隐之士还是免不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他们关于享受美食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隐隐作痛的家国情怀。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从古至今，美食一直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苏东坡开发的菜品东坡肉成为传世名菜，袁枚的《随园食单》记录着各地的美味佳肴，汪曾祺于市井美食中品味人生，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亦将日常饮食生活艺术化，在粗茶淡饭中注入诗意，人间烟火中附着风雅。
0: 今天我们总会说食不厌精，但是翻开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你会发现这群归隐山林的宋代文人吃起饭来那是真讲究。林洪在自己的作品中寓情于文，通过写美食表达情怀，但单从写美食本身也可以看出他的情趣所在。一部《山家清供》突出一个清字，这本书的作者林卫辉统计全书共104个菜谱，其中素菜呢就有88种，以山野所产的天然无污染的米谷果蔬为主，此为自然之清。山家清供中食物种类多样，有粥、饭、盘、饼、面、馄饨、粉、羹、姜、菜、腐、茶、酒等等。烹饪方法呢，包含了煎、煮、烹炸、烤、蒸、涮、腌、拌等等。但是呢，不管怎么做，他都强调清新脱俗，这是烹饪技法追求之清。山家清供里有大量花果入菜的例子，这些花果呢，经过一番调制，就成为清香扑鼻、满是雅韵的文人佳酿。粗朴的饭食因而变得有趣，这是精神境界之清。山家清供引用了大量的诗词典故，读来会让人会心一笑，这不仅是清雅，而是有趣了。山家清供这些色香味俱全的文字以及饮食背后的文化典故，无不展示着林洪的才气和博学。美食背后是生活，即便是生活在如林洪所处的动荡年代，他也告诉我们要热爱美食，享受生活。这可能也是山家清供自问世以来700多年一直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所以呢，林洪当时他们吃的不只是美食，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境界。山家清供20000多字，作者不只盯着菜，还盯着围坐在餐桌旁的人。发明这些菜谱的山家不是普通的山野人家，你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群在乱世中选择归隐的文人雅士。隐士们躲进山里，用一餐一饭对抗时代的荒谬。他们吃的不是山珍海味，是我还在认真活着的证明。所以呢，山家清供表面是写菜，实际写的是这群人怎样用食物安顿身心。书中呢，还讲到这样的一些文人，比如叶绍翁，就是那个写出《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人。书里写他每顿饭都要连皮生吃萝卜，杨万里对梅花做菜那是情有独钟。你以为他们在养生？不，他们在用吃来标定自己的身份。我们吃的不是饭，是我的立场。这本书还挖掘出了宋代隐士的养生哲学，百合面最益血气，松黄饼可以延年益寿， 茄子、苋菜都是微寒之物，单独吃容易伤身，要加姜来平衡。放在今天，这不就是功能性食品的宋代版？只不过它们不叫超级食物，它们叫药食同源。
1: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棒林仙是山家清供中最能体现清雅二字的菜品之一，夏初竹笋盛出之时，就地扫竹叶微熟，现挖现吃，争分夺秒。这道菜的精妙不在技法繁复，而在对鲜的极致追求。
0: 针对林洪所记录的棒林仙这道菜，作者呢做了细致的描述，这其中啊竟然还有一段文坛佳话。咱们这个部分呢就来聊聊这道菜。什么是棒林仙呢？其实就是微鲜竹笋。挖出竹笋之后，在竹林边扫一堆竹叶，点燃，把竹笋放到火堆里头微熟，剥开之后就可以吃，主打一个新鲜。林洪对此的评语是此味甚鲜，而且因为是在竹林边微的竹笋，所以取名叫棒林仙。这道菜的精妙之处不在于就地取材，而在于争分夺秒，这是符合烹饪科学的。竹笋贵在鲜，其鲜味来源于其中的游离氨基酸和糖。竹笋被采收5个小时之内会出现一个呼吸高峰，这会加速其内部成分转化，包括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分解。后续竹笋鲜味锐减，糖转化为纤维，竹笋因此变老。竹笋放置一段时间后，草酸也会增加，口感呢因此就会变得又苦又涩。可以这么说，要尝到好吃的竹笋就得跟时间赛跑。林洪推荐的这种现挖现微的做法就是跑在时间的前面，那是相当优秀。但是清微竹笋独孤一味会好吃吗？实际上新鲜的竹笋既鲜又甜，不需要其他食物加持，味道已经很好。所以书中林洪说，大凡笋贵甘鲜，不当与肉为友，今俗袍多杂以肉，不思才有小人，便坏君子。意思是新鲜的竹笋不应该配肉，他把竹笋比喻为君子，把肉比喻为小人，称以竹笋配肉的厨师为俗袍。他担心自己这套理论被质疑，于是拉来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为他背书，说东坡诗中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说竹笋单独吃就行，只要有竹笋，连扬州鹤都可以视而不见。在林洪的笔下，这每一道菜背后都站立着一个真实而丰满的灵魂。这些归隐山林的文人并非刻板印象中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心寡欲者，相反，他们有情有义有欲望，他们的食物看似寡淡，却蒸腾着人间蓬勃的烟火气。在乱世之中，这群才高八斗却心怀天下不甚得志的灵魂，正是通过这一粥一饭来安顿身心，在出世与入世、淡泊与热烈之间寻找着精神的平衡。这是书中作者对林洪记录的棒林仙这道菜的解读。您是不是一下子觉得就搞清楚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人的深度挖掘。作者林伟辉并未将山家清供仅仅视为一本菜谱，而是将其解读为一部宋代饮食的人谱。而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在书中展现了极高的科学素养与理性精神。面对古人的饮食智慧，作者借助食品工程学、生物学、化学等跨学科资源，对原著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他精准复原了食材的味型与烹饪环节， 同时呢，又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审视那些玄乎的养生心得。《饮食的餐桌》这本书深刻揭示了宋代文人的生活哲学与生命态度。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生活上的最长处在能运用一切艺术到日常生活中来，使生活艺术化。山家清供便是这一理念的极致体现。在江南湿冷的冬日，林洪笔下的山家并未因物质匮乏而潦草度日，反而将身体的取暖升华为美学的追求。无论是用腌菜卤调制的冰壶针，还是将梅花封于蜡中待沸水冲入时悄然绽放的汤盏梅，都展现了古人在有限物产中守拙的智慧。这种顺应自然、安顿当下、品味细节的生命态度，将物质的简朴转化为精神的富足。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饮食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接下来的与书对话，我们邀请本书作者美食作家林卫辉和您分享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林卫辉，美食专栏作家，风味人间美食顾问，著有《袁枚的讲究》《去毒随缘食单》《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寻味》等饮食文化散文集。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林卫辉老师。林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饮食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作者林卫辉。
0: 您为什么会关注到林洪的山家清供？
4: 因为我是做美食研究的，那么做美食研究的呢，就绕不开《山家清供》这本书，因为它基本上呢是把宋以前的美食文化，它把它做了一个小结的。尤其呢是把南宋的时候，他们这些人的吃吃喝喝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就是跟这些美食有关的美食文化啊，他们都会讲。所以研究美食文化的一定会看这本书。所以我在零零碎碎的看的时候呢，因为要经常要引用，就要去查资料。后来我想，哎，这本书蛮有意思的，还不如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啊，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本书。
0: 那同样是写美食，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京东梦华录》和这个书从内容上有什么差别吗？
4: 最大的差别呢是《京东梦华录》呢，它可能更多的呢是去想的当年开封盛世的时候市井的吃吃喝喝。林洪的《山家清供》这一本呢，他写的其实是南宋的中后期了，这一帮人他们的吃吃喝喝，而且他更关键的，他会透露吃这一些人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呢想什么，他们有什么感想。《东京梦华录》呢，它只是一个北宋时候的吃吃喝喝的一个真实的记录，这一本呢不仅仅讲南宋的中后期的这一些人的这一些吃吃喝喝，他还讲了这些人讲吃吃喝喝的时候所思所想啊，所以他的深度会不一样。
0: 也就是说，林洪在创作的时候，他和之前的这个其他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其实有一点借物言志的意思，既写了美食，也写了美食背后的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美食。他不单单是因为口味，和他的心智心境也有关系，我这么理解可以吗？
4: 没错没错没错，这就是古人呢在吃吃喝的时候啊，他们经常 会做的这么一件事，这一种呢，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或者是暗有所指，我们现在呢就叫美食文化。
5: 相比于苏东坡的旷达，那么您认为林洪笔下

0: 的吃吃喝喝之中，他们就会表达对时局的担忧。他们通过引用前人的在吃这一些食物时候的一些诗句啊，一些小典故啊，来表达他们的这一些所思所想，对家国的一些担忧。这主要呢就是这本书啊，又写实物又突兀言志，就是在这一点上了。
1: 林洪的书名呢叫《山家清供》，这个山家也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隐士们的餐桌上所拿到的食材全部来自于山野，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说是更自然的、更干净的、更纯粹的。
0: 哎，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们更多的呢是选择了一种归隐。那归隐呢也不一定就是都住在山上，林洪经常也是在山野之间，当然他们也会互相走动，有时候呢也到城里去。那么他们这些人呢经济上不会太宽裕，所以他们只能是吃一些呢非常清淡的一些自然的山野滋味，他不可能是大鱼大肉非常的讲排场，那不可能。所以呢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日常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做这些日常的食物的时候呢，他们还是非常的认真，把一些日常的东西做得不平常。
1: 就是食材的普通并没有掩盖他们对美食的热爱，或者说他们借用美食来表达自己对世界和当时社会的看法。隐士们的这种食不厌精的讲究，和我们现在的这种啊，我们在美食上也会讲一讲排场，您觉得有多大的区别？
0: 对，一个是在物质上，一个是在精神世界上。因为我们现在物质是高度发达，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在食物上有如此丰富的年代，我们要感谢这一个年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条件了，所以我们宴客的时候呢也会豪横一些，所以有时候呢也避免不了讲一讲排场。这种排场更多呢是物质上的一些贵价食材的铺陈，以显示我们待客的隆重真诚。但南宋的这一帮士大夫啊，这一帮隐士，这一帮低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不是这样。第一个，他们也没有条件去讲非常大的排场，但是他们也讲究。你看，比如在里面里面有一个叫银丝贡。银丝贡其实呢，他讲的呢是当年的权臣张俊、清河郡王，就是跟秦桧联手害死岳飞的那一个清河郡王的曾孙张月斋。到了他这个年代，张月斋呢他请人吃饭，他怎么讲排场呢他其实不是铺成很豪华的一些阵容他是请人家简简单单的吃个东西，吃完之后呢他叫人家摆一张琴，还有吃的时候其实只是吃一盆笋，竹笋。那他这个郑重其事的跟他的佣人说，调和较好，又要有真味。大家觉得你又是调和，又要校对，要把它校好，以为呢是来一个捞起鱼生一样，大家以为呢这是这一种银丝块一样肯定是鱼生，没想到出来的呢是一张琴，吃的呢其实就是竹笋。就是像这一种呢，它非常有仪式感，大家也郑重其事但是呢精神世界非常的丰满大家会想到对着琴吃一个竹笋。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丰富。这主要还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不追求物质上的一种奢华所以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排场呢，纯粹的物质上的这一种显摆，那看起来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1: 您在书里头呢也提到了说，山家清供呢不仅是菜谱，更是隐士的人谱，重点在关注人。那么在您梳理考证的过程中，您如何从林洪看似随意的文字中去捕捉那些话里有话或者说是话外之音的？
0: 林洪呢他其实选择的这一种归隐， 还有跟他一起吃吃喝

0: 喝的这帮人呢，背景跟他差不多，他们的价值观也差不多，所以他们才能够聊到一起，才能够吃到一起。那么他们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呢，忍不住呢就会，聊起一些时事，这个肯定是避免不了。但是呢，既然是选择归隐啊，那么在文字上他就不能这么天天在那里像杜甫一样心忧天下啊。他们要摆出一个姿态，就是哎呀，时局跟我无关啊，我既然改变不了，那我就不管了。他们其实是这一种啊，好像躺平的心态。但实际上呢，中国的士大夫永远的心忧天下的啊，他们想躺平，但是思想上其实永远是躺平不了。所以他们在吟诗作对的时候，或者引用一些诗句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这一种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比如呢，它里面有一道菜叫山海兜，林洪呢是讲了这一个山海兜是怎么做啊，其实就是竹笋、蕨菜，还有鱼、有虾，再加一些酱啊。有一些加点油啊，加点盐啊，还有胡椒啊，弄点绿豆皮啊，这么去拌匀啊，这道菜，那这道菜挺好吃的，我做过这道菜。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去引用他的一个老朋友，跟他一样的志趣相投、遭遇也差不多的一个人，叫徐斐，他引用他的诗：“欠谁分我杯羹去，寄与中朝食肉人。”他说。谁来跟我分一杯羹呢？我把这一个方子，我跟朝中的这一帮食肉人、执政子告诉你们啦，我们这里有这么好吃的吧？你看，吃点好吃的，你如果是真的不理时事，不心忧国家，你老惦记着朝中人干嘛呢？诸如此类的非常多，非常多啊！因为这本书里面都会体现到。包括他们引用的，一些人在讲美食的时候，要不就是杜甫啊，要不就是苏东坡在落魄的时候，那都是跟他们的心境差不多，表达出来的那一种隐隐作痛的这一种担忧，更多的是担忧国家，担忧家国的命运。
1: 这些菜如果按照现在的工艺好做吗？做出来还是那个味儿吗？
0: 复刻过。难度当然会有一点点吧，因为以前的这一些食物本身呢，他们是按季节，因为那个年代也没有冰箱，也没有现代的物流，他们也只能是根据季节有什么吃什么。我们现在老是说不时不食，对他们来讲，可是只有到了季节才能够吃得到啊。首先呢，就是。食物的时令，那我们要去复刻的时候，那你如果时节不对，那我们是比较难找到这种食物。即使找到了，也不是那个味道啊，它确实是会有不一样，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会做得比较雅，做起来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是有难度。比如它里面呢有一道菜，这一道菜呢是用一个莲蓬。莲蓬呢，把里面的莲子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再把鱼肉填进去，填进去之后呢，上锅蒸，蒸好了之后，看起来就像一个完整的莲蓬，但是呢，你吃起来呢，哦，原来里面是鱼肉啊，那你想一下，我们要把整个莲蓬完整的保留，啊，又把鱼肉填进去，这个得多大的功夫啊！我们现代人呢，烹饪呢是以效率优先为主，他们这帮人有的是时间，那我们现在做起来呢，就确实难度会比较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好不好吃，哎，这就涉及到美食，它其实是有时代的审美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好吃跟古人所说的好吃可能不是一回事，古人呢，因为它的调味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他不可能吃到我们现在如此丰富多彩的食物，如此丰富多彩的调味料。他们的烹饪手段、烹饪工具跟我们现在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现在的

0: 美食，我们所评判的好吃已经跟古人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复刻起来绝大部分的菜会觉得不过如此，但是我们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标准去回到800年前啊，他们是这么看的，这么想的啊，那可不是，那个时候呢他们觉得那样已经非常好吃了，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么物质丰富的时代。
1: 我们通过您的这本书去看林洪所记录的隐士们的生活，他们在简朴的山野环境中依然可以把一餐一饭化作清雅修行，而且这些菜品的名字都很好听，汤盏梅、素形九冰等等。那么这些有限的物产中啊，他们在烹调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种手拙的智慧，这种智慧对我们当下的快节奏重口味的现代生活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们现在呢还是一个效率优先嘛，因为人类呢美食的发展你可以看到的一个轨迹，就是我们用在寻找美食、用在烹饪美食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是人类的进步。你看像古人，那他可能要用一天的时间去寻找食物，要不就去采摘，要不要去打猎，要去捕捞，之后呢再花很多时间去把这个食物做熟了拿来吃，填饱肚子就是每天的日常。而我们现在呢，吃饱只是我们的每天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我们应该是把自己解放出来，用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创造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为了吃，不是为了吃好，而是要活得更好，这是人类发展的进步。但是呢这个发展有时又太快了，又让我们呢又忘记了吃的有趣。这个生活节奏快到呢把吃吃喝喝呢只是当成我们生命的一个基本的需求随便吃一顿，或者是我们没办法像古人一样在吃吃喝喝中找到生活的日常的快乐，这一点呢又会变得太过无趣了。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三家清供这一帮人，他们在吃吃喝喝的时候那可开心了，可快乐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原来他们快乐就这么简单。那我们呢，其实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回过头如果也能够在美食中找到了这一种乐趣，这一种快乐，那我们的生活不就是有意思的多吗？所以呢我们其实除了每天匆匆忙忙的脚步，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寻找最普通的快乐的本事呢？比如怎么样对每日的一日三餐。
1: 书里呢我也看到对于山家清供呢您有一个评价，山家清供里所有的这个菜品的制作呢是非常考究的，它的突出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个是清，一个是雅。那这两个字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0: 清呢就是他们不追求物质上的奢华，食物上的奢华，他们是依他们所有现有的条件，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有时候一些条件呢不过如此，但是他们呢会津津乐道，他们会乐在其中，这一种呢就是一种像清欢一样。苏东坡不是说吗，人间有味是清欢啊，他们把有限的食物呢都吃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非常的有味道，那就是一种清欢。另外一种呢就是雅，雅呢就是不要往俗里面去啊，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在评价食物的时候就是好吃好吃，他们可不会这么讲啊，他们是不是有趣。所以呢他们的美食的评价标准比我们现在已经上了一个层次，就是他不是往好不好吃里面去评价，是不是有趣，这就是雅。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呢，这是两种不同的审美观。雅呢更多的呢是从物质方面上升到精神方面， 而我们现在的这一种好吃好吃，只是停留在好不好吃这

0: 中呢，还是停留在物质方面，就物质谈物质，我们还没达到精神的层面。
1: 就是在书里头所收集的这些菜品中间，比如说汤羹类，比如说荤菜，从制作手法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有的有的，比如他讲到一个菜叫山煮羊啊，就是煮羊肉。那羊肉在南宋的时候其实是蛮难得的一个食物，因为我们羊主要还是在北方嘛，南宋政权已经退到了江南这一带。那当然了，会有一个新的品种叫胡羊，那胡羊是比较膻的。但是呢，你看他们怎么做，置砂锅内，除葱椒外，有一秘法，只用锤蒸杏仁树莓，活水煮之，至骨一糜烂。哇，你看他除了下了葱跟花椒之外，他一个秘密方法，他放几颗锤烂的杏仁，把杏仁稍微锤一下放进去。哎，他说每吃这个时候呢，他会觉得嘿，这个关内侯何足道哉啊，好吃到这个程度，给他一个关内侯他都觉得不肯换。哎，我就想不明白，这个羊肉跟杏仁还可以在一起啊，我们现在不会这么做。那么我试了一下，确实好吃，羊肉的味道非常的突出，非常非常的香。那我琢磨了一下啊，这个是符合美食科学的，因为羊肉的风味啊，主要是来自于它脂肪中的一些挥发性的醛类物质啊，它包括辛酸啊、壬醛啊，包括葵酸啊，这些短链的脂肪酸，这些是它的一个风味的一个典型。那杏仁的风味呢，主要呢是苯甲醛。我们刚才讲了，羊肉里面的纤维物质呢，其实也有醛类物质，化学上呢有一个叫同性相容，也就是说杏仁的苯甲醛它能够把羊肉里面的醛类物质，这些香味物质给抓出来，所以这么一煮出来的羊肉特别特别香。这是风味组合里面的一个妙招，就是用同性相容的原理把羊肉的香味放大。所以你看古人他不可能知道这一些美食科学，但是他们就是在这一些有限的条件的时候呢，他们琢磨出来一些非常符合现代烹饪科学的烹饪方法。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定是通过千万次的实践摸索，那么你要有这种心境，有这种精神才行啊。如果只是说哎呀，我们就是急急忙忙的把这个羊肉做好了就算了，那你就不可能去做一些尝试，也就摸索不到这一些妙招。
1: 为什么是林洪可以写这样一本书，成为宋朝美食的一个集大成者？
0: 首先呢，林洪呢就学识非常的渊博，你看他在文里面，他每讲一个食物他都引经据典，这里面的典故呢每一篇引的还不止一个啊，他会提到非常多的人物。这背后呢就是他自己呢是学富五车，典故呢这个随手拈来，对前朝的一些往事跟食物有关的这一些事他记得可牢了啊，引用的也非常的恰如其分。当然了，里面有一些呢古人嘛，他的信息获得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方便，所以也有一些错误啊。在这本书里面我把他引用上的一些错误我一一的把它纠正过来，这是我们这一代写美食人的职责啊，我们不需要全面的这个无条件的非常崇拜，确实有一些是错的，我们还是要把它纠正过来。所以林洪本身学识非常渊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学识渊博的人多了去了，但是很少人有去专注美食啊。林洪呢他是个生活家，他对这一种吃吃喝喝里面找到的乐趣，找到的精神的寄托，那确实是有史以来在这一方面的第一人。

0: 啊，他当到他那个年代，他就达到了这个高度，也后无来者啊。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人呢在美食文化方面的总结有他这么全面，有他这么认真。所以你看，他又有这个水平，第二个呢，又有这一种乐趣，有这一种啊，愿意去付出投入，所以他才能够弄出这么一本这么伟大的三家清供出来啊。别人呢？要不就没这个水平，有这个水平，你又没有兴趣在这一方面，啊，当然就达不到这个高度了。即便是清代的袁枚，啊，他也更多的是在总结美食，当然也会讲到啊一些东西，但是在美食文化的表达方面，那跟林洪那差远了。
1: 从现代的营养学角度来看，三家清供里给我们展示的这些美食，是否适合当下我们的饮食习惯呢？
0: 还是适合的哈。首先呢，他们呢这一种清欢，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一种我们目前是达不到，我们现代人达不到，我们正应该跟他们好好学习。但是要达到它不难，因为如果是物质条件上你要去达到一个高度，那你可得很好的努力。精神上我们可以靠加强自己的修养可以过得上。但是呢，这一种呢不重要，重要的呢是对美食的态度。这一种我们现在呢是可以，只要你在这一方面有兴趣，啊，你是可以跟林洪他们一样，我就可以达到这么一个精神境界，啊，这是可以，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去做得到的。这是轻的方面，当然了，也不要过多的去高估他们的美食。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的有限，我们去看看他，其实他们的吃的这一些东西呢，从营养结构看，还是有点失衡的。比如缺乏蛋白质，书里面讲的104只的这一个小品也好，散文也好，居然是有88道是素菜。我们现在呢是肉食过多，他们那个年代呢？是没肉吃，当然了，里面也有一些肉，讲的不多。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的营养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什么呢？还是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保证维生素的摄入。当然，维生素我们可以在蔬菜中去找得到。那现代人呢，我们完全有这个条件啊，做到营养的均衡。这一点的话，古人做不到，林洪他们做不到。啊，我们可以做得到。关键呢，不仅仅是在吃了，就是在做每一道菜的过程中，要非常的有耐心。所谓的心静自然凉，我们能不能心，能不能静下来？如果我们只是追求的好吃，这比林洪他们这一代人呢，他们是已经到了追求有意思这一个，我们就差了一个层次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物质上我们远远超过了他们，精神上我们可以补这个短板。
1: 特别感谢林老师带来的这样的一本书。
0: 感谢你的解读，这本书呢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可以回到宋代去看看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日子。我们物质上丰富了，精神上稍微调整一下，美好生活就来了。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

0: 谢谢
1: 谢谢耶、yeah!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因我们个人的努力、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啊，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0: 好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1: 不行，
0: 他的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仨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耶。
2: 哎，刚才我听台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1: 不，当然是他合适、
2: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是第二啊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位为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2: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当然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2: 那
1: 就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还是请炕条。
2: 不行，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1: 不不不，
2: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0: 你唱。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1: 还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2: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收礼只收。搓澡巾。
0: 送搓澡巾干嘛？
1: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0: 也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不，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那这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是吗？
1: 想不唱都不行。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着。
2: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
0: 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1: 你说什么？
0: 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个前奏啊，走过门。
0: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猪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垮一垮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穷死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了，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3: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看我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那么送点棉花呢？啊，
1: 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啊，真好。
1: 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
0: 刚才啊，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
1: 哎，回来。哎，我钟林，他干什么去了？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掉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还出来吓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讲方面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2: 朋友啊朋友，
0: 有孩子的报警了，
2: 你可曾想起了我？
0: 大灰狼来了。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快点离开，
1: 就不离开。
0: 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那能选上？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哦，
1: 我叫王小一，
3: 我叫麦麦吉，今年都是18岁，个头塔不离，个头塔不离。

0: 怎么样，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
2: 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咱们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那是我们进拉的。哎呦喂，
3: 什么玩意儿啊，
0: 错了，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是我们进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送礼》。
1: 哎呀，你找谁呀？
2: 请问这个赵局长在家吗？
1: 啊，
2: 赵局长。
1: 啊，你找他干啥呀？
2: 我找。那您跟这赵局长是什么关系？
3: 哎呀，关系啊！
1: 你说现在干啥事儿啊？他不都得讲个关系吗？你说啥关系啊？他老婆呢是俺闺女，
2: 哦，
1: 他是俺女婿，俺呢是他丈母娘。
2: 是啊，
1: 哎，
2: 您是赵局长的丈母娘。
1: 哎呦，
2: 我太荣幸了。
1: 哎呀，你看你老客气。
2: 那我得管您叫伯母。
1: 哎呀，别。
2: 哎，我说伯母啊。
1: 哎，你老说。
2: 您看您老这身子骨头多硬朗啊。
3: 哎呀，
2: 好福气哦。
1: 哎呀，好啥呀？你可不知道啊。
2: 怎么了？
1: 哎呀，我是血压高，是心脏还不好。
2: 是、啊。
1: 我还腰肌劳损，手脚麻木，那个天一凉啊，哎呀，我这浑身都不得劲儿。
2: 看您这多大
1: 岁数！哎呀，你老干嘛做了些东西？哎呀，快进来吧！
3: 哎呀，我的妈呀，贼沉贼沉的！
1: 哎，你老快进来！
2: 我。
1: 哎呀，你老是想开个公司呢，还是想办个啥中心呢？
3: 哎呦，我说伯母哎，
2: 你老可真明晰！
1: 哎呀，你看看。这不是那老和尚脑瓜上虱子、啊、他明摆着吗？你看哎，这个这叫二十响、啊、
2: 二十响。
1: 哎，这个、啊、这就是那手榴弹。
2: 哎呦，你可真会说。
1: 俺懂。哎呦，跟你老说哈、啊、哎呀，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哎呀，那个酒量可大了。
3: 哦，海量。
1: 就现在岁数大了吧，他这酒量也就差多了。
2: 那是
1: 哎呀，你还别说呀、
2: 啊、
1: 那要是有那个啥
2: 啥
1: 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要是有那个酒心巧克力啥的，那滋儿扎一桌可别提多过瘾了。哎呀，
2: 还不好办吗？
1: 啊，
2: 明儿我就给您提了二斤来。
1: 哎呀，你看你这咋说？快坐着吧，快坐。哎呀，
2: 哎呀，你老可真是。
1: 坐。
2: 哎呀，
1: 哎呀，哎呀，你老抽烟。
2: 我不，您抽我这个。
1: 别，
2: 您尝尝我
1: 这。不合适。
2: 哎，不，你得尝尝我这。
3: 哎呀，还是三个五的，
2: 洋烟。
1: 哎呀，
2: 来。
1: 哎呀，谢谢你老。
2: 哎呦，
1: 你老快坐。
2: 那什么，伯母啊，
1: 哎，
2: 那您看我这事儿，赵局长他、
1: 那赵局长是俺女婿
2: 啊。是啊，
1: 他老婆是俺闺女、
2: 哎、对，
1: 你说他丈夫听谁的、
2: 啊、丈夫当然听老婆的了。
1: 哎，那他老婆又听谁的呢？
2: 老婆，哎呦，老婆当然听他娘家妈的了。
1: 哎，你这小脑袋瓜还挺好使的哈。
2: 伯母啊，
1: 哎，你老说，
2: 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啊，
2: 全拜托您了。
1: 哎，行啊，哎，你就是得等等啊，哎，你心急，你可吃不了夜豆包啊。啊，那女婿啊，他出差了。
2: 出差了？
1: 哎，
2: 上哪儿了？
1: 说是上啥家呀？
2: 啥家？
1: 啊，啥家？
2: 啥家？哦，佳木斯，对不对？
1: 不是，是啥？哎呀，啥拉呀，是
2: 拉、哎、我的伯母哎、
1: 啊、
2: 哪有啥拉呀、
1: 啊、
2: 那是拉萨
1: 啊不是
2: 啊，
1: 想起来了。
2: 你慢点，
1: 是你家拉瓜呀。
2: 你家拉瓜出国了。
1: 是啊，
2: 那得什么时候才回来？
1: 哎呀，他不长啊。
2: 啊，
1: 他今年回不来，明年准回来。那明年要回不来呢？那后年一准回来。
2: 后年？哦，我这一等就三年呢。嘿，行，得嘞。我说伯母啊，
1: 哎，
2: 您老啊，先来这嘎达歇着吧。
1: 啊，
2: 我跟您拜拜了。
1: 哎呀，你看，
2: 三年我受了。
1: 你是这么小气鬼？
2: 这老太太诚心拿我开涮，你这边。你家拉瓜，我非得想得出来。对了，我等三年，那黄瓜菜全凉了。你看， 你就看他那模样啊，整个就一大屎包。不要紧，不要紧，这家不行啊，我还有呢。哎，对了，这儿还一钱局长呢。哟，钱局长在楼下，还得下去。
4: 哎，这事儿呢，
2: 得，就这儿，这回啊，我也甭跟他废话，
4: 只要把礼送进去，这事儿就算齐了。
2: 哎呀，
5: 找谁呀？
4: 这局长是唐山人。
5: 你是哪人？
4: 我这怎么跟刚才那丈母娘像姐俩呀？这个，
2: 那请问那个，哎，钱局长在家吗？
5: 局长
2: 啊，
5: 出门了。你找他走啥呀？
2: 我找他，那你是？
5: 我是他们家的老保姆啊。
2: 老保姆？行，老保姆能当半个家呢。我就说我是钱局长的亲戚，这礼不能不收。哎呀，大娘啊，
5: 哎，
2: 我找您老帮个忙。
5: 是啊，
2: 帮忙，
5: 帮忙。
2: 哎，
5: 大兄弟 啊，你先帮我个忙不？大兄弟，你进来。
2: 啊，我进来。
5: 你进来。可是这么回事儿
2: 啊？
5: 你说这事儿可叫我咋办呢？
2: 别着急，您慢慢说，您慢慢说，别着急。哎呦，
5: 他这前几天呐、
2: 啊，
5: 来了个小子。
2: 哦、
5: 啊、他抡了几条黄花鱼、
2: 啊，
5: 他硬说是俺们局长的外甥儿。我呢就给收下了。刚俺们局长回来呢，说没有姐没有妹，哪来个外甥儿啊？
2: 可不是，
5: 把我好顿批评。
2: 是啊，
5: 你说这小子他缺德不缺德呢？
2: 缺德，太缺德了，他缺了大德了。
5: 俺们局长 啊，让我把这个鱼啊给他退回去啊。你说我可往哪儿去退去呀、啊？
2: 嗨、哎，您找那小子去不就完了吗？
5: 那我可上哪儿去找他去呀、啊？你瞅瞅啊，那个鱼哟都臭嘞！
2: 嗨、哎，
5: 你说他这事儿，
2: 这，
5: 哎，我怎么瞅着你这个小子这个模样啊，跟那个小子差不离儿的？
2: 差不离儿！你
4: 弄
2: 错了。
4: 哎呦，我这事弄了，这礼没送出去啊，我倒弄回两条黄花鱼来。呵，这都什么味儿？哎，呵，哎呦，这没关系，还有呢。哎，嘿嘿，这还一孙局长呢，孙局长在三楼，还得上去。哎，这事儿闹简直是，哎，
5: 哎，那得
2: 就这儿，哎，
1: 考门，你咋拉一股？
2: 拉一股，这局长又四川人，真，哎。
1: 有啥子贵干呢？

0: 三位长都一样。
1: 那个孙局长在家吗？
2: 孙局长、
1: 啊、哎
2: 呦，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1: 哦，是、
2: 啊、哎、啊、有啥子话吗？你对我讲一个样子。
1: 哎呦，那太好了，
2: 我也刚刚退居二线。
1: 哎呦，那您是老革命。
2: 哎呦，干的。哎呦，你进来坐。
1: 哎呀，
2: 进来坐。哎呀，哎，你坐、哎、来来来、啊、我给你泡茶。
1: 哎呦，您太客气了，有门，
0: 现在脾气好，好说话。
1: 那什么，
2: 哎，你走吧、你走走走。
1: 他是那么回事，
2: 哎，
1: 这孙局长啊是我的老领导
2: 啊，
1: 老上级了。您看这大过年的，我也没有别的这个 啊就是对，略微呢表示我那么一点小意思。
2: 小意思？
1: 小意思。
2: 我看你是大有意思。
1: 大有意思，
2: 你搞些啥子名堂吗？啊，我一看见这些我就冒火哟、哦、啥子糖哦、烟哦、皮蛋哦，你统统是糖衣炮弹。
1: 糖衣炮弹，你
2: 哎，我那个老头子嘛，就是因为受了点啥子力，到现在还在写检查嘛，写了一遍还不行，还要写二遍，写三遍，写进来都写。
1: 你瞅
2: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
1: 我
2: 他就跟那个《四世同堂》里面那个管小伙差不多。哎，
1: 跟管小和差不多。
2: 你不要让我生气啊！
1: 我不让你生气。
2: 哎，我有病。哎，你晓得不晓得？
1: 我不知道。
2: 我一生病我就要犯。
1: 哎呀妈！你怎么说来就来？你这病。
2: 哎呀，那个救心丹。
1: 啊，救心丹。
2: 救心丹。
1: 啊，救心丹。
2: 快点嘛！
1: 我是得快。嗯。
2: 你不要走！
1: 啊，不走，不走，不走。
2: 你就是你看老可的，
1: 看老可，看老可。对了，我还不走，再不走就出人命了。你看看，
0: 我就不信这理会送不出去。对了，哪能都这么干梗倔脏的？我再看看。哎，这事儿闹的。哎呀，嘿，好，这还一李局长呢。哎呦。这李局长住16楼。哎呦，我的天哪，16楼，爬16楼
1: 我就别爬了，咱们改电梯吧。
0: 哎呀，
1: 哎，蓝娘16层。呀，哎，好的，麻烦您。哎呀，还是电梯快。哎，得到了，就这儿。哎，
2: 找谁呀？
1: 请问李局长在家吗？
2: 啊、哦，就来就来。
1: 啊，这楼里人怎么都一模样？
2: 同志
1: 啊，
2: 您请里边坐吧。
1: 啊，好好好，
2: 里边请，里边请。
1: 坐坐坐。
0: 嗯，看这份意思好像李局长家保姆，这回我来个糊糊的。
1: 哎呀，
2: 哎，同志
1: 啊，
2: 你请坐嘛。
1: 好，
2: 来来喝水
1: 啊，你放那吧。
2: 啊，好好。
1: 哎呀，怎么，
2: 哎，
1: 这家里的人都还没下班？
2: 哦，我也刚刚回来呀。
1: 啊，哎，你是新来的吧？
2: 啊，是的是的。
1: 我说没见过吗？我是经常来这儿串门的
2: 啊、
1: 哦、我跟李局长很熟。哎，刚才我们还在一起聊天。
2: 怎么，您刚才跟李局长一块聊天？
1: 就是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嘛。你看这些东西就是他让我捎来的。
2: 怎么，这是李局长叫您捎来的？
1: 哎，
2: 啊，那您找李局长有什么事情啊？
1: 啊，小事情
2: 啊，
1: 我想求老李呢给我帮个忙
2: 啊、哦，我看呐、啊，这个礼呢就不要送，有什么问题呢，李局长会帮你解决的。
1: 我说老太太，这些事情你不懂，这现在社会上求人办事哪有白尽义务的，总得表示点意思嘛。
2: 我看这个礼还是不要送的好。
1: 老太太，你就别操心了。
2: 你一定要送吗？
1: 啊、当然要送了。
2: 好，那就放在这里。
1: 行，天无全之路，这礼我送出去了。
2: 哎呀，说实在的
1: 啊，
2: 您这。

0: 呀，送的还挺是时候，嗯，正需要啊。
1: 是吗？哎，我也跟你说实在的啊，这小意思啊，事情办成之后，哎，哎呦，我这还有一份厚礼呢。
0: 厚礼？哎，我看这就不必了。哎，您一定要送？
1: 当然要送。
0: 那好，嗯，那您就把您的姓名、单位、地址、电话都把它写下来。
1: 对，你年纪大了，说了你也记不住。
0: 对，办事嘛，总要讲个一清二楚啊。
1: 拿去，都在上面写呢。
0: 好的，好的，好的。啊，对了，对了，嗯，您看呢？是不是把这些东西的价码也都写清楚啊？
1: 价码就不要写了。
0: 哎呀，我看还是写上吧，钱要花在明处。
1: 我说你怎么
0: 好交代呀？
1: 你可真能够啰嗦。好嘞，哎，找谁啊？找李局长。哎，我就你跟我说吧。嗨，我告诉你，李局长不在。
0: 喂喂喂，啊啊啊！我就是李局长啊。
1: 你就是李局长。
0: 对，
1: 叫李局长。哦，李局长。
0: 那个会啊，啊，对对，一定要开。
1: 什么会啊？
0: 我看就叫反行贿受贿展览大会。
1: 反行贿受贿，哎，这不我正撞江湖
0: 有失误啊？当然要嘛，很好嘛，而且要把姓名、单位、地址都写清楚。哎
1: 呦，我这给人凑数来了，我。
0: 对对对。啊，我现身说法。啊，太好了，太好了，一定需要啊！
1: 别别。哎
0: 呀，怎么不好找吗？
1: 李局长，
0: 哎，哎，我这里就有一个。
1: 得，我自投罗网了。您就别站去了，
0: 我带他去。
1: 哎，您别，李局长，您饶了我吧，我是初犯，我就这一回，我下回再也不敢了。您饶了我。
0: 同志，不要这个样子嘛！啊，你把你做这件事情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受教育，你也受教育吧。
1: 我已经受教育了，李局长。
0: 您
1: 饶了我这回吧。
0: 走吧，走吧，走。
1: 啊，对了，李局长。我家有急事，我非赶回去不可。
0: 没关系，我楼下有汽车。
1: 还有车？
2: 同志们，哎，你像这样的人，让他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一下，大伙儿说好不好？
3: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送礼》，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出身于相声世家的侯耀文对相声发自内心的喜欢并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表演生动幽默，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在艺术表演上有着较高的造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
1: 我们俩往这一站，比他们俩就漂亮。
2: 别跟人较劲，
1: 不是较劲，实情。

0: 哎，后来有很多朋友，
1: 嗯，
0: 啊，支持他们，
1: 对，
0: 啊，看完节目以后，
1: 嗯、
0: 给了充分的肯定，
1: 嗯、
0: 到现在啊，
1: 啊
0: 您看，您看，您看这，啊，多好，现在这颜色，啊，
1: 不是金色，
0: 不是金色的，
1: 嗯，
0: 啊，反而满面红光，
1: 哎，这好了吗？
0: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1: 啊，
0: 人只要干成了事儿，
1: 嗯，
0: 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具备，
1: 哪两个条件？
0: 一个是得有头脑。
1: 脑子得好，
0: 对，脑子得好
1: 啊，
0: 就是别人不敢想的，
1: 嗯，
0: 啊，别人想不到的，
1: 嗯，
0: 我想到了，
1: 超前，
0: 哎，
1: 嗯，
0: 再有一个肯出力，得实干，
1: 这对，
0: 别人干不了的，
1: 嗯、
0: 别人干不成的、嗯，我干成了，
1: 哎，得干，
0: 这就叫成绩，
1: 没错
0: 啊、
1: 嗯。
0: 为什么说你们德云社的人 啊,
1: 啊
0: 能有今天这个结果
1: 啊？
0: 起码来讲，这两条是具备的，
1: 这是您肯定我们
0: 啊，特别是。这个傅宽的徒弟
1: 是
0: 啊，我大侄子
1: 哎是
0: 啊，我侄子多好，你看，嗯，
1: 这老家老动手呢，
0: 大瓷娃娃似的，多好看、
1: 啊。
0: 其实我喜欢他，
1: 我呀、啊，
0: 我喜欢你，真的
1: 啊，
0: 聪明之极，
1: 我脑子倒是快
0: 啊，
1: 嗯，
0: 比我徒弟都强。
1: 那您过奖了，
0: 真的，我不骗你，
1: 是吗？
0: 我徒弟。
1: 容不下多少脑子，这里
0: 这对呀、啊，因为这个没办法
1: 啊，
0: 因为我收徒弟
1: 啊
0: 有个标准，
1: 是
0: 就是比我高的一个都不要，知道吧？所以我收了一帮这个，
1: 这黄鼠狼下耗子了，
0: 哎对，全是我下的，
1: 啊没听说
0: 啊，聪明
1: 啊，
0: 聪明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大家您只听他相声，
1: 哦，
0: 您可不十分了解，
1: 啊对我不是了解
0: 啊，
1: 嗯，
0: 于谦啊。聪明，
1: 怎么个聪明法？
0: 比我们街坊那邻居那傻子可强多了。
1: 没有您这么比的，
0: 不是是得比。
1: 不说半天我聪明，拿我跟傻子比，
0: 你不比不知道、嗯、
1: 怎么比
0: 啊？
1: 啊
0: 我们邻居有一孩子，
1: 啊，
0: 到现在科学的词儿管他叫智障，
1: 那就是傻子呀。
0: 但是他长个可高，
1: 多高？
0: 今年
1: 啊，
0: 这么高？
1: 哎。
0: 啊！
1: 您这不动手，您别比划了。
0: 就是这么高，嗯、到现在啊，
1: 啊，
0: 甭说相声，
1: 啊，
0: 中国话就会俩字儿，
1: 哪两个字？
0: 没有。
1: 哦，就会说没有。
0: 什么时候问他都是没有？
1: 哦，
0: 你问他什么都是没有，
1: 是吗？
0: 有的时候走院里，别人不理他，
1: 啊，
0: 也我不能，我这么大艺术家，
1: 哎、
0: 我不能是吧？
1: 对，您得
0: 对不对？连我徒弟现在都艺术家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能不理人家吗？
1: 见个高的也得说话。
0: 哎，对。傻乎乎的，又白又胖
1: 啊
0: 啊！大四方脸，脸跟骰子似的。
1: 哎，别我，你老拿我比什么呀？
0: 哎，
1: 怎么理人？
0: 吃饭了吗？
1: 问个话。
0: 嗯
1: 哼，他说什么？
0: 嗯
1: 嗯
0: 嗯嗯，没有。嗯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哦，还好，那就没吃饭嘛。
0: 哎呀，长这么高了。
1: 嗯、
0: 啊。上学了吗？
1: 嗯、
0: 啊。嗯，
1: 他说，
0: 没有，
1: 还是没有，
0: 没有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你多大岁数了，
1: 嗯、
0: 看这个儿应该是不矮了。
1: 不，你别看我，啊、您往那边看行吗？啊，
0: 这个儿不矮了。结婚了没有？
1: 啊，
0: 没有，
1: 老是没有。
0: 其实这种孩子心里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哦，是吗？
0: 每天就是胡吃问睡，
1: 他傻吗？
0: 但是家长不行啊。
1: 怎么？
0: 你想着做爹妈的、
1: 嗯，
0: 看着自个儿孩子长这么高了，连学都不能上，别人都一块玩，就他一人耍单
1: 嗯，
0: 父母着急啊，
1: 那是
0: 怎么办？
1: 嗯，
0: 找学校吧，
1: 上学呀、啊，
0: 找老师，
1: 嗯，
0: 找校长，
1: 哦，
0: 跟人家商量，恨不能我们花俩钱
1: 走后门，
0: 哎，最后你还别说
1: 啊，
0: 把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啊，还哎，
1: 嗯、
0: 啊，我说这事儿、啊、你以前听说过吗？
1: 没有，哎嗨。
0: 好了好了、
1: 啊、
0: 好了好了
1: 好什么了
0: 好了
1: 啊
0: 傻子有同学了
1: 我呀
0: 嘿这俩小傻子一块玩
1: 行行行了
0: 高兴
1: 别您别说了、啊、别说了您这绕的我呀这
0: 我不是绕的你
1: 我说
0: 的我要跟你说的道理就在这儿
1: 啊
0: 人呢要跟好的比
1: 啊
0: 要跟强的比
1: 我就应该跟强的比
0: 要跟高的比
1: 是
0: 这人才能进步呢
1: 那倒是
0: 啊包括你们、
1: 啊、
0: 包括我徒弟郭德纲
1: 是
0: 同样都是这道理
1: 应该
0: 啊，这会儿是起点。
1: 对
0: 啊，不要拿这当终点、
1: 嗯，
0: 因为自己才30多岁嘛，
1: 不大。
0: 你将来是不是？

0: 起码你这10年电庆啊，
1: 大庆，
0: 大庆吗？大电庆吗？
1: 哪有那么大电呢？
0: 你看，德云社20年
1: 啊，
0: 30年，大家还得来听你们相声呢，
1: 那多好、啊！
0: 你得进步，
1: 应该应该。
0: 为什么我从小就这脾气？
1: 什么脾气？
0: 就这个不输人的这种脾气。
1: 哦，就倔强，
0: 倔强之极。嗯，就为这个，我爸老数落我。
1: 怎么说
0: 啊？啊，你怎么还这样？啊，什么就是不是？啊，一说你就犟。出去！
1: 我、还踢出去
0: 啊！我们家规矩大的，
1: 还打
0: 打
1: 哟！
0: 你怎么还这样？
1: 啊，
0: 有时候我跟石富宽，我们俩在家，我爸给我排练。这不对，知道吗？哪儿不对啊？哎，我说你不对就不对，你怎么你够犟嘴？你啪、一下，
1: 一嘴巴
0: 啊！
1: 真打，
0: 那可不是15宽50脸。
1: 哎怎么不是打你们呢？
0: 打我干嘛？
1: 不是打你，
0: 我是亲的，打我干嘛？
1: 还好嘛，打别人下得去手是吧？
0: 哎、我要是我爸爸公正就在这儿呢。
1: 什么公正？
0: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行，你有你这脾气也好啊，你这脾气也好，你等着
1: 啊，
0: 一会儿来一个人儿，来一个人儿啊，
1: 慢慢来。
0: 人儿，我爸爸是北京人，不是东北人。
1: 来人儿，
0: 来人儿、来个姨
1: 哦，亲戚。
0: 哎，我当时不知道、我说咱家还有姨呢
1: 啊，
0: 等一会儿来你就知道了、一会儿，哎呀，进了一个特别漂亮一女同志，
1: 谁呀、
0: 郭兰英老师。
1: 哟，那是民歌大师啊，
0: 大腕儿，
1: 上这儿串门来，
0: 上我们家串门啊。
1: 呵呵，
0: 我说这干嘛的这是？
1: 嗨，不认识，
0: 歌唱家，
1: 对，大师，
0: 唱歌剧。爸爸，
1: 嗯、
0: 我也唱歌剧，我要唱的比郭兰英还好。
1: 您凭什么呀？这个
0: 凭什么？就凭我这脾气。
1: 您就唱歌剧？
0: 哎，我爸爸当时好
1: 啊，
0: 有这个啊这种想法就好。
1: 哦，
0: 我送你走。
1: 上哪儿去？
0: 俄国。
1: 俄国？
0: 对。
1: 学歌剧上俄国干嘛？
0: 我学，人家是唱中国歌剧就红了，我要超过他，我再唱中国歌剧，我超不过他怎么办？
1: 啊，
0: 上俄国。
1: 唱外国歌剧，
0: 哎，
1: 哦，
0: 回来啪一唱，谁听不懂我就算高了。
1: 什么呀？谁听不懂？那有什么可高的？
0: 在俄国6年，
1: 学了6年，
0: 哎，学了一部大歌剧，
1: 什么戏？
0: 《天鹅湖》。他大《
1: 天鹅湖》是歌剧吗？这
0: 大歌剧《天鹅湖》啊？
1: 啊
0: 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太好了，
1: 没词儿这了
0: 啊。
1: 这全是曲子呀，这
0: 你们这德云社的人呢就这样。
1: 怎么了？
0: 你听不懂你就说你听不懂。什么叫没词儿啊？
1: 非没词儿怎么听什么懂啊？
0: 我给你唱词儿。
1: 那
0: 好
1: 好，
0: 我6年我打的基础。
1: 那好，
0: 我底子好
1: 啊。那您唱什么词儿？
0: 我这样吧，我给你选一场吧。
1: 啊，
0: 天鹅之死。
1: 哎，好，这最精彩
0: 啊。
1: 好，
0: 王子有一大段咏叹调。
1: 好
0: 啊，
1: 我听听。
0: 天鹅之死。
1: 天鹅之死。好，
0: 天鹅之死啊。
1: 嗯，
0: 俄语啊，
1: 当然了，
0: 懂吗？
1: 我不懂，有人懂啊。
0: 你不懂是吧？
1: 啊，
0: 那就好办了。
1: 哎，您别蒙我行吗？
0: 不是蒙你啊，你要不懂，那我就好慢点啊。
1: 啊，那您慢点，我就听清楚了，
0: 好不好？
1: 啊，
0: 天鹅之死那场啊，
1: 对，
0: 王子大咏叹调
1: 啊。
0: 一波尔玛法伊杰布尔巴
1: 尔别唱，您先等一会儿吧。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0: 歌剧，
1: 俄语的
0: 俄语，你没听明白？
1: 我没听清楚。
0: 你看，我说你不懂，我慢点吧，你还就
1: 再慢一点。
0: 我头一遍怎么唱的来着？
1: 我啊，您这没谱啊，是怎么着？
0: 谁呀？你这五线谱，你也不认识？
1: 我不认识，您认识？您那有准儿？
0: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
1: 啊？您这来回说可不行啊！
0: 不是，我要不认识，我能学这个吗？
1: 是的，您一定认识。
0: 我去的时候不认识。
1: 哦，回来。
0: 还不认识？
1: 哎，对，我一猜就是
0: 不认识。我学歌剧，我学那谱干什么？
1: 是
0: 口传心授。
1: 我就听您这词儿。
0: 一波尔玛法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前面我也不知道啊，中间我那听着耳熟，这玩意儿
0: 哪句？
1: 什么波尔玛法伊？这个
0: 俄语，
1: 我这听什么？
0: 波尔玛法伊，耶尔巴班我扎。
1: 这就更明白了。

0: 什么泼着泼佛爷呀，芥末拌鹅掌后边。您是唱着唱着饿了是怎么的？
1: 怎么叫饿了？
0: 芥末拌鹅掌是不是这词儿？
1: 我唱的哪出啊？
0: 天鹅湖啊。
1: 哪场啊？
0: 天鹅之死啊。
1: 天鹅都死了你留着那鹅掌干嘛呀？
0: 嗨，您倒不糟践东西是吧？
1: 我实话告诉您吧，
0: 啊，
1: 六年的时间就算浪费了，
0: 白学了，
1: 回来碰见全是德云社这路人，你跟他唱什么他都不懂
0: 啊！
1: 你我唱不懂，我跟你不明白，我还给你唱什么呀？
0: 那就别唱了，
1: 忍着吧，在家
0: 啊。
1: 那天我爸告诉我，
0: 啊，
1: 等一会儿，
0: 嗯、
1: 啊，一会儿来个姨，
0: 又来一姨，
1: 怎么叫上那么些姨呀、啊？这
0: 是
1: 等着等着，一会儿来，你看看，
0: 又串门了。
1: 一会儿进来一位大高个，
0: 这是
1: 烫着头，
0: 哦，
1: 真漂亮，
0: 又漂亮。
1: 爸爸，这是谁呀、
0: 啊？啊，
1: 常香玉。
0: 嚯、哦，这大师都那么爱串门子
1: 啊！反正不上你们家去
0: 啊，真的那倒是，嗯，
1: 哎，我们家谁都来
0: 啊，是
1: 我爸爸好教啊，
0: 对
1: 啊，
0: 大师嘛，
1: 常香玉，我说干嘛的他是
0: 啊，
1: 唱豫剧
0: 啊，对呀、啊，
1: 人家光唱豫剧、
0: 啊，
1: 抗美援朝那会儿、
0: 啊、
1: 捐过一架飞机，
0: 对，这是最光荣的事儿。
1: 我爸爸，你等着，
0: 嗯，
1: 我学这个去。
0: 又开学豫剧了，
1: 我学豫剧
0: 行吗？
1: 起码学这个回来，大伙儿能懂啊。
0: 啊，那倒是。
1: 哎，我说我学豫剧、
0: 嗯，
1: 回来我给您，我先给您买辆自行车。
0: 哎呀，
1: 我捐了，我捐自行车了。
0: 哎，捐你爸爸。
1: 我捐他，我捐谁呀、啊？
0: 是您这
1: 我爸好对付。不是，咱以后挣大钱再说呀。
0: 那您先学去。
1: 哎，我说我就奔了河南了。
0: 嗯、
1: 啊，到那儿，哎呀，常香玉老师喜欢我。
0: 哦。
1: 哎呀，你可赖了猴啊，
0: 猴。怎么还养宠物呢？是怎么的？
1: 姓侯
0: 啊，是
1: 来了后啊，
0: 啊，
1: 这样吧，
0: 啊，
1: 你就到我们郑州，啊、你找个姨相啊，我给你安排个板儿吧，
0: 啊
1: 啊，从今天你就算磕边儿了，啊，
0: 磕边儿，
1: 你就算那做了磕边儿了，
0: 您倒没开瓢啊？是怎么？
1: 磕边儿怎么了？
0: 磕班儿那叫。
1: 磕边儿嘞
0: 啊，
1: 磕班儿嘞，
0: 嗯，
1: 反正河南话的分不清楚边儿的班儿的。
0: 您还是先学这个。
1: 啊、好，学、嗯。后来我学了整出的
0: 啊，
1: 因为常老师《花木兰》唱的好。
0: 对呀、
1: 啊。啊，柳大哥见花。
0: 这名段
1: 唱的真好。
0: 是，
1: 但是、
0: 啊、
1: 现在大家都会这段
0: 啊。对呀、啊，脍炙人口啊，
1: 脍炙人口
0: 啊。
1: 但是我想问问你，
0: 嗯、啊，
1: 为什么《花木兰》要唱这段戏？
0: 这为什么呢？
1: 因为前边儿。花壮士有一段唱比这一段好听，常老师不会。
0: 哦，那不是他的角色。
1: 对呀、
0: 啊，
1: 但是那一段我觉得比这一段好听
0: 了。啊，那行了，
1: 嗯、
0: 您不是学那个豫剧去了吗？
1: 这段你听过吗？
0: 我
1: 听过没有？
0: 没有哈。您怎么老问这个？
1: 听过没有吗？是就是，
0: 没。
1: 没有，
0: 没有，
1: 哎，我就听你这个，
0: 我这是喜欢听这个、
1: 啊，只要你说没有，我就给你唱。啊，我喜欢这样人，
0: 是
1: 老实。
0: 那、啊、您看您会多少了？
1: 啊，这种人他老实。
0: 啊，
1: 嗯，
0: 您来吧，
1: 实在，心里实在，
0: 啊、
1: 心里没有歪门邪道。
0: 是，就花壮士那段。
1: 哎，问什么、啊、没有，我就喜欢这个。
0: 咱别老嘀咕这些了。
1: 嗯
0: 啊，
1: 头里有一段唱特别好听。
0: 是，
1: 啊。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0: 您唱。

走一程，我这心里头啊，添一层繁华装饰。你没有抬头观看，你看那些女子们实在清闲，头上戴斗笠，挎着一个小竹篮，悠悠转转，行走在小山湾，怎能不要夸

0: 家园。
1: 嘿，真好，真好，真好，确实不错，这段
0: 好听至极。哎呀，这段我学完了以后，后来我回去，我跟我爸说，我说学完回来了，不行，河南有好些个呢，就学去吧。
1: 还学？
0: 哎呦，什么叫二家弦呢？什么叫乐调啊？什么叫河南曲子？我到现在张嘴就来，唱了好几个。
1: 您会唱的太多了。
0: 当然，肚子里宽着啊。
1: 哦。
0: 啊，要是那么德云社不要我呢？太宽着了。
1: 我们不这么嫉贤妒能
0: 啊。凡是比我高的，他们也不要。你说这玩意儿？
1: 对。
0: 你说我徒弟把我这学走了，你说这玩意儿？
1: 这还是传下来的吗？
0: 趁着今天啊。
1: 啊。
0: 趁着今天。
1: 怎么着？
0: 大伙儿都在这儿
1: 啊。
0: 我给你唱一段特别好听的。
1: 什么？
0: 卷席筒，
1: 护着名段儿。
0: 哎呦，海莲池唱的太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卷席筒这段听过吗？
1: 听过啊。
0: 你要听过，那我就不唱了。
1: 别介呀，
0: 啊，
1: 别介，大伙儿没听过有的。
0: 不是的，你非得让大伙儿说没有啊？是怎么着？
1: 别介，
0: 你太损了。
1: 我不是那意思啊。
0: 你太损了吧？
1: 我不是那意思。
0: 我就问你听过吗？
1: 没有。
0: 我就喜欢德云社的人实在。真的，
1: 不那么实在，
0: 实在啊
1: 啊
0: 啊！这个大概的意思吧
1: 啊
0: 啊，这个一个小孩
1: 是
0: 啊
1: 啊，
0: 替他是
1: 啊，
0: 跟他妈呀嫁到人家这家里去了
1: 哦
0: 啊，这个老头呢带着一个儿子
1: 啊，这家
0: 他妈呢带着他嫁到这儿来了，
1: 对，
0: 但是他妈呢心毒太狠
1: 哦
0: 啊，
1: 他妈
0: 最后呢把老头也给害死了，
1: 哎呦，
0: 刚说是他大哥的嫂子。他大哥死了干嘛？他大哥的媳妇儿给害死了。
1: 哎呀
0: 啊！但是这个小苍娃呢，一看嫂子带着俩孩子没人管，
1: 是
0: 怎么着？到官府那儿自个儿投案去了。我杀的，我把我后老给杀了。
1: 他认了。
0: 哎，你把我嫂子放出去，他后带着那俩孩子好活命。
1: 哦，
0: 哎，正要杀的时候，他哥哥做官回来了。
1: 那么乱？
0: 哎呀，他把这前前后后的故事给唱了一遍，就这段唱
1: 啊，
0: 好几十分钟啊，太好听了。
1: 那您来了怎么样？
0: 听过吗？
1: 咱别老提这事儿了，行不行？
0: 我喜欢德云社人，实在啊
1: 啊！您就唱吧。
0: 这个小苍文啊，往柜台这个
1: 柜台
0: 电，你们电庆吗？
1: 不是，没有。
0: 往这个大堂这么一柜，
1: 是。
0: 其实呢，这个官就是他哥哥。
1: 哦
0: 啊，就是他哥哥，
1: 亲兄弟。
0: 嗯，但是他那罪人不能抬头啊，
1: 是。
0: 他就低着把这个情歌故事唱了一遍。
1: 那您唱一唱
0: 啊，我给您唱一下啊，
1: 就听这个，
0: 特别好听。
1: 卷席筒，
0: 卷席筒啊，
1: 来。
0: 哎嗨

0: 茶园，听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块往外端。我的家住河南，等风萧闲里程有25里，曹家湾。我的后老大呀姓曹，好叫曹林。我兄长名叫曹宝山，那我的嫂嫂啊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这一双儿女，聪明伶俐，真叫人喜欢。
1: 好听，好听，
2: 真好，
1: 好听，
2: 真好，真好。
3: 太好听了，
2: 是
3: 真的。这是后来呀，
2: 啊，
3: 这个河南的豫剧也好啊，曲子也好啊，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它科学了。
2: 哦，
3: 实际上。河南这个豫剧最早的那个雏形不是这样，
2: 跟这不一样吗？
3: 哎呀，差远了，
2: 是吗？
3: 那会儿都是野台子戏，
2: 哦，
3: 也没有话筒，
2: 不干扰，
3: 就凭一条嗓子喊，
2: 哼。
3: 所以那会儿那个豫剧都不叫这个名儿，
2: 那叫什么呀？
3: 叫河南欧，
2: 河南欧，
3: 河南欧，
2: 啊，
3: 就是扯着嗓子唱，
2: 哦，
3: 但是那个留神，
2: 怎么
3: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嗷，就这么一声，
2: 还有这么一下。

0: 哎，特别好，
1: 还好
0: 啊，好听啊。
1: 那咱们听听这河南欧
0: 啊，没听过吧？
1: 没有，
0: 听过吗？哎呀，嗨，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啊，没有啊，河南欧。我小时候在那儿做科的时候，经过一段戏，梁祝下山。
1: 哦，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梁祝下山。
1: 好，
0: 好，我给你唱一段啊。
1: 河南欧。
0: 那个，今天来看戏的有带小孩的没有？
1: 干嘛
0: 呀？哎，给他抱住了啊。真的，待会儿嗷一下能吓人，
1: 不至于这么吓人
0: 啊！我给你唱一段《河南欧》啊，
1: 您来了，
0: 我一听啊，您真的把他抱住了啊！这玩意儿吓人的，
1: 您甭嘱咐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
0: 哎，死了威的威呀，死了威的威呀，咱这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那前边走的梁山的本儿啊，梁山的本儿啊，后边跟着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1: 哎呦，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气温骤降，寒湿加重，关节不适极易复发。很多人关节一疼，分不清是类风湿关节炎还是骨关节炎。简单来说，骨关节炎是用坏了，关节用久了，软骨磨薄了。一般是膝盖、手指末端这些负重或活动多的关节疼，活动时加重，休息后缓解。类风湿关节炎是免疫乱了，是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关节，往往是双侧对称的关节红肿热痛，早晨僵硬的厉害，活动一会儿反而好一些。入秋关节疼痛，若还伴随着低烧、浑身乏力，或是家中有类风湿患病史，一定要及早就诊检查，明确病症，不要硬扛或者随意贴膏药缓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燥气耗损气血，不少人气血亏虚，生活里缺铁性贫血、慢性病贫血尤为多发。如果说感觉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睡不好，记忆也变差了，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得重视起来。秋季调养气血，预防贫血，日常要保证铁的摄入，适当吃一些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这些富含铁的食物，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积极锻炼，保证营养均衡，别过度节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每天晚上泡完脚，不妨顺手按摩一下脚掌。按摩脚掌能促进局部和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从而改善肝脏、膀胱等排泄器官的血液供应。中医认为，脚底对应着全身各个脏器，适当的刺激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加速代谢废物排出，提高细胞活跃度，增强免疫力。一边泡脚一边按，舒服又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京剧《失空斩》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请欣赏。
1: 二十年前挂天衣。

0: 山观
1: 清

是当年诛恶龙，万里乾坤掌我中。恢复中原归汉统，方显男儿大金勇。

0: 姓此刻明亮，此孔
1: 禀
0: 大武号卧龙。先帝在北地城托孤一言，一要重新寒食，二要扫荡中原。虽然龙家兵天，此事有日时刻在耳。今闻孟达在新城所事不密，被司马懿谋算，思故荡然。今司马懿此兵非同旧日，想加庭乃重要之地，若无重兵把守，难免无虑。众位将军，
2: 臣亮。
0: 那位将军愿带领人马去守加庭，当当秦岭。

0: 本想林家并无一人应声，待俺马谡进帐讨令。屈丞相，末将不才，愿带领一少人马镇守嘉平。
1: 马将军远去，
0: 以报国恩。
1: 马将军虽身同谋略，嘉平乃无成功，也无先祖，受此其难，司马非登行之辈，张合乃为之名将，恐如不能抵之。
0: 丞相，末将虽丞相，从军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惧那小小的嘉平？
1: 嘉平虽小，肝气甚重啊！
0: 倘有私欲，按军令施行，
1: 军中无有喜言，
0: 远离军状。
1: 好，当当离来，
0: 得令。

0: 臣上，
1: 一如软骨千斤，并屈手在庭，我再不上相一愿相助，将军帐外候令其行。

上平天里来，我素知吾身凭精神，故特意赐众人相托，如可系统马苏去守寨亭，安营下寨，必当要路之处，此次兵机器不能偷过。

暗影击毙，并画四尺八刀敌的形状图送来我看。凡是上一天大二心，不可大意，借此啊，借此。

0: 姥姥相劝天念。
1: 哎，
0: 年年大殿三千人马，去成的流程
1: 念。

0: 金林啊，你带领本部人马在寨亭后屯扎，当阳平关要路，总守汉中咽喉，不得有
1: 得力。
0: 马谡信章，
2: 马谡信章。

0: 末将正要佩如骑马，丞相春欢有何密令？
1: 马将军，此番到了寨亭，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当战则战，不当战自守，我有一言，你且听。

0: 高山插宝剑，斩断饮马泉。了丞相将令，统领人马镇守街平，不知何人的副帅来
1: 有
0: 伺候了。

传我是望将军挂了副帅，末将此刻我元帅。望将军，此番到了寨前，必须要协力同心，奋勇杀贼。谁当把我叫破家？将军亲来传令，不看元帅亲来传令，你我一同传令，众将官兵怕寨前。

我怕苍苍是阴条，胸中志气黄柳涛。一心要把狼引草，担心一片保皇朝。

0: 奉了魏王之命，我去这一天，实在探马报道，诸葛亮命马谡镇守这一天，正好夺取。来，
1: 有
0: 张合进帐，
1: 张合进帐。
0: 命你带领本部人马，我去这一天不得有误。
2: 得令，
0: 天恩。

0: 王将军，你来看，灾情形势，釜山待水，你我将营扎在山顶之上，可也瞭望四方，为君至此，或战或舍，岂不是自便这元帅若将人马扎在山顶，为君到此如何破敌？我在高山，则在低处，多被昆吾雷石从上而打下，岂不闻兵法云从高射下，势如破竹，岂不是一战成功？元帅若将人马扎在山顶，为军断去我军积水之路，我军不战此乱也。将军是哪里话来？昔日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俺马谡又读兵书，熟读战策，丞相朱氏上问于我，汝何故相助为也？我想跟随丞相出兵多年，所到之处是无不之巅，何处安营，何处扎寨？况且临行之时，丞相一曾再三吩咐，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难道是丞相用兵之策，还不如元帅吗？哎呀！本帅的计谋，是谁敢拦得挡？元帅即将人马扎在山顶，可不与俺王平一般人马山下扎营，倘有所遇也好做一准备。好便好，只是一件。
1: 哪一件？
0: 陈公之，你不要抢俺的功劳。
1: 正破。我想奉了丞相将令，不过是与元帅互尊而已，这怎公二字？我想不敢不敢不敢。
0: 哼，我量你也不敢呢。众将官将人马不与王平一般，
1: 得令带马。
0: 嘿，王平年幼无才，哪里晓得用兵之法？众将官，小心防守。

0: 我天母眼前的马扎在山顶，倘若家一天有事，如何是好？有了，我不免怀疑三十地里土县与丞相谈钱观看所有。
1: 有，
0: 容我伺候。
1: 好。
0: 将这第一图速速先与丞相台前观看，不得有误。
2: 遵命。
0: 从下个段。

0: 起这日月，杀其满山头。参勤元帅，身负日火。
1: 这
0: 我将大败而回。
1: 哼，
0: 无用之将

0: 言，失守家庭，如何是好？
1: 你只好指挥迎丞相谈情请坐呀。
0: 事到如今，也只好是你走。
2: 走。
0: 走。

0: 眼观金阶旗，耳听好消息。斋亭，此乃我侄冯府也。
1: 臣乃是空臣，
0: 再一探。
1: 好，
0: 天子，西臣乃是空臣，正好多谢众将官。
2: Yeah!
0: 兵

0: 斩首千元将，胸膛和万兵，
1: 发来。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与丞相磕我头，
0: 罢了。奉何人所差？
1: 奉王将军所差，
0: 受彭洪
1: 地理图
0: 展开。
1: 是。

去吃烈流程副将赵老将军调回营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我怕你去踏单去马术啊。

0: 临行之时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心扎寨，与新欢是将银盘扎在了山门庭。这恐灾情难保。
1: 黄皮马夫失手灾情，
0: 这逃了。把债品失手了，先别在不地城错过一眼，引逃马祖，引国其实终无大用，今犯错用马祖，飞快马术乃是我诸葛亮啊，是罪也。
1: 买卖兵夺取西城，
0: 再单
1: 啊，
0: 不要。司马懿果然带兵夺取西城，只怕汉中难保。得好快呀，人引司马用兵之神，今日见令人可敬，令人可服。哎呀，这是向西城兵将去被我调遣在外，司马懿到此难道叫我束手就擒？

0: 老君们请进，
1: 老君们请进。
2: 嗨，司马兵到，
3: 心惊肉跳。
2: 参见丞相，
3: 有何差遣？
0: 你弟们将石门打开，大扫街道，司马到此不可惊慌，为领旨上。
2: 是丞相传将令，
3: 威令不能活。
2: 走着，
3: 哎，走着。
0: 来，
1: 有
0: 看我宝剑了情，随我往西城走走。
1: 是。
0: 啊！天哪！是心外，就在这空城
2: 啊。

0: 伙计。
1: 哎，伙计，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0: 怎么？
1: 怎么？你瞧，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0: 是。
1: 反把这城门大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0: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1: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0: 他说的。
1: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反把这城门大开，哎，小人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事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通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呢。

事儿。

0: 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啊？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0: 怎么？
1: 丞相错了啊！这城里头啊，还有10万神兵呢。
0: 怎么着？有10万神兵啊？
1: 对了，
0: 我去瞧瞧去。
1: 你瞧瞧去。
0: 哎。国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哦，这些个兵哦，
0: 啊，我一个也没看见，
1: 没瞧见啊，还是听丞相的吧？
0: 对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养生有几个关键词：润燥、养肺、防凉。饮食上可适当多吃梨、百合、银耳、莲藕、芝麻、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材，少吃辛辣煎炸食物，避免盲目进补。作息方面宜早睡早起，比天气炎热时早睡半小时。运动方面可选散步、慢跑、打太极等温和的方式，以微微出汗为宜。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三集《减重现在开始》，和大家聊各种减肥方法，为不同情况的朋友设计个性化减肥方案。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 安宁。
6: 肥胖有损健康已经是人们的共识，这又到了贴秋膘的季节，很多朋友管不住嘴，苦于不知道如何不节食健康减重，如何减掉该瘦的部位。听众吴女士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先听听她的困惑。
8: 吴女士今年40岁出头，身高1.67米，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个纤瘦的女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也跟着上涨。不过令吴女士不解的是，她和闺蜜都123斤左右，闺蜜呢比她略微矮一点，但是呢闺蜜的体脂率只有23点多，但是她却有29点多，而且呢闺蜜看着很紧实，显得呢也比她瘦，而吴女士呢却是肚子大，腰粗，大腿粗。体检做人体成分分析时还显示呢她内脏脂肪超标。吴女士也想赶紧减减肥，希望自己能恢复到年轻时瘦瘦的模样，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把她肚子腰腹的赘肉减下来。
6: 很多朋友都和吴女士一样想减肥，但是不知道具体如何能够健康减肥。同时还有一方面也让人比较困惑，吴女士和闺蜜体重一样，为什么她就看上去形体比较胖？她真的算肥胖吗？如果像吴女士这样的朋友不控制体重，会有什么危害吗？今天的特别节目，内分泌科专家帮我们答疑解惑。下面先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王林杰，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治，主要研究方向为肥胖症以及下丘脑垂体疾病。
6: 欢迎王林杰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王林杰大夫，那非常高兴呢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肥胖的一个话题。
6: 好的，首先呢，我们请王主任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案例当中的这位吴女士，她算是肥胖吗？那我们的医生是如何定义肥胖的呢？
9: 实际上呢，我们临床定义的肥胖其实是分几个维度的，一个就是我们会用一个叫体重指数啊，就是我们的按公斤算的体重除以身高按米来算啊，比如说我们1.6米，然后我们就按1.6米的平方，这样子所以会算出一个体重指数。那这个体重指数呢，我们是按两个介质来定义我们的超重和肥胖的。那我们中国人群如果 BMI 大于等于24，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如果大于等于28，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肥胖的状态啊。那这个是我们临床上比较简单的用这个 BMI 来算我们的肥胖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案例里面说这个人的体脂率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说一个人的他的就是相当于体成分跟正常人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健美的运动员他肌肉含量特别多，或者我们有些老年人有一些水肿呀，或者肌肉含量减少，那这个时候我们 BMI 过高或者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也有可能会存在肥胖超重或甚至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所以我们 BMI 只是我们临床上比较简单来界定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一个指标。那另外呢，其实我们的体脂率确实也是反映我们肥胖程度的一个指标。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肥胖的，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定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的细胞或者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做肥胖。所以那我们一个身体里面的体脂的含量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肥胖的状态。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比如说女性她的总的体脂率超过30%，男性一般超过20%，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肥胖的一个状态啊。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还会来评估一下腰围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多人他虽然 BMI 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他身材不是很匀称，比如说肚子特别大呀，四肢特别细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我们叫做腹型肥胖。那所以这个腹型肥胖呢，我们的介质就是男性一般我们的腰围比如说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5厘米，我们就认为是存在腹型肥胖的。因为腹型肥胖其实给我们未来得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是会有明显的相关性的，所以从我们的临床就刚才提到的，我们来评估这个人胖不胖，就从这几个维度 BMI、全身的体脂率以及腰围来测定这样一个情况。
6: 王主任给我们讲的非常具体啊，可能很多朋友会以体重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超重或者肥胖，但这只是一个标准。
9: 对对对，
6: 比如说像 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吴女士，她其实我估计啊，按 BMI 来说她大概还正常，但她的体脂率是有点高了，是吧？
9: 体脂率反正就刚才说的没有到30%，但是因为她自己提到的就是她肚子大，她的腰粗腿也粗，这种情况下不见得一定是腹型肥胖，因为我们其实腰部的这种腰围的增加它代表的是内脏脂肪的增加，但是其实大腿上面的肉，比如说我们屁股上呀或者腿上的肉多，这种其实是皮下脂肪的增多，这种反而对代谢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所以确实像吴女士这种像我们叫做类似于梨形身材吧，也有可能会没有特别多的大的问题，但是确实是需要再进一步的评估整体的一个状态。
6: 就是说可能我们更关注的是内脏的脂肪，
9: 对对对，
6: 那么就是皮下的脂肪，比如说胳膊腿粗这种，其实相对来讲还没那么影响健康，
9: 是
6: 吧？
9: 因为我们的脂肪分布分成这种肚子里面的油脂，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皮下的。为什么这么分？因为就是现在的研究都认为皮下的脂肪其实是保护的因素，就是它对代谢方面是反而起到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我们过多的能量

0: 量如果储存在你的胳膊腿儿或者是臀部，那这种出现代谢异常的风险是比较低的。但我们的内脏脂肪如果过多的情况下，因为它会产生很多的炎症因子呀、脂肪因子等等，那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代谢的问题。所以如果要是肚子大，特别像那种肚子大胳膊腿特别细的人，那我们更应该担心这方面出问题。但反而是比如说你屁股大一点腿粗一点，其实应该问题倒还好。
1: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那样不好看、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代谢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哈，看看您的脂肪大略都是存在哪儿了。那如果说在我们的皮下，在我们的胳膊腿儿，其实还好，当然也要看我们的总量，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啊，就是你看吴女士说和她的闺蜜身高体重差不太多，但是两个人的体脂率却有那么大的差距，这个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有哪些可能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最多的肯定是水了，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脂肪呀，然后包括肌肉。所以确实是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大家也都在比如说网络上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一块肥肉它的体积可能就比如说像一盘子，但它如果真的变成肌肉的话，它的密度会很大，它可能就变成半盘子甚至更少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是不同的人他的肌肉的含量体脂含量不同，那它表现出来的身材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吴女士她确实跟她的同伴是身高体重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但她如果要是说她的体脂含量明显多，那她就会看起来会更胖一些，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的这个体重，那我大略应该是多胖哈、那么如果我看起来好像还挺瘦的、那说明可能我肌肉更多一点、那我如果看起来似乎比我这个体重的胖、那有可能就是我脂肪会多一点、
0: 对，
1: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关注一下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你也总结得很好。
1: 好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肥胖发生的原因吧。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其实已经很控制了，我也很努力运动了、但为什么肥胖的还是我呢？为什么我还是控制不好体重呢？
0: 其实现在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叫肥胖是一种复杂的多因素的疾病，就是它肯定受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影响。那第一个肯定跟遗传的背景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比如说你们家里面胖子多，那可能就是你未来肥胖的机会就比普通人群要高一些。然后另外就是跟您整体的生活习惯会有关，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都比较快嘛，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很大呀，包括老是作息不规律，这种熬夜的情况比较多，那也会引起这种肥胖的几率会增加。然后另外就是饮食的习惯不同啊，那现在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像我们上班族这种叫外卖的机会会特别多，那不免就会造成这种比如说高盐啊、高糖高油的食物摄入相对多一些，或者是没有运动习惯，那我们活动量也减少，那这种情况下总体来讲就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相当于我们叫摄入过多然后消耗过少，然后使我们过多的能量转换成脂肪堆积在体内，就会变成肥胖了。但确实是跟我们的整体的生活的节奏呀、生活的方式会有很大的关系。
1: 可是我们一般会觉得肥胖可能更多的跟我们的摄入、跟我们的吃有关嘛。可能我们吃的过多然后代谢不掉、这些能量就变成脂肪储存起来了。
0: 对，
1: 但是刚才王主任提到的熬夜也会导致肥胖。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就是一个是本身你这个作息不规律，其实我们体内其实有很多的激素是管着你的吃喝拉撒包括代谢率的，所以当你的这个比如说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激素的分泌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皮质醇的分泌一般夜间是最低的，然后白天才会升高，但如果你晚上很兴奋，那它的水平就会高。那皮质醇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导致脂肪分布异常的一个激素，所以它的一个波动的异常就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体重的一些变化。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分泌很多的能够促进代谢的一些激素，比如说生长激素呀，包括我们的什么褪黑素呀等等吧，这些激素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体内的代谢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如果要是你老熬夜，那肯定从我们的内分泌的角度来讲是会影响你这种激素的一些变化，从而引起你的就是相当于是体重增加的风险会增加。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在熬夜的时候，你经常会觉得有饥饿感，然后会觉得我既然这么辛苦了，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娱乐，那我们可能就不可避免的有可能就想吃一些东西，那你这个时候带来的摄入的增多，那你晚上通常也不会出去跑步，所以就是你要运动也少，那就它就会转换成这种能量又储存起来了。所以就是无论从我们的代谢的角度来讲，或者是说我们的习惯来讲，都不推荐熬夜的。
1: 确实是熬夜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光影响我们的这个肝血哈、

0: 是它对我们的体重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因素。
1: 是的，是的，
0: 还是希望大家重视哈。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王主任一直提到代谢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有人说想减肥要先查代谢，那这个又是什么道理呢？
1: 是这样，就是这句话也不能说完全对吧，但是是这样，就是当你的体重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增加了，那你可能要回过头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比如说是不是你这段时间就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就刚才说的总是熬夜呀，吃的相对多一些，然后运动减少了，是不是有这些特殊的诱因。那如果这些都没有，但你的体重还是会在逐渐的增加，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找一找有没有一些其他特殊的一些疾病或者是特殊的药引起。那对于我们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当我们碰到一个肥胖的病人，那我们是需要先筛查其发现的原因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疾病可能会导致肥胖，像我们内分泌科的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呀，然后刚才说的皮质醇的一个增多呀，或者是说我们生长激素的过多或者是过少，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下丘脑性的肥胖，包括有很多的女性月经紊乱，多囊脑肾综合征，这些一系列的内分泌代谢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引起肥胖啊，这个是一大类。然后另外的话，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在吃一些特殊的药物，也有可能会引起相应的一个体重的增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情绪会有波动，有焦虑抑郁，会吃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但这一大类的药物往往很多的其中的种类是会导致体重增加的。然后另外有很多的降糖的药物里面其实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促进体重增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胰岛素的促进剂，包括胰岛素本身，那你在应用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人为了治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我们一些免疫病啊、肾病，可能会用到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的治疗。那这个激素的治疗也会带来我们叫做药源性的这种体重的增加啊。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常规的筛查这些方面。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极为罕见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小孩子从小就开始体重明显的增加，那我们也需要检体有没有一些单基因的问题或者遗传综合征引起的肥胖。但这种确实是相对来讲非常罕见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一个相对体重比较大的病人，如果来到我们内分泌科，那我们需要先筛查这是我们叫做继发性的原因或者先天性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都没有，那我们就说你可能还是最近一段时间生活方式不是特别的理想，导致你出现的我们叫单纯性的肥胖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查代谢其实是先帮我们筛查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包括疾病导致的。那么如果有这些原因，那我们要针对这些原因来解决。吴女士她在体检的时候做的人体成分分析，这个算是代谢检查吗？
1: 这个可能不算是标准的代谢检查，它相当于是一个体成分嘛，就刚才说的有多少水、多少脂肪、多少肌肉，那这个其实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它代谢的指标，比如说糖啊、血脂这些还是不能够用这个体成分分析来代替的，所以还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相当于是实验室的检查，进一步的明确。
0: 好，跟大家捋一捋肥胖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
1: 虽然有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减肥就是单纯为了美嘛，但是从我们的医生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是虽然体重偏胖一些，但是你所有的代谢指标呀，包括一些易感因素都没有，那我们也不是说特别强制你一定要把体重降到某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程度。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先评估你有没有我们叫肥胖相关的并发症啊。其实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可能会出现肥胖带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最常见的就刚才说的代谢可能会出问题，那老百姓常说的三高，那实际上我们可能甚至说是四高啊，就比如说我们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血症，就是我们的痛风的这种情况，肥胖是我们的这几类疾病的一个发生的基础。然后另外的话，就你长期如果出现这些代谢的问题，那进一步的可能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的增加，动脉硬化呀，甚至会出现冠心病呀、心梗呀、脑梗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出来。除了这些我们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代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之外，从头到脚还是会有很多的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呼吸系统，那胖的人更容易出现我们叫呼吸睡眠的暂停，就睡眠打鼾比较严重，甚至你打着呼噜打着呼噜他就 不喘气儿了，这种情况下出现呼吸睡眠暂停的情况，甚至有些人会伴我们叫做肥胖相关的低通气，那这个时候会出现睡眠的低氧很严重，那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的话，肥胖的患者的话，其实他出现哮喘的机会也比普通人群要高很多啊。然后这个是呼吸系统，那心脏就刚才说到心脑血管的疾病会明显的增加。那我们的消化系统方面的话，很多病人可能会出现反流性食管炎的风险增加，就反酸呀、烧心啊，然后另外就是胆囊炎的风险也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他血脂特别高，那胰腺炎的风险也会增加啊。那肾脏或者是泌尿系统方面的话，那主要是肥胖相关的肾病，就是我们很多人不是说因为高血压、高血糖引起的，就单纯的肥胖就可能使我们的肾脏的压力会增大，那就会出现肥胖相关的肾病。然后那泌尿生殖系统的话，就是那很多女孩都会发现，如果要是说你胖了之后月经就不好了，男性也是可能会出现性功能的一些异常，会导致出现不孕不育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骨骼方面，其实也是，就是如果要是我们胖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哎呀像背着一袋面一样，那我们的肌肉关节的这种负担也会明显的增加，是很多人会出现这种肥胖相关的骨关节炎的一些问题。然后另外就是从我们的精神系统来讲，其实很多人的肥胖还是跟一些情绪的低落啊，它是互为因果的吧。你情绪比较低落，你就容易有一些人我们叫做进食障碍，他就可能用吃来缓解压力，他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一个肥胖的问题。然后另外就是很多肥胖的人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自卑的心理，他可能也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心理的问题啊。那所以就是这个是从我们的身心角度来讲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另外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大家都是谈癌色变的嘛，特别害怕肿瘤的情况，但其实我们现在至少有10种以上的恶性肿瘤的发生率都是跟肥胖成正相关的啊。所以特别像我们女性的比如子宫内膜癌呀、乳腺癌呀，这些包括我们一些肺癌什么的，这些都有可能会跟肥胖相关。所以确实只是我们如果要是能把体重控制在相对正常的范围内，那我们可能很多这些代谢性疾病其他的疾病的风险就会有相应的一个下降。
0: 那我还是矫情一下啊，因为有朋友会说你看我虽然胖但是我没有任何不适啊，我也没有您刚才说的那些疾病，那这样的肥胖是不是可以不管呢？
1: 对，确实我们是把肥胖也是分成我们叫代谢健康的胖子和代谢不健康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些很多的疾病它的发生是非常隐匿的，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老百姓说糖尿病一定要有喝得多尿得多，就这种我们叫三多一少的情况，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很多病就是在你自己没有感觉的时候它就已经找上你了，所以就是你如果特别自信说你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是需要还是定期的体检来发现这种隐匿的自己没有感觉到一些问题的。所以就是我们建议如果要是你真的体重已经超标，那还是需要至少去体检机构做一下常规的体检，来早期的发现一些代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啊，不要耽误自己。
0: 王主任这样说，其实我想起一个词儿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说，我是个健康的胖子，但是很可能健康的胖子是不存在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就是我们以前是说是把人分成健康和不健康的，但是现在这个观点似乎越来越被更多的事实证明，就是这种健康的胖子是说你还没有胖的足够久，就是最终可能还是会由于肥胖导致一些问题啊。所以就是大家还是不能把自己单纯就归成健康的胖子，还是如果有这种可能性还是尽可能的把体重归在正常范围会更好一些。
0: 就是说目前虽然你还是个健康的胖子，但是如果你不控制体重的话，那你早晚就是各种问题会找上门来。
1: 对，这种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0: 然后有朋友会说我自己喝凉水都长胖，那我也想问一下王主任，这种状态背后是否意味着有什么身体问题呢？
1: 首先你要确定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很多的就是胖一点的人他其实是不承认自己吃的多的，但是我们就是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那种纪录片呀或者是那种生活习惯的一些小的记录来讲，那有很多就是你不经意间就是有一些人就生活习惯就特别喜欢吃一些零嘴呀，吃点花生嗑点瓜子儿，或者是吃很多的水果都认为是健康的食物，并不觉得这些东西是能够增加体重的啊。所以你就首先要确认一下你自己真的是不是没有吃进去不该吃的东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要是真的像他说的这种喝凉水也胖，那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内分泌代谢出了问题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呀，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这种引起代谢减慢的一些情况出现啊。所以就是一个是 要真正的正视自己，然后另外就是要看医生。
0: 对于这些所谓的喝凉水都长胖的朋友，其实你是不是真的只喝凉水了哈？
1: 对，这个还是要确认一下。
0: 对。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刚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林杰告诉我们，如果认为自己是个健康的胖人，那么也许胖的时间不够长，随着胖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些因肥胖引发的疾病就会一步步向我们靠近。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三集，减重现在开始。我是主持人张希。肥胖除了让我们在体型上不够美，更会给我们带来健康隐患，所以减重不能再消极对待了。那么具体怎么减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林杰的建议。我们也请王主任给我们肥胖的朋友来制定减肥的方案。那我们先说吴女士这一类吧。其实看起来她的 BMI 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哈，但是她出现肚子大的问题，就是体脂率高的问题，可能会就是有可能她的内脏脂肪是比较多的哈。那我们王主任先给这样的朋友来提供一个减肥方案好吗？
1: 吴女士的话相对来讲是在一个走在超重或者是肥胖路上的一个人吧，所以就是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把生活的方式尽可能的调整成相对健康的。那总体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均衡饮食为主啊。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之前2022年就是中国发布了一个这种居民的膳食指南嘛，所以我们还是碳水为主，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丰富的蛋白质呀脂肪的这种摄入会比较合适。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建议推荐吃粗细搭配着吃啊，就是一般可以一天一半粗粮一半细粮这样子。那如果要是说一个中青年的女性吧，一般我们都是建议比如说每天差不多四两左右的主食，然后粗细搭配一半一半的这样子吃会比较合适。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肉啊还是也是需要吃的，一般我们是推荐吃瘦肉，最优秀的啊就是白肉为主吧，就是去皮的鸡肉呀鱼肉这种会更好一些。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瘦肉为主，比如说牛羊肉或者是猪肉都是吃瘦的，然后肥肉的话是尽可能的少吃一点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要保证蔬菜的摄入，就是我们一般建议绿叶子蔬菜每天至少一斤以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水果还是要控制量的，刚才我们说了就水果虽然是很健康的食物，但是我们过犹不及嘛，还是每天有保证，比如说我们一般是建议不超过半斤，就250克以内。那一般比如说一个苹果呀一个橘子这种水果就可以。然后另外就是还是要有规律的运动啊，然后运动的话我们是推荐有氧和无氧都要做，因为这个吴女士主要是内脏脂肪多嘛，就体脂率高，那除了我们说有氧运动它会消耗脂肪之外，那它也需要增加这种肌肉的含量，所以这种抗阻的运动对于增加肌肉含量还是很重要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规律作息刚才提到也很重要，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每天要保证饮水的量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样常规的吃饭，那我们牛奶 也要喝啊，就是还是要保证充足的钙质的摄入啊，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0: 其实谷女士应该算是还算比较有警觉啊，其实她也就是刚刚开始出现这个体脂率高的问题，可能还没到肥胖，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警觉啊，不要让自己陷入肥胖，那还是很重要的。

0: 但是确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朋友体重会过大一点，有可能有合并了三高、
1: 嗯、
0: 那我想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病例、
1: 嗯、
0: 来给我们说一说像这样的朋友、
1: 嗯、
0: 又有肥胖又已经合并了三高的朋友、
1: 嗯、
0: 那我们该怎么控制体重呢？
1: 讲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吧，然后这个是一个差不多40多岁的一个男性吧，然后他应该是3年前来到我的门诊的，然后他应该个子比较高，1.8米左右，然后当时大概有220多斤吧，他当时就是因为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糖高了，所以就来到我们内分泌的门诊想做进一步的评估，然后当时我们给他做的检查的话确实BMI 还是明显超标的，已经超过28以上了，所以我们从肥胖的角度来讲可以诊断肥胖症了。然后另外代谢方面的评估的话，一个就是他做了空腹和餐后的血糖，包括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是能够非常明确的诊断糖尿病的。那从糖尿病的分型来讲的话，他因为比较胖，然后胰岛素的水平也比较高，然后包括他还有一个糖尿病的家族史，所以我们考虑是一个2型糖尿病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另外它其实还有一个血脂的问题，血脂也是高的，包括还有脂肪肝，然后还有脂肪性肝炎，尿酸的水平好像是我印象中可能是轻度高，但是还没有过痛风的发作。那其他的指标血压还是好的，然后也给他做了血管的超声啊，这些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来讲的话，那就是肯定对他做宣教嘛，就是说你这个体重大，包括糖尿病的问题肯定都是肥胖带来的，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先积极的减重，然后减重的同时呢，我们还是给他加了一些同步的一些降糖的药物。那我们降糖药物里面现在其实也有一些能够帮助降低体重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他最开始胰岛素抵抗比较重，所以我们加了2甲双胍，然后另外就是体重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加了现在同时批了肥胖适应症的一个药，就是司美格鲁肽。那经过这两个药物的治疗，加上他自己特别配合积极的饮食控制加运动，然后运动的话主要采用的是经常的游泳呀，包括这种肌肉的训练，那基本上他很快大概过了3个月之后吧，再来的时候体重就差不多已经到了160斤左右，那其实对一个1.8米的人来讲还是一个挺好的体重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测血的指标其实都非常的好，包括他的糖化也达标，血糖也达标，血脂也都满意了，所以确实是经过他自己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很好的病情的控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还是要再接着努力的饮食和运动的坚持，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把药做了一个相应的减量，那减量之后呢，他其实总体的控制也还是都不错的啊。那现在也是定期在门诊随诊，但确实有的时候人意志力一薄弱呢，他又有点反弹的，所以有的时候他的体重是会有一些波动，但始终没有超过当年的那个最高峰。
0: 对于220斤的这样的朋友、
1: 嗯、
0: 那么经过药物、
1: 嗯
0: 啊、当然肯定有他自己的一个努力、
1: 嗯、是的，
0: 就是包括饮食的控制、
1: 嗯、
0: 包括遵医嘱、
1: 嗯、
0: 用药啊，然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把体重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1: 嗯嗯嗯、
0: 啊，当然这个可能控制体重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啊，
1: 嗯嗯、
0: 就是一直都要需要去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有这个自制力来控制体重的、
1: 嗯嗯，
0: 但是呢。我能看到的就是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其实医生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啊、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也是可以把体重控制下来的、
1: 嗯、
0: 那我们再请王主任给我们这个对于身体还没有疾病、
1: 嗯、
0: 仅仅是肥胖的人群
1: 嗯, 嗯，
0: 给这样的人群设计一个减重方案。
1: 其实就是我们减重的总体方案都是相当于普适的原理，就是刚才跟吴女士的建议是类似的，就是我们肯定是规律作息，保证心情愉悦吧，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啊，否则你老天天生气比较焦虑也是会不利于体重的控制的。然后另外就是均衡饮食为主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像很多女孩她可能会特别追求那种极致的瘦，它会有一些就是严苛的一些饮食的控制，但这样子长此以往肯定是对身体是不利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均衡的饮食，就是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碳水为主的可以叫全谷类的吧，就是那种粗细搭配着吃，然后加上我们丰富的肉蛋奶，然后蔬菜水果都要均衡的摄入，然后同时加上规律的运动，然后这样子就能保证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至少健康的生活方式吧。另外的话我们也推荐你还是要定期的监测体重，那一般我们是建议可以，如果要是有条件最好自己买一个体重秤，每天早上起来然后上完厕所之后可以自己称一下体重，这样子你每天监测可能也有利于早期发现自己的体重的波动，那如果今天就比昨天重了，那我们今天可能就适当的少吃一点。
0: 嗯，好的，王主任、嗯、那我们再问一下老年朋友的减重问题啊、
1: 嗯嗯、
0: 因为有人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微胖的体重似乎是更健康的、
1: 嗯嗯、
0: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比如说如果稍微有一点点胖的这样的老

0: 减重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老年人的话，从饮食的角度来讲，还是建议规律的均衡饮食为主啊，就是不能就是确实现在有很多老年人，特别像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爷爷奶奶什么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他怕自己的血糖升高，就什么都不敢吃，那这样子确实会带来体重的下降，是对他的血糖控制会有帮助。但是如果你吃的营养不均衡，那这样子会有很多的老年性的一些比如说营养不良的问题存在，那比如说会带来肌肉的含量减少，那肌肉含量减少之后，那你可能跌倒的风险就会增加，包括人的会衰弱的程度会加重，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利于后续的一个整体的状态的。所以我们对老年人要特别强调，你在就是这种饮食的控制的情况下一定要均衡，就是要摄入适当的肉类的食物，包括就是鸡蛋呀，包括牛奶，这些都是该摄入，一定要充分的摄入，否则还是会出一些问题。然后在运动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更推荐一些能够自己承受的运动，就避免自己过累吧。一般我们都是推荐做中等强度的，比如说你去散散步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稍微速度快一点的走路，然后包括打打太极呀，然后包括游游泳呀，这些都是很好的运动。但如果要是有可能可以做做我们叫抗阻的运动，比如说一些对抗性的一些，像我们很多的居民区都有那种比如说杠铃啊什么的，都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但是确实要量力而行，我们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为主。
0: 就是说老年朋友控制体重，
1: 嗯，
0: 其实预防营养不良，还有预防在运动中过量受伤，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刚才王主任提到的我们这个抗阻运动哈，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抗阻运动到底怎么做呀，其实我刚才突然想到王主任提到的我们社区的那些健身器材大部分其实都是给我们用来做抗阻运动的，
1: 是
0: 吧？是
1: 的，包括你要是不愿意出去，在家里弄两瓶矿泉水举一举，这样其实就算是抗阻运动了。
0: 就是说对于肌肉来说，我们锻炼哪儿哪儿的肌肉就可以慢慢长起来。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锻炼方式就是通过抗阻运动来使我们的肌肉长起来的。那可能尤其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增长肌肉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减肥方式，是吧？
1: 不算是减肥方式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叫减肥不叫单纯的减重，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在就是减轻重量的同时，他其实丢失了很多的肌肉的含量，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这种肌肉的丢失其实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刚才提到一旦肌肉丢了之后，那你就是衰弱的程度会更严重，就是你会觉得没有力气啊，精神头也会差，包括摔倒的风险就会比较多。但摔倒的话其实我们带来又后续骨折呀，这些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又比较多，所以我们肯定是如果能不减少肌肉的情况下甚至增加肌肉，那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0: 那是不是增加肌肉唯一的方式就是抗阻运动？
1: 不是，那就是一个是我们营养上肯定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的食物啊，就是你没有原料它肯定不行的，
0: 蛋白质是我们肌肉的原料。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另外就是还是确实是这种抗阻运动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当然现在也在有一些研究的一些药物有一些增加肌肉，但是现在还是处于临床的观察阶段，如果未来有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0: 所以说我们饮食均衡，特别是保证我们蛋白质的摄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进行一些抗阻运动才能长肌肉，是吧？
1: 对对对。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0: 再来聊聊这个减肥药物的问题啊，其实市场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减肥药，很多朋友也都是对这事儿一直是怀有这个又向往又担忧的态度哈。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减肥药可能会损伤身体，有的朋友就会说哎我可不可以试一试看看我能不能真的帮助我减掉一些脂肪呢？那我们也来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讲。您作为一个医生，您又怎么看待这个药物减肥呢？
1: 是这样，就是现在确实就从国际上讲，就是相当于批了很多种的减肥药，但是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批了肥胖适应症的减重药物是 一共是相当于是两大类吧。一类的话是最早批的，应该是九几年就批了的一种叫奥利司他，它相当于是脂酶的抑制剂，就相当于减少我们肠道对脂肪吸收的。那它的好处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安全嘛，就是相当于少吃少摄入油。然后但它不好的地方就是一个是会让你

0: 你排油会增多啊，然后另外的话，极个别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肝功能异常。另外，它总体的减重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可能就6%左右吧。然后，所以它现在其实是作为非处方药，是在药房里面就可以买到的。所以，如果是大家想减重，那这个药也是可以用到。然后，另外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减肥的明星，其实是一大类的，我们叫做 GLP-1 受体的激动剂啊。那这一类的话，就是包括一个叫司美格鲁肽，这个是已经批了肥胖适应症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双激动剂，就是我们的 GLP-1 受体和 GIP 受体的激动剂，那这个的话叫替尔伯肽，这个在国内都是批了减重的适应症的啊。但是这两种药的话，总体来讲减重的效果会比我们刚才说的奥利司他效果会更好一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研究，那它大概是比如说可以减15-20公斤左右的一个体重。但是我们任何的药物嘛，就是它作为一个药物，它肯定是有正作用和副作用的，所以我们什么样的人适合我们是一定要有我们叫减重药物的适应症的。那一般情况下来讲，如果要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是肥胖的人群，或者是说你虽然只是超重，但是已经有肥胖带来的相关的并发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大串，那如果有这些并发症，那我们是建议如果你在自己已经努力了，就是饮食啊运动都做了的情况下，比如说做了至少3个月到6个月，那你的体重依旧没有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考虑用药物的治疗，就是你自己要一定要先努力，努了力之后确实效果没有那么理想，我们再考虑用药。那药物的话，一般我们还是要设定一个小目标，就是我们希望能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加上用药之后，能在半年左右把你的体重减少基数的5%-15%，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对我们的肥胖相关的并发症的控制或者是改善会有比较多的益处啊。
1: 但您刚才说的这些药物是不是我们还是要请医生来诊断处方？
0: 是的，
1: 不能自己乱买来吃吧。
0: 对，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奥利司他其实它是非处方药，但是因为它用的前提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嘛，所以还是希望能先到医院里面先做一下系统的评估，比如说你肥胖到什么程度啦，有没有相关的并发症，适不适合吃药，然后再去自己去买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后面的那两种药，它因为都是打针的药，所以它现在还是处方药，还是需要经过系统的评估，包括这类药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副作用的，比如说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啊，然后包括有一些人用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变化呀，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甲状腺如果有髓样癌的风险或者有家族史的，那是不能用的。所以确实这一类的药还是最好到医院里面做详细的评估，除外一些禁忌之后也适合，那我们再用才安全。
1: 那还有的就是有的朋友把这个二甲双胍，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治疗糖尿病的哈，但是很多朋友也会把二甲双胍当减肥药来吃，这个是可以的吗？
0: 对，它也是有一些依据的吧，因为就是二甲双胍我们叫做胰岛素的增敏剂啊，就是它还是会改善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因为我们很多肥胖的病人会有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所以用二甲双胍治疗我们叫做这种没有伴糖尿病的胰岛素抵抗，其实我们也是有适应症的，虽然它的处方上面没有，但是我们临床上还是会应用它这个原理，然后因为有一些人用了之后还是会延缓它进入到真正糖尿病期。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很多人用了二甲双胍之后，它其实还是会起到一定的减重的作用。那最近其实国内外发了好多特别高分的一些就是重磅的文章，都是认为二甲双胍可能是会通过一些肾脏的一些因子的一些变化，导致它出现一些类似运动的一样的作用，从而使我们的体重会有一定的下降啊。当然这个确实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有的人吃二甲双胍甚至可以瘦个5-10斤甚至更多，但有一些人可能他对体重的下降就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确实这个药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一般我们也都是如果要是说他肥胖的病人同时合并了胰岛素抵抗，是可以考虑用二甲双胍的，但如果你胰岛素抵抗没有，那你可能用这个药也不会取得特别理想的效果啊。所以还是说需要因人而异，需要我们到医院里让大夫来给你评估，不能自己随便吃。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凡是涉及到药物，可能我们还是要请医生帮我们来评估一下我们的身体状况哈。那我们还是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给肥胖的朋友来减肥的病例吧。
0: 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女孩吧，就是差不多30岁左右，然后她当时就是因为人偏胖一点，然后月经紊乱，然后当时还有生育的计划，但是一直没有怀上孕，然后 也是来门诊评估的。那当时我们评估的时候也是这个患者有存在肥胖，他的 BMI 应该大概也差不多30左右吧，然后同时有我们叫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有高胰岛素血症，然后但是没有说有那个糖尿病呀、血脂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当时也是因为他确实是怀孕的这种动力比较强，所以当时也跟他建议了，就是还是要积极的减重，然后调整生活方式。然后另外的话，因为他胰岛素抵抗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好多人的女性的多囊卵巢其实还是跟这种高胰岛素血症会有关系的，所以当时是给他加了一点二甲双胍啊，然后这样子他相当于是经过自己的积极减重加上二甲双胍之后，那我们后面基本上3个月左右他体重就下降到一个相对来讲已经从肥胖到了一个超重的范围内，然后同时他的月经比之前要规律了。那后面的话他可能又大概又过了2-3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回到24以内，他确实自己也很努力啊，然后这个努力了之后，那我们再评估他的代谢的指标，那个胰岛素的水平也降到正常了，然后月经他自己说也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就把药让他停掉了。那后面的话他就其实还是挺幸运的，然后后面他自己经过努力之后，后面应该就2-3个月之后就怀孕了啊，就也是还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医生来说也是觉得替他高兴吧，这样一个情况。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这个案例啊，其实我在想这个减肥的动力可能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因为对于很多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可能都是控制了几天饮食或者是运动了几天，然后就发现哎呀自己很难控制那个自己对食物的欲望，或者自己特别累了就很难动起来，那么可能这种时候这个控制体重减肥的动力就非常重要了。
0: 对，如果要是说您真的就相对偏胖一点了，体重已经，但是自己并没有什么目标，觉得也无所谓，那这个时候还是建议你可能要做一下体检，有的时候体检的箭头会成为你的动力。
1: 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即便体检有箭头，比如说血糖已经有点高了，血脂已经有点高了，尿酸也有点高了，但是他会觉得我就高了一点点嘛，也没有关系，我现在又没有其他症状，然后面对美食的时候仍然是很难控制。那这个方面王主任有些什么建议吗？
0: 哎呀，这个确实有的时候这个欲望是比较难战胜的，确实是这样。但是因为就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些并发症都是慢性并发症，它对你的身体是时刻存在缓慢进展的，所以当你真的出现一些临床的不舒服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就是体重没有达标的朋友多看一看肥胖的危害，然后还是要时刻警醒吧。那这个只能先这样吧。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是从生活环境上，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能够引起体重增加的一些习惯看看能不能尝试有一点小的改变啊，比如说你要是特别喜欢喝奶茶，那能不能换成咖啡先啊，就别喝奶茶，然后少加点糖，然后另外的话就要甚至比如说换成白水，这样子其实是更健康的饮料嘛。
1: 奶茶这事儿探讨一下好吗？因为我有一个很胖的朋友，他非常喜欢喝奶茶，但是他点的奶茶永远都是免糖的，那他就会觉得我反正是免糖了，那我就应该不会因为奶茶引起体重的增加，是这样的。
0: 那因为它里面有奶嘛，奶的其实里面它当然乳糖其实是很少的，但它其实同时里面还是有脂肪的，因为奶里面其实脂肪含量也不少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看你喝的量了。如果你喝的量不多，那应该问题也不是很大，但如果你日积月累喝的量很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每种食物都是可以吃是的，但是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量控制住，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比如你一天要喝好几杯，那肯定是不健康的。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想喝，偶尔喝应该没问题，但是要天天喝，我们肯定是不推荐的。
1: 所以对于想减肥的朋友，并不是说让你拒绝一切美食，而是说你把自己的这个食物的量控制好，特别是那些高糖高脂高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那我们要把这个量控制好，是吧？
0: 就是你可能总体生活要相对健康，偶尔放纵一下问题不大，但你不能天天放纵，就是这样。
1: 其实可能对于真正想控制体重的朋友，就是在实际上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很艰难，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只要你努力，其实 成功控制体重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嘛，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这个手术减肥的话题，
0: 嗯嗯，
1: 这个手术减肥到底可行不可行，
0: 嗯嗯嗯，
1: 那我们一般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去做这个手术减肥？
0: 我们就这种体重管理的话，其实我们叫做金字塔型的，那最基石的肯定是我们的生活

0: 方式的管理，饮食控制加运动，然后这个基础上不行，那我们就提到药物治疗。那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依旧不好，那我们金字塔尖上其实就是我们减重手术了。那减重手术来讲的话，现在我们主要是两大类的方式吧，一个我们叫做袖状胃切除，就是把我们的胃底切掉，那就剩一个管状胃。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一个是你胃小了，你自然吃的就少了，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因为胃底其实会分泌一种激素叫饥饿素，那你这个饥饿素多的时候，你就会产生饥饿感，就会特别想去吃东西。当我们把胃底切了之后，那这个饥饿素减少，那就自然而然你可能这种食欲就会有下降的情况。所以它主要是通过这两种原理让你的体重有下降。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种叫胃旁路的手术，就相当于是把一段的肠子啊，包括一部分的胃切了之后，会做一个肠道的一个重排的一个手术。那这个手术可能会比我们刚才说的袖状胃切除它的损伤会大一些，但它总体来讲降糖的效果和减重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但是一般我们就是在比如说肥胖程度更重，或者是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病人，更推荐做后一种手术。但是前一种手术现在是我们的主流的一个减重的方式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就刚才说的重度肥胖，经过饮食药物治疗效果都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极致的手段就是可以考虑减重的手术。但确实是效果会比我们前面说的两种治疗要好一些，但因为对人还是一个大的手术嘛，还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非必要我们肯定是不考虑的。但如果确实已经到重度肥胖，没有办法通过自身的这种努力来控制，那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用的。嗯，
1: 但是其实我不是太担心这个手术本身的创伤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的外科技术非常的好，而且这种微创其实创口并不是很大，
0: 嗯，
1: 但我会担心很多年以后的影响。
0: 对对，
1: 比如说我在青壮年的时候，我消化能力特别强，
0: 嗯，
1: 那我现在是肥胖，那通过这个手术让我现在，
0: 嗯，
1: 哎，把这个摄入食物的量控制下来了，
0: 嗯，
1: 那到我老年以后，
0: 嗯，
1: 当我的消化能力减弱的时候，
0: 嗯，
1: 那我这个胃已经被切掉了，或者我这个小肠已经被重排了，
0: 嗯，
1: 那是不是会影响我将来的营养吸收呢？
0: 嗯，对，是有这种可能性的。特别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种手术方，就是这种胃，我们叫胃旁路手术，它是改变了肠道的结构的，这种未来出现营养不良的机会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除非是那种极胖，然后包括极度的一些代谢病脉症的，否则现在这种手术的方式做得越来越少了。然后另外一种袖状胃切除，总体来讲减重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但是同样其实也会面临这种代谢相当于营养不良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强调，就是你在减重的同时，我们也是要补充一些比如说必需的维生素呀，然后包括一些铁剂啊什么这种营养物质，也要定期的监测有没有这些营养物质的缺乏，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肯定要及时的补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随着手术实现的延长，其实我们的胃也是会逐渐的会有一个
1: 再生，
0: 对对对，就是它还是会有能力有逐渐的增大的趋势，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你要想减重，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手术得到一个快速的体重下降，但是你要想维持，有的时候也是还是需要长期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也还是很重要的。
1: 还有朋友听说在胃里放个支架可以减肥，
0: 嗯，
1: 这个是真的吗？
0: 是有这种方式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减重手术，它毕竟是有创的嘛，把你的胃切了你就没了，那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我们叫微创的手段，比如像消化内科的大夫，他可能通过胃镜给你的胃里面放一个水球或者放个支架，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说你胃正常，比如像一个盆那么大，那给你放一个东西，那你的胃的容器就房子就小了一半，那你自然而然可能摄入的就会少一些啊。所以确实有这种方式，那总体来讲它的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确实没有我们刚才说的手术效果那么好。但它因为是微创嘛，损伤也比较小，那你这个水球不想要还可以及时拿出来，所以它的这种可逆性会比较高。所以如果要是说又不想那么大的创伤，然后想试一试，可以选择这种手术的方式，就是治疗的方式吧。
1: 好吧，要我说我还是想选择我自己调整生活方式
0: 是的，这个最健康。
1: 好的，那最后看看王主任还有什么提醒我们大家的。
0: 现在大家确实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包括不自觉的有很多诱惑，就是因为确实现在美食太多了，包括晚上刷一刷手机就会熬夜了，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尽可能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吧，无论是对我们的体重也好，包括对我们整体的生活状态都是有好处的。那我们就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保证我们不长肉，然后健康的生活状态。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

0: 你到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肥胖的危害以及如何减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林杰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减重的方式很多，具体哪种适合自己，不妨寻求医生的帮助，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方法。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再说黄广新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魁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样。远处战鼓齐鸣，扁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魁就到东天门，东方甲乙木是青色大旗，上书东天门。黄凤仙催马一进去，杨宗魁紧跟着噌就到。杨宗魁往里一窜，宗勉看见了，哎，杨宗魁，你别进去，别进去，嗨，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宗勉也跟进来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魁不知道害怕，杨宗勉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前者那是那穆桂英刚到连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又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哟，眼前空荡荡，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魁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魁吃亏也跟着进去了。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这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陡立陡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了，杨宗魁贪功心盛跟着也进去了。宗勉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提马等到里边一看，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咣 门关了。哎呀，宋奎，坏了，门关了是吧？关就关呗，咱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呀、啊，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什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从右边这拐吧，右边的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边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大咕大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啦！两个人都害怕了，一提马的司机啊，马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发台三丈六，上边有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哇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哇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间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发台上的那个发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周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阵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脏坑、净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样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炸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呐、啊，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发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的，来，咱俩往那么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啊，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阵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杨宗奎，我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营过去了。哇压在猛虎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上不欺神，下不欺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得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勉在后边也调旨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颤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而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5丈来远。杨宗奎高兴了，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用锤钻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稀溜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1丈多了。可是前蹄子叭一搭实地，坏喽，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的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那还惊动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巴地落，脚下一软，连人带马呼噜全掉下去了。这个坑啊，得有3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子，人一砸下去，噗噜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来，用挠钩套索叭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勉一看，哎呀完了，杨宗奎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出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着假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喽。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1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吱扭扭扭扭，呱！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法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法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了，镇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奎，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
有经验，心里犯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哦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儿啊，杨宗奎、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

0: 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蹭往旁边一闪身，没躲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他一愣神的咕噜，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齐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呀！”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儿，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阵门外噌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宗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筛甲来人，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斧子，如同达摩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就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箭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了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下。孩子怎么样？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宗勉、宗奎呢？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不知道啊，那叫困龙镇。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哎呀，惨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哎，好，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襟，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哎呀，宗保、宗勉和宗奎呢？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阵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五大爷，这困龙阵什么样啊？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儿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观看，根据推理画的，
1: 至于说怎么镇还有镇门，我可冒不清。
2: 寇准说，
1: 我说桂英啊，你要冒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勉困在镇里，还哭新来的杨宗奎。你说这杨宗奎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镇里，人家图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
2: 五哥，
1: 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棍龙阵呢？
2: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呢？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提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又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那个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兰英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镇里困住了杨宗奎，这个杨宗奎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镇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动引埋伏、攻杀战守，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破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平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奎、杨宗勉，你说怎么？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指腹为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
1: 我宝驹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

0: 能来？哦，扣的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鹿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连营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尤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些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来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嗯，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非得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下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外边啊，号炮连天，人魂马炸，到咚到到咚咚咚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卒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北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怀女呗，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女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儿，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挖战壕，埋鹿角，压叉，支帐篷，安马号，整忙活一夜。桂英说别等了，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啊，干脆趁他们立足未稳咱们往外上。六郎点头说好。六郎一想，桂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边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岳胜，后边杨宗保，别看宗保带伤了，桂英出去也在后边护送，左边孟良交战，右边宗尧等人，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地开开了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你等出了城，过了吊桥，往前走多么有五里地，这对面就看见了，那人没有岗哨啊，一看眼前城内出了人了，高声短道，啊，哪儿都别走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六郎一抬手， 就哈哈马上加鞭，这些将官直奔翻营跑来。这些人这都是军中出回类拔乎其萃的大将，要说闯连营那真够费劲。桂英在中间手端着救兵刀，全身的披挂也在紧紧的跟着，霎时间离着敌人的连营不太远了。梆梆梆一阵的落电，杨六郎、岳胜等人不怕飘云，轰的一下子来到战壕前。战壕前一马子拿破门，霎时间大敌人头刚到头道营着，就听里边一声炮响，翻营中的军卒不乱了，冲了各就各位，闪开了道路。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八一垒之间，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哨人马，高挑着绿缎的大旗，脸上一员大将，一挥金甲，外罩绿罗袍，看年纪有个56、57岁，往里去看，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沟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左挎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3尺龙泉剑，旁边有10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六郎一看，呆可可乏了。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比县国东饶曹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个马字，比县国听到没？哎，请问比县那叫叫六郎，从我眼中出的海边是原将之大，从他眼中有东西，瞧见了，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谢阳明亭不要招。啊，这个马荣一听说是杨景，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令把火把举得再高点，是往前又凑了凑，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马荣，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哎呀，我看着是眼熟。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但是我这人不忘旧，我还要说说。想当初我也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一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郎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郎山以后，老令公在李陵碑前碰死，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呐、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崇贪人美， 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

两下，化干戈为玉帛，羽绒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哎，这事也不能怪你，两郎山我不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那么马将军，此时应当怎么办呢？你是叫我秦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马蓉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啊，我马蓉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冲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可以给你省条道路，放你们过去。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蓉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求颜蓉知道我也有罪呀，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头很感激呀，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了。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好，遵命，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是，哎，闪开路，闪开路。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蓉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夸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咋了？难道说我和马蓉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儿，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蓉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了。六郎一摆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花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笔仙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四更天闯营那还紧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嗯，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那意思过过方，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穆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啊！吓得桂英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长了个花绿帽串，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纹豹，掌中一口三星刀，立目横眉，扒一口子。穆桂英，真有你的！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哼，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

这个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乾隆，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穆柯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戴罪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瞭哨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这，就看见从马戎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戎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骄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员女将，哦，是穆桂英。他认识吗？怎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所以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一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挺大刀，呜的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绣绒刀，没敢往外崩，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个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环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骄的刀上，就听着哒，这一下子震得桂英在马上栽一栽，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猛然，在那棵树上站着一个人，手中拿弓擎箭，正冲白天骄瞄准呢。白天骄的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噔噔，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骄的脑盖子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钉，吧嗒。箭就掉了，把个白天骄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抖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骄。白天骄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一瞧，白天骄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16、17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的。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我得谢谢。穆桂英甩镫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拜。

0: 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谢，不用谢。我说你谁呀？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边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上，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穆克寨的。对呀，你是元帅。
1: 是啊。
0: 哎呀，穆元帅，我给你磕头了。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1: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走走走，上我家。
0: 不不不，我不去了。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眨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1: 爹爹，穆元帅来了！”
0: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一个人。兄弟，谁来了？哎，你看这是谁？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啊，这位姐姐，我这有礼了。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铠甲胄满全呢。您是
1: 姐姐？
0: 这是穆桂英元帅。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哟，姐姐别客气，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我叫崔金定，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想当初，我父亲镇守英州，官拜守备，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傅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在街头。后来我学成艺业，奉师命下山，回到了英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英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只我的兄弟行为打猎，在这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从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
1: 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镫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镫。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福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镇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两个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策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是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桂英就把自己上西提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提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姐弟两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的。得了，我给你啊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哎呦，姐姐，用不着吧。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发短，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策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话，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策的大鞋里了，用个带儿给系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点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留穆桂英吃饭。哎，别说，崔百策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穆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策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奔西提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提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最近的放松练习当中，持续地去保持着注意，我们尝试着注意观察身体的反应，注意我们当下的感觉。不知道你是否有一些观察，身体的反应在很多时候是和情绪相关的。当我们感觉愤怒或者困惑的时候，我们的眉头是皱起来的。当我们感觉喜悦的时候，我们的肌肉是放松的，嘴角是微微上扬的。那同样的，身体的反应也会帮助我们注意到也许我们尚未发觉到的情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会伴随着事件带来的情绪本能地去做反应，而本能的反应是不准确的，常常会在关系当中起到消极的作用。其实所有的情绪都在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自己。只要我们慢下来，我们不急着去处理那些情绪，去发现，去了解，情绪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处理关系。好，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放松练习吧。那在一个安静和安全的环境当中，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让身体尽量的去放松。如果感觉不到能够放松下来也没有关系，尽量的让自己觉得舒服就好。接下来我们深呼吸几下，然后伴随着呼吸去放松身体。吸气，呼气，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嘴巴缓缓地吐出来，呼气。

你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深深地从鼻子里面吸气，再从嘴巴当中呼出来。保持你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在悠长的气息上面，去体会身体一点一点松弛下来的感觉。去体会你身体的重量，体会身体被承托的感觉。

就让那些声音慢慢地传过来，不用留神去听。允许你的念头飘过来，再飘走。来来去去，都随它。你不用去阻止它们。你意识到你的意识开始游离，让它自己回来。然后慢慢地再将注意力放回到那些声音上面，那些细微的声音。有远处的，有近处的，然后再慢慢地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去感受自己的身体随着呼吸更加的放松。我们从头部开始去感受自己的身体感觉，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从头到脚，将注意力缓缓地扫描你的全身，开始关注你身体不同部分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先从头顶开始，那里的感觉怎么样？接下来是你的额头，去留意你额头的状态，你的眉头

是皱紧的，还是舒展的。接下来是你的眼睛，眼周的肌肉是僵硬的，还是放松的。

觉。嘴巴，再接下来是脖子，双肩，双臂，手掌，手指，接下来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胸腔，将注意力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他们的状态怎么样？

再接下来是我们的后背，它还好吗？腰部，臀部，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脚掌，然后是脚趾。认真的去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受，无需做任何的抵抗，就让这些感受来到，让你的意识想法完全的自由，让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任由你的念头来来回回，然后再把注意力带回到身体，带回到你的身体感受上面。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床后，如果有便意或者尿意，应该及时将身体中排泄物排出来，这样才可以减轻肝脏的排毒负担，达到养护肝脏的效果。因为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身体运转，才可以将食物中营养物质吸收，而产生的代谢废物要及时排出体外，才可以保持体内环境的稳定。很多人早上忙，或者觉得再憋一会儿也没事儿，其实这是个坏习惯，时间长了对膀胱、肠道都不好。大家早上起床后可以先去一趟厕所，养成晨起排便排尿的好习惯，让身体轻轻松松开启新的一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

0: 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金秋时节，天气比较干燥，要多留意预防秋燥，及时补水。这个补水啊，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正常喝水，也要对皮肤进行保湿，从头到脚，尽量让身体感觉润泽舒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大家可以饭后散散步，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养生活动。饭后坐着不动，不利于消化吸收，走路时腹壁肌肉运动对胃肠道有很好的按摩作用，会加强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增加胃肠蠕动，提高消化能力。同时走路还可以提振精神，步行时肺通气量增加，有利呼吸系统功能的改善。不过希子要提醒您，饭后不要马上去散步，最好待上20分钟之后再散步，也不要走得太快，舒缓的散步就很好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秋冬季，很多朋友感冒与气虚有关。今天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和您说说气虚、阳虚、阴虚都是怎么回事，教您如何调理好身体。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到了秋冬季就手脚冰凉，特别难受，还特别容易感冒。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4: 赵女士一到秋天就手脚冰凉，可难受了，出门穿得厚厚的不说，在家里啊也穿得像个面包似的，可是呢还是觉得凉，而且一不留神就感冒了。听说中医调理效果好，赵女士觉得真得去找中医大夫调理调理了。
1: 中医认为秋冬季很多感冒与气虚有关，手脚冰凉与阳虚有关，您知道怎么调理吗？今天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和您说说气虚、阳虚、阴虚都是怎么回事，教您如何调理好身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刘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睡眠障碍以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中医调理。
1: 刘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不少老年朋友一到了秋冬季节就出现一些手脚冰凉的问题，那我们平常呢中医会说啊，这个人手脚冰凉他可能是阳虚，但是我们这个手脚冰凉和气虚和阴虚有没有关系呢？
5: 手脚冰凉和阳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老年人气血不足的人呢那么也会出现手脚冰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紧张啊就出现手脚冰凉，这就跟阳虚和气虚气血不足呢关系不太大了。那么手脚冰凉呢也是这个很常见的这个一类症状啊，我们有一些方法，中医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调理它啊。像我前阶段的一个患者哈，他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手脚冰凉，他是发生在我们一般手脚冰凉比较明显的是发生在冬天啊，他是夏

0: 天的时候，它就发生了一侧这个手冰凉。那么当时呢，他是有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病史啊，脑血管病史，他本身一侧循环就不是太好啊。那么他夏天来的时候，他让我去摸他这个手啊，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些个温阳的啊，补气活血通络的方法。那么他第二周来的时候，就是手的温度就比正常人稍微差一点点了啊。那么也其实也就前后调理了一个月左右，它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啊。所以手脚冰凉的患者呢，他这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温补阳气呀、补气养血呀、通络的方法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吃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建议有一些个日常的生活中的方法啊，去调节我们这个手脚冰凉。比方说一个方面啊，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晒太阳。晒太阳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有几个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一个要晒背部啊，因为在人体来说呢，背为阳，腹为阴啊。背是人体的督脉和膀胱经的这种循行的地方啊，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海啊。阳脉之海，所以它是总管人体一生的，总督人体一身的阳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晒到人体的这个背部啊，一个是晒背部，另外一个头顶一定要晒到啊，晒头顶。头顶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百会穴啊，这个百会穴，所以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百会穴也要晒到啊，所以呢，才能够使人体呢这个暖和起来。通过这个百会穴，可以把这个阳气呢吸进去。我们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这个手握半拳去叩击我们的腰部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晒太阳的方法，可以补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一个是晒太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我们肯定要建议他这个从饮食方面来说呢，要多吃一些个温热的这种食物啊，温热的食物啊。你比方说咱们常说的这种牛肉啊，尤其是羊肉啊，它这个特别的温补，还有栗子啊，都是温补性的食物啊。那么少吃这种很寒凉的食物，你比方说偏凉的水果啊，西瓜呀啊，柚子啊啊，还有火龙果啊、梨呀、枇杷呀、甘蔗呀。等等，它都属于偏凉的这种水果，还有一些，比方说绿豆啊、绿茶呀、海带、螃蟹啊，这都属于偏凉的这些个食物啊，就要尽量少吃啊，同时尽量少吃冰镇的这种饮料啊，这都是寒凉的食物。我们多吃偏热的这种食物和水果，你们要水果中的荔枝啊、榴莲呐、樱桃、橘子，还有龙眼肉、大枣、核桃、腰果，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还有比方蔬菜中的这种韭菜啊、南瓜、胡萝卜、山药啊、肉类的牛肉、羊肉啊，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所以饮食上来说呢，就要不能吃太寒凉的食物啊，多吃这种偏热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患者一些食疗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我们在煮羊肉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当归呀，啊，放一些生姜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女性朋友啊，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阳气不足、手脚冰凉，还有会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她当归啊去煮鸡蛋，或者艾叶啊去煮鸡蛋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对于男性朋友，我们可以用韭菜炒虾仁儿啊，韭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肾壮阳的一个药物啊，韭菜炒虾仁儿啊，这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食疗方啊，对于体内阳气不足的啊食疗方。那么除了这个饮食，和晒太阳之外呢，咱们还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艾草的这种方法。艾草的方法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用的啊。那么艾灸呢，它具有这个温补阳气和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可以灸一些比较常用的穴位啊，你比方说关元穴啊、气海穴、足三里穴啊，这都是大家可以选用的这个穴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艾灸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家里自行选用的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温和灸或者说是隔姜灸啊。那么温和灸呢，就是将艾卷的一端去点燃，然后对准穴位，距离呢差不多2到3厘米，那么进行这个熏烤，一般每个穴呢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以局部皮肤呢微红红晕就可以了。这是温和灸，再一个就是隔姜灸。隔姜灸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姜片儿啊，姜片儿，然后这个切鲜姜一片儿，切成约这个 1元钱人民币厚度，比它稍微再厚一点也可以啊，给它切成一个姜片，然后放在这个肚脐的中间，然后点燃这个艾柱，然后给它进行施灸，也是局部皮肤呢微微的潮红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艾灸的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选穴方面呢，我们一般都是每次选一个穴啊到两个穴就可以了，不要选穴太多啊，选穴太多呢也会耗伤人体的精液。有些人在艾灸之后呢，会感觉到口干口渴，我们可以配一些个这个滋阴的药物，例如说用一些麦冬啊、百合呀、石斛啊去煮水啊。那么另外在灸后呢，如果要洗澡，一般我们建议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再洗澡，因为这时候呢经络处于一个灸后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灸后的热度呢也逐渐的发挥和利用，此时再用热水洗澡会感觉到很舒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
1: 听起来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帮我们保养阳气的。
0: 除了艾灸之外呢，还可以用中药泡脚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叫做寒从脚下生，寒从脚下起啊。所以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泡脚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啊。我们中医认为呢，春天洗脚啊，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灼。那么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寒从脚下起啊，说明脚的健康呢，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而且和寿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脚呢，我们又称之为第二心脏，所以泡脚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通络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一些个红花呀、艾叶、透骨草等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啊，那么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泡脚它有它的自己的注意事项啊，就是一个是晚饭后半个小时内不要泡脚，因为晚饭后呢，人体内的血液大部分流向消化系统，此时呢，结果如果泡脚呢，让这个本应该流向消化系统的血液就会流向下肢，使消化系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消化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因此最好呢隔一个小时再泡脚啊，19点呢，就晚上七点到九点是肾经气血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脚呢可以很好的补养人体的这个肾经。另外一个泡脚的时间啊，泡脚的时间呢也是时间不要过长，一般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了。那么太长呢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泡脚的这个水的温度啊也不要太高，一般40度左右就可了啊。就咱们讲了讲泡脚。
1: 泡脚的禁忌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当的泡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0: 对对对啊，尤其是有一些个这个泡脚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因人而异，尤其是脚部有一些破溃了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患者去泡脚了。另外，糖尿病人呢，他的末梢循环不好啊，我们泡脚水的温度呢也要低一点。高血压的患者呢，泡脚水呢也要温度低一些啊。那么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要格外注意，如果泡脚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胸闷或者头晕的这个感觉呢，就应该暂时的停止泡脚，马上的躺在床下休息啊。还有就是穴位按摩，
1: 针对手脚冰凉，我们可以有什么穴位可以自己按摩一下呢？
0: 对，有好几个穴位是有穴位是可以这个，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穴，叫做阳池穴啊。阳池顾名思义就是阳气的池子啊，就是阳气蓄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穴位呢，对于手脚冰凉的患者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阳池穴呢也是比较好找的啊。我们这个翘起手背啊，在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往下捋，一直捋到手背的这个腕横纹上。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点就是阳池穴啊，阳池穴就是阳气蓄积的地方。我们一般呢可以用右手的拇指去按摩左侧的这个阳池穴，也可以用左手的拇指去按摩右手的阳池穴。另外呢，也可以两个手对戳啊，两个手对戳这个阳池穴啊。对，冬天呢在室外手脚冰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手对戳阳池穴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手脚冰凉，咱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些个方法。
1: 看来我们不光要搓手掌、手背，尤其是这个手腕靠近腕横纹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多搓一搓的。
0: 对对对啊，对。
1: 可以概括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怎么来保护我们的阳气呢？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肯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暖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空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去晒太阳啊，尤其要晒我们的背部啊，因为背部人体阳气的根本啊，有督脉是人体阳气的根本，一个要做好自己的这种晒太阳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注意到呢，不要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要熬夜啊，那么熬夜呢是很伤人体的阳气，也伤人体的阴精的。再一个就是不要吃寒凉的食物啊，那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啊，或者说是螃蟹呀 啊或者说是这种梨呀，这种比较寒凉的食物呢，咱们尽量少吃，多吃温热的食物啊，比如咱们前面举的牛肉啊、羊肉啊、栗子啊、核桃啊，啊这都属于比较温性的温热的食物啊，这个是可以多吃的。另外呢，可以适当的泡脚，用一些中药泡脚，比方说咱们前面说的红花呀、啊艾叶呀、透骨草啊，也可以放一点花椒啊，放一点生姜啊，啊都是可以的，可以用药物借助药力的作用呢去温暖我们体内的阳气啊。还有呢，咱们就是说如果在手很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呢可以搓一搓手背啊，尤其是搓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能够激发人体内的阳气的快速的生发啊。
1: 刚才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了不少温补阳气的办法，晒太阳啊、艾灸啊、泡脚啊，还有多吃温热的食物啊，这些对养阳气都是有帮助的。当然，如果您觉得症状比较严重，最好还是请医生把脉开方，找到最适合您的调养方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刘洋教您分辨阳虚、气虚和阴虚，了解病因，才能有的放矢，调养好身体。先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下叫气虚，什么情况下叫阴虚，什么情况下叫阳虚呢？
0: 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医的这个气血经液都说全了啊。中医最主要的就是气血和精液。气啊，就是气，它对人体呢是有一个激发的、鼓动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气呢是人体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啊。那么气虚啊，顾名思义就是气不足了，气不够用了啊，所以它叫虚嘛，气不够用了。那么气不够用了呢，所以说它一个方面呢就会表现为懒惰啊、乏力啊、累，特别累啊。那么还有就是气短，气不够用啊，说着说着话我的这个气儿就够不上了啊。什么叫中医叫有个词儿叫做少气不足以息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咱们前面说了气虚的，还有就是它的屏障功能减弱了啊，那么它会表现为这种患者的反复的感冒啊，容易出汗啊。还有的患者表现为脾气虚啊，脾气虚它会表现为这种它的大便的这种无力的推动啊，表现也是一种便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咱们刚才前面没有说，叫做肾气虚啊，叫做肾气不足。这种情况呢，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气虚，咱们前面讲了，它有鼓动的啊、推动的一个作用。那么气呢，还有一个固涩的一个作用。固涩的作用，它在肾气不足里，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的夜尿特别频啊。那么正常人呢，我们说夜尿一次啊，顶多两次。老年人有的甚 至三次四次啊，三次四次呢，就说明他的这个肾气虚了，肾的固涩功能减弱了，所以他会表现为就是夜尿频多啊，所以这是肾气虚啊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把这个气虚啊说完了，它包括肺气虚、脾气虚和肾。

0: 肾气虚啊，气虚出来，咱们说这个阴虚啊，阴虚呢，阴和阳它是对应的啊，对应的。那么阳虚就是阳气不足了啊，阳就像太阳一样啊，就对人体起到一个温暖的啊、温煦的这么一类作用。那么太阳不足了，就体内的这种火力不够了，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冷啊，它怕冷很明显。有的人他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老年人啊，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棉背心儿啊，这个就说明他这个背部特别凉。那么他怕冷呢，表现为手脚的这种冰凉啊，手脚冰凉，还有人表现为背凉啊，还有人表现为胃凉，就是他吃他就且别说吃凉的东西了，他可能会吃一点这种就凉菜啊，甚至有的人吃凉菜，他都会表现为拉肚子啊，这就是他脾阳不足啊，脾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这就是这样。还有人会表现为下肢的发凉啊，肾阳不足，下肢的这种发凉，脚像这个一个冰块，手脚冰凉，像冰块一样啊，这个都是肾阳虚的一个表现，这就是阳气不足，火力不够啊，这是阳气不足。那么阳和阴是对应的。所以还有一部分老人就是阴虚啊，阴不足了，阴不足了呢，它最表现咱们很好理解啊，阴就是指的人体的精液啊，那么它精液不够了，它就会表现为口干啊，口干特别明显，有的人说我这个都拉不开栓，我口干，然后我这个排除糖尿病之后，我这个夜里都要起来喝点水，口干，然后还有的老年人会表现眼睛干，眼睛特别干涩啊，还有的人会表现皮肤干燥啊，还有的人会表现主要的还有人大便干燥啊，这就是他精液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精液不足日久呢，它水不够了，它火自然就旺了。那么就是说，它就是阴虚表现，同时伴有火旺，阴虚火旺这么一个症型。火旺呢，就会表现为火特别旺盛，比方说它口干啊，甚至会表现为这种口干、嗓子疼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疼。还有人呢，会表现为心烦急躁啊，这都是他这种啊阴虚火旺的一些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气虚啊、阳虚和阴虚啊。
1: 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个气虚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0: 要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这种气啊，人体内的气。首先一个，咱们叫睡眠啊，睡眠要充足啊。那么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啊，冬季的时候呢，要我们中医认为是应该是早睡。晚起啊，因为这个冬天日出的时间呢比较晚，日落时间比较早啊，黑夜特别漫长，正是一个养阳气啊、养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们《黄帝内经》说，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就是说人们要适应自然，要早睡晚起啊，可以保持人体内的这个阳气的这种充足，阳气充足之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御寒的能力啊，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功能也就强健啊，所以就不容易感冒。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也是特别，我特别就是注重的，说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睡好十五觉啊，十五觉啊。那么子时啊，子时呢，一般是指的这个夜里的啊，11点到1点之间啊，这一段时间呢，一定要进入这种深度的睡眠。所以老年人呢，在这个十点半的时候就要准备入睡了啊，10点半准备入睡，11点的时候进入睡眠啊，那么保持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这种生发，因为在11点到1点的之间呢，这段时间呢，它是从经脉来说，它归属于12经脉中的胆经啊，胆经，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中医称之为呢，这个时候人体阴气最盛的时候，阳气呢刚刚开始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进入深度睡眠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啊，也可以很好的促进这种胆汁的这种保养啊。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睡眠特别清浅啊，稍有点动静我就容易醒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话在我后面我都吓一跳，这就是他胆气不足啊，胆气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一般都是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咱们说子时啊。那么午时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也是要中午要睡半个小时的这个午觉啊。咱们前面说了，这种子时的时候是人体阴气最旺盛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而午时呢，它是人体这种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中午的11点到1点啊，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阴气刚刚开始生发啊，所以这个时候睡觉呢，睡半个小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就是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一般来说呢，要睡好这个子午觉。 另外呢，就是咱们睡觉呢有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说我也想这个11点睡觉，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有几个好的这个建议要提醒这个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呢，就是要这个不要吃得过饱啊。中医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我吃得过饥或者过饱都容易造成脾胃的功能的减弱啊，会造成他睡眠的这种不踏实啊，从而呢影响这种睡眠。所以呢，我们晚餐一般应该吃7-8分饱就可以了，而且尽量的清淡啊，以保护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这个过动啊，第一个是不过饱，第二就是不过动。咱们睡前呢不要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另外呢，说有的老年人他喜欢这个睡觉之前，他喜欢煲电话跟这个老友去这个聊天啊，说一些这个年轻时候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也不利于他的这个进入这种睡眠状态。所以呢，而且看一些个电视剧很激烈的，像我前阶段有一个患者，他说他睡不着觉心慌，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心慌，他说因为我看了一个抗日片儿，说给我气得够呛，所以我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咱们睡觉之前呢也不建议患者看这种很剧烈的这种电视剧啊。我们一般可以建议患者呢，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可以那个听听音乐呀或者说是做做太极拳呐把自己的心呐给静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利于睡眠的。第二个就是不过动。第三个就是不过思啊，不要思虑过度。有些人说我这个睡觉，我平时还好，一到睡觉的时候，我这个脑袋里头就像过电影似的，这个什么事儿我都往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一遍一遍的想这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不好。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就是睡觉之前呢不要过度的思虑啊，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要做到呢先睡心啊后睡眼，然后呢才能够有利于睡眠。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四个，就是不过点儿，不要过点儿啊。咱们前面讲了，一般老年人我们要求啊，一般10点半就要准备入睡了啊。那么11点到1点之间呢，进入人体的这种深睡眠啊是比较合适的。中午呢午睡要半小时左右啊，就是睡好15觉。再一个就是不要受风啊，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咱们免疫力低下啊，那么反复感冒的人，他对这个风邪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呢，要关好门窗啊，不要这个有这个过堂风去吹啊，要保护体内的这个阳气啊，所以这是咱们睡觉之前呢，给老年人的一些个建议。
1: 除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睡眠。好，那除了睡眠，我们还有什么招能够帮我们养气呢？
0: 说完这个咱们的睡眠之后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锻炼啊。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冬天动一动啊，少生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那么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宅在家里面啊，不受这个日光浴啊，尤其是抵抗力差的人，那么长期憋在家里呢，就容易导致这种疲劳啊，精力衰退，注意力分散啊，那么日久还会加重这种免疫力下降，反而容易感冒。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长时间待在家里，要经常的到这个室外空气清新啊，这种场地宽敞的地方，可以散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啊，跳健身舞啊都有于增强的这种身体的免疫力。但是呢，咱们这个有几点，咱们锻炼的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啊。一个是运动的时间的问题。那么时间呢，咱们最好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左右，和下午的3点到5点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空气质量也比较好，温度也比较适合老年人锻炼的。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做好这个运动之前的这种热身活动啊，可以通过一些个慢跑啊，或者做操啊让身体的这种微微发热出汗以后呢，再投到这种健身运动中啊，以免造成体内的这种肌肉的这种拉伤。另外呢，就是要有一些个病变，有一些老年病的这种患者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去做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你比方说心脑血管患者啊，应该禁止做一些急剧的这种运动啊，可以做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啊、太极剑啊、做操啊都可以的。那么患有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呢，应该避免使用静止的啊激励用力，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老年人呢，应该加强腹肌锻炼，我们可以做一做柔腹运动，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年人啊，那么我们做一些动作要和缓啊，不要做这个，比方说这种瑜伽呀，这种动作就不太合适了。那么 我们给老年人推荐的几个运动呢，一个是搓手啊，
2: 搓手
0: 那么第一个运动就是搓手啊，搓手呢就是一个方面呢可以摩擦生热来增加局部的温度，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加速老年人末梢的血循环啊，对于尤其是对一些手脚冰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搓这个大鱼际啊，我们那个这个手掌的根部啊是大鱼际，大鱼际呢这个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有效的部位。这一块呢，这个就是穴位比较丰富，刺激它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啊，疏通经络，而且呢增强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一个是搓手，第二就是搓脸啊，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可以搓脸啊，搓脸呢
1: 用我们的手掌心搓热了以后
0: 搓脸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就免疫低下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这个搓鼻啊，就是用这个食指和中指啊去搓这个鼻翼的两侧啊，因为这两侧呢有很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啊，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流鼻涕打喷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搓20次到30次啊，搓鼻翼两侧叫搓鼻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搓脚啊，搓脚呢这个脚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啊，这个就是养生的人可能是比较熟悉了啊，涌泉穴啊，它像泉水一样啊，那么是一个补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啊，那么相传呢咱们北宋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啊，他就非常的懂养生啊，他非常懂养生的，他活了这个66岁，在当时呢这个时代呢就算是比较长寿的了啊，他就喜欢这个搓脚心啊，是每天必做的这个功课，所以搓脚呢也是治疗这种老年人补阳气啊补肾精啊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冬季的运动可以有一些个这个搓手啊，尤其是搓大鱼际啊，搓脸，尤其是搓这个鼻翼的两侧的迎香穴，还有搓脚心啊，搓脚心的这个涌泉穴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么前面讲了一个是这个睡眠啊，一个是锻炼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补水，要注意补水啊。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这种老年人，冬天的气候比较干燥啊，那么人体呢虽然排汗和排尿减少，但是维持身体的这种运行啊，各器官的运行呢需要足够的水分，因此呢老年人必须补充足够的水分啊，才能够这个增强人体的抵抗功能啊。清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个热粥啊，对于老年人说可以喝一些热粥，可以增加身体的御寒能力啊，防止身体受寒而感冒。再一个就是暖脚啊，咱们前面讲了，脚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脚上呢分布着人体60多个穴位啊，又有人体第二心脏之称。做好暖脚呢，就是对起到了全身保健的作用啊。那么俗话说呢，饭后300步，睡前1盆汤。睡前泡一个热水脚，可以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啊，缓解疲劳，减少下肢的麻木和酸痛，而且还能够起到这种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那么我们给患者推荐一个就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方子，也很简便易行的一个方子啊，冬天老年人发凉啊，容易感冒的这个方子呢，我们用紫苏叶去泡脚，对于感冒的这种发冷的症状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只要用苏叶泡脚呢，身体一出汗就可以驱散外寒，而且发冷的症状呢也就消失了。紫苏叶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咱们做鱼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苏叶啊，它解鱼泻毒啊，另外它味道比较鲜美，另外咱们吃这种韩式烤肉的时候啊也经常用这种苏叶去给它卷一下啊。那么苏叶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故啊，这据咱们这个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用苏叶去这个去作为菜肴也好，用药也好，它历史比较悠久。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啊，大宋皇帝宋仁宗啊，昭示天下去平定这个汤饮，结果紫苏叶呢，它是第一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紫苏叶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殊荣。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华佗。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华佗他去江南，他在河边采药啊，采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一个水獭在这个吃这个螃蟹啊，没过多一会儿呢，这个水獭就在地上打滚，这很可能是吃多了，这个胃胀不消化。那么这个华佗就想，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自救的办法。这个水獭呢，他就沿着河岸爬到一片紫色的草前呢，他就吃了起来，吃了吃了呢，他躺了一会儿就没事儿了。 啊，没事了呢，这华佗就把这个药这个草呢他也采了回去，采了之后呢他就亲自品尝，苦苦思索以后呢他就豁然开朗，他就知道啊，这个草啊一定能是解螃蟹之的良性之毒，它一定是一个温性的啊，能够解这个鱼蟹螃蟹之毒，所以以后呢他就给这个紫色的草呢就命名为紫草紫苏啊，紫苏，紫苏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鱼蟹毒的作用，另外紫苏呢还是有一个发散风寒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感冒啊，觉得身体浑身发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取苏叶啊，3到5克用开水去给它泡下去然后喝下去，在这个输液的这个刺激下呢，气血就可以活跃起来，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这种阳气和抵抗力，把这个外邪呢给它驱散出去，就觉得身子发热啊，微微冒汗，这时候感冒的症状呢也会慢慢消失啊。那么紫苏咱们刚才说了，它用它去泡水，取3到5克。紫苏呢咱们说泡水，它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泡的时间太长呢，长时间的熬，有的患者说那既然紫苏可以泡水，我是不是可以像其他的参一样，我去给它煮一煮，用养生壶去给它煮一煮呢，其实这样就不合适了，这样就会破坏它的这种挥发物质，我们一般呢是用开水泡啊，或者是几分钟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就是不要空腹的服用这个紫苏水，因为呢空腹时人体的元气不足，没法发汗，所以在腹内有食物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才用这种发汗的方法来调理。那么除了喝紫苏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放这个紫苏在盆里头啊，用热水去泡脚，所以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的啊，这咱们讲的这个暖脚。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呢，反复感冒还要注意通风啊，室内的这种通风，因为空气不流畅呢，老年人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胸闷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要通风20分钟左右啊，来保持空气的这种清新啊。另外还要公共场所呢要与感冒患者呢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种比较安全啊，而且养成好的一点习惯啊，每天用清水去洗手啊，洗眼啊，洗鼻啊，2次以上，保持手眼的这种卫生。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其实有些人他是气虚感冒啊，他是这个就是气不够用了，气虚了啊，这种情况下的感冒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老年人尤其见于老年人的这种气虚感冒，就是体虚啊，体虚的人感冒。那么体虚的人感冒呢，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剂叫参疏饮啊，它是一方面呢用补养正气的方法，另一方面呢驱散外邪的方法。那么对体虚的人的感冒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个食疗方啊去给它缓解，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啊，一个是这个黄芪生姜粥啊，我们可以取黄芪20克，生姜20克，大米、大枣、生姜，然后呢将米淘净以后呢，这个用这几个中药共煮为粥，每天喝2次到3次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山药人参粥，我们可以取山药啊200克，人参6克，大米50克，去熬煮成粥，同时吃山药和人参，每天吃2到3次啊，是对于体虚感冒的人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就有很多的气虚的症状，然后您又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很可能呢就是本身您就是气虚了，本身其实除了治感冒，您可能还需要调理体质，
0: 对对对，把这个正气给它鼓动起来。
1: 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最好还是先去医院就诊，医生帮您确诊了，那么我们在辅助治疗的时候，自己呢再可以熬一点补气的一些粥饮或者是一些代茶饮，然后我们再来辅助的帮我们自己来补气。您最好不要直接就自己用这些补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症状并不真正的了解哈。
0: 对对的。
1: 确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感冒以后是分不清到底自己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刘准给我们简单的帮我们自己判断一下。
0: 感冒呢咱们大体来说是可以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类的啊。一般而言，风寒感冒肯定要它要怕冷和这个怕冷为主啊，我们叫做恶寒重发热轻，就是它发热呢很轻微，但是它怕冷的症状很明显，而且浑身疼的症状表明疼，浑身疼啊，头疼啊，浑身僵紧啊，这就是风寒，而且鼻涕流的是 清鼻涕啊，流的是清鼻涕，不是黄鼻涕，而且痰呢也是白的啊，比较清晰，比较白的，全身呢是酸痛的啊，所以这种就是风寒感冒啊，一定记住它是就是这种怕冷很明显啊，而且浑身酸疼。

0: 期啊，那么这个它里头有热，比方说咱们现代人就生活条件比较好，他平时就吃的比较好，吃的饱，那么他又感受了这种外风寒，就造成了这种表寒里热的现象。就是说，他除了既有鼻塞、流鼻涕、全身酸疼症状以外呢，又有这种嗓子疼啊、咳吐黄痰等内热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表寒里热的这种现象了啊。就是咱们讲了讲，简单的讲了讲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以及表寒里热的一些个表现啊。
1: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我们判断了自己的感冒，它到底是寒还是热，还是表寒里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中药啊，或者是这个让大夫去给您判断一下你是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啊，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药。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感冒的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之后呢，那么咱们说一下他治疗的一些个误区啊。像今天上午有一个患者来了，就说我这次感冒，我吃了点消炎药，也没见好。那么就是他的误区，就是感冒以后呢，服用自己的消炎药，服用消炎药啊。很多家庭呢，现在都自己备有小药箱，你比如长期的备一些个阿奇霉素啊、头孢啊，或者是阿莫西林呐，这些消炎药。那么一旦感冒之后，他自己就吃点这消炎药，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抗生素啊，它主要的作用是来消灭、杀灭或者是抑制细菌，它对病毒基本上是没有效的，更不能够缓解感冒症状。而事实上，90%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少数的细菌性感冒才需要服用抗生素。所以呢，感冒以后吃消炎药根本就不能够抵御感冒病毒的侵袭。而且滥用抗生素呢，还会对身体产生一些正常的菌株产生一些个耐药的这种现象，啊。还有的人呢，认为这个感冒之后呢，我打点滴比吃药好得快啊。有的人一感冒就打点滴，因为这样好得快。实际上呢，这样的患者呢，这个打点滴呢，是一般来说打点滴是用于危急重症的，在患者就是有脱水呀，或营养比较差，口服药物不能吸收的情况下呢，我们才用点滴的方法，不能作为一个常规的疗法，尤其是普通的感冒啊，根本就用不着啊。所以呢，这个感冒的情况下呢，咱们还要对症的啊，选用一些个药物啊，不要感冒了之后我就吃一些个消炎药啊，自己服用一些消炎药，或者是我自己决定打点滴啊，这都是不合适的，啊，这都是不
1: 这个有点对感冒的过度治疗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过度治疗了。
1: 那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风寒感冒，我们只要发个汗，可能症状就可以极大的缓解，是吧？
0: 对，发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
1: 风
0: 另
1: 热
0: 外，
1: 感
0: 高
1: 冒
0: 呢？
1: 是也是发汗吗？
0: 风热感冒不是，风热感冒是以清热啊解表为主。
2: 秋冬季经常感冒，确实需要关注一下是不是气虚了。刘主任还教大家初步判断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方法，提醒您感冒了不要乱用抗生素。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我们常说药补不如食补。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刘洋为您介绍几种药食同源的食物，教您秋冬季节如何通过食疗来补养身体。
0: 大街上经常就看见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了啊，栗子呢是我国特产，有干果之王的美誉，而且呢板栗中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果实中含糖和淀粉的高达70%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甚至是大米的4倍。

0: 它的矿物质也比较全面，有钙、铁、磷等等啊。那么栗子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呢，认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俗话说呢，腰酸腿软缺肾气，栗子稀饭赛补剂啊。板栗呢，它味甘啊，而且无毒啊，性温无毒，归脾胃和肾三经啊，功能是养胃健脾壮腰补肾活血止血啊。因此呢，老年人肾虚，比方说腰膝酸软的啊，头晕耳鸣的，脱发的，睡不好觉的呢，我们可以吃一吃板栗啊。但是板栗呢，它这个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也要食用多法啊。由于板栗呢，这个生吃呢比较难消化，熟吃呢又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胃肠胀气，就滞气啊，中医说，所以呢伤脾胃。所以每天我们要记住它的量啊，每天只吃6到7颗就可以了啊，坚持吃下去呢，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补养的一个效果。
1: 嗯，所以说吃栗子，这个最好的是每天都吃几颗，但是一次不要吃的
0: 太
1: 多。
0: 对对对，
1: 6到7颗
0: 就
1: 足够了。
0: 就够了，对对对啊。
1: 这样的话呢，既
0: 补肾了，
1: 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承受不了。
0: 对对对对对啊，对的。
1: 一般来说，我们还常说我们秋冬季节要多吃一些种子类的食物，是吗？刘主任，推荐我们吃什么呢？
0: 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芡实啊。这个芡实呢，它又叫鸡头米啊。那么芡实呢，啊，它比较这个就是平补。另外一个就是说，芡实呢，它这个有生的和炒的芡实，经常有患者也会问我们哈，说生的芡实和炒的芡实，它有什么区别呢？啊，生的芡实呢，它是以补肾啊为主的，那么这个炒的芡实呢，是以健脾开胃的为主的啊。使用芡实去进补呢，最简单的办法，有的患者说这个芡实特别难熟啊，说的这个煮粥啊也比较麻烦。那它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做芡实糊啊，将炒熟的这个芡实呢1000克磨成粉，然后呢磕的时候啊，取50克到100克啊，开水冲服。那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加入一些个黑芝麻呀、花生啊、核桃仁啊，都可以的啊。
1: 就是炒熟了以后磨成粉，
0: 对对对，
1: 然后来冲，是，
0: 对对对，
1: 最好的一种办法。
0: 这不是说最方便啊，就是老年人来说比较方便实用的一种方法啊。对。
1: 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有那个就是豆浆机，然后那个豆浆机它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磨豆浆嘛，也可以做五谷的那个糊糊。那么其实用这个芡实啊，可能还是得泡一下吧，要不然会不会
0: 对
1: 会不会不熟？
0: 对对对，它应该用炒芡实。刚才咱们讲的是炒芡实啊。
1: 那炒芡实能泡开吗？
0: 炒芡实泡不开，
1: 泡不开
0: 煮都得煮一段时间。对。
1: 那我们可以用粉碎机
0: 给
1: 它
0: 打粉，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大家不是说秋藕最养人吗？而且藕是不是特别养女人？那么从现在开始，秋藕大量上市，包括一直到整个冬天，我们是不是都适合多吃点藕呢？
0: 藕呢，它是这个莲藕的地下的部分啊，称为藕。那么藕呢，其实来说呢，这个生藕它是性寒的，就是性就是中医来说有寒有热之分嘛。那么那个生藕呢，它的性质是比较寒凉的啊。我们一般有这个清热呀、润肺呀，还有一些个凉血化瘀的功效。但是熟藕就给它做熟了之后啊，它那个性质就比较温和了啊，可以这个补心生血、健脾开胃啊，而且还可以止泻啊。老年人常常吃藕呢啊，对于这种开胃呀，还有安神健脑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功效的，确实是的。
1: 其实您刚才说生藕熟藕哈，我觉得像在咱们北京，基本上这个藕就是不是产藕的地方，所以那个藕到市场上然后我们再买回家，基本上它已经不太适合生吃，生吃口感已经不好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夏天或者是就是夏末去白洋淀玩，然后那个就是当地采藕的时候直接买那个最新鲜的，还生着吃，确实口感特别好。但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应该
0: 都是有一段时间，
1: 有一段时间应该就是生吃就口感不太好了，所以一般我们可能都会，大家都会选择熟吃哈。
0: 对对，
1: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经常看到很经典的那个就是糯米蒸藕，这样是不是可以算是平补的食物吧？
0: 对对，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生藕它是性寒凉的啊，那么熟藕它就性质比较温热了，所以熟藕啊、糯米啊都可以健脾胃，这点还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啊。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哈，这个糯米蒸藕 糯米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个养生的一种米啊。那么糯米呢，它这个对于这种老年人的这种中气虚啊、脾胃弱啊、经常腹泻的啊人来说呢，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就是说大便不成形、大便腹泻的，我们一般用山药啊、莲子啊、糯米呀 啊去建议他去煮粥吃。啊，那么对于食欲不振的，不想吃东西，啊，看见什么东西就饱了，那么食欲不振的呢，我们就可以将糯米和猪肚啊同煮去食用，啊，方法就是将糯米浸泡半个小时以后呢，放到这个猪肚内，啊，炖熟以后呢，就吃肉喝汤，然后呢，这个内装的那个糯米呢，也可以接着食用啊。这个糯米呢，其实对老年人其实是特别好的，另外它有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效果嘛，嗯，那么它这个黑糯米呢。啊，就是煮枸杞，就和枸杞一起煮呢，可以治疗这种肝肾虚引起的这种头晕脑胀啊、腰膝酸软呢、啊。此外呀，黑糯米还能够使这个头发乌黑发亮啊，与这个伤肾呐、啊、黑芝麻、黑豆啊同煮，效果更好。但是糯米吃多了呢，它容易导致便秘，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萝卜汤啊，去给它化解一下。
1: 刚才刘洋主任为大家介绍的板栗、芡实、莲藕和糯米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但吃的时候也要注意适量。关于秋冬季节积极保健预防感冒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刘洋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个人在秋冬季节都能找对方法，好好保养身体。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带您了解什么是记忆筛查，教您如何保护好大脑。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秋季天气干燥，我们该如何正确补水？反复口干隐藏着什么健康风险？稍后两位中医专家教您科学调理，远离口干困扰。两位老人都想通过不同渠道获利，却为何双双落入骗子的陷阱？法律讲堂职业律

0: 师为您以案说法。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进入金秋时节，很多朋友总会觉得嘴巴干，嗓子干，喝了再多的水却总感觉不解渴，大家往往第一反应就是秋燥来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喝一些润燥的汤水就可以得到改善，而有些人却怎么喝都得不到缓解呢？普通秋燥和疾病所引起的口干又该如何区分呢？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舒东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张琴、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天该如何科学润燥。另外，中式烹调师房君胜还将结合专家推荐的饮膳，介绍具体的烹饪方法。
2: 先问问张医生吧，像我们说的一到秋天就特别容易口干，可能背后是什么原因？
3: 那这个呢，主要是秋天呢，我们说是这个燥邪啊，对人体呢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个特点呢，就是燥盛则干。你像这个女性的护肤品，可能你夏天的时候用的水乳会比较多，但是到了秋冬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换成霜剂了，因为这个时候皮肤就比较干了，洗完澡呢必须要去涂一些护肤品，然后呢也会出现一些口干呐、口唇呢会有一些起小皮儿了啊，然后呢这个鼻干呐、咽干鼻燥这种的表现，还会出现呢你像觉得好像这个吃点东西啊必须得喝点水，
2: 对对对，
3: 里边也干啊，
2: 噎得慌。
3: 对，不光是外边干，里边也干，然后呢容易出现小便呢这种的短少，大便呢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干燥啊啊这个排便不畅这些的表现，这是燥的第一个特点。那么燥邪呢还有第二个治病的特点，这个燥邪啊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里边其中这个肺啊是特别的影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说肺为焦脏，它是五脏六腑的华盖，那么肺呢它是喜润恶燥的，所以到了秋天呢燥邪当令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肺也就是我们这呼吸系统就更容易出现问题。有些人如果有鼻炎的话，你可能感觉你秋天的时候鼻炎会犯得更勤一点，
2: 对对对，
3: 然后会出现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像咽炎呀、慢性咽炎，这时候也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就咳嗽，老觉得这个嗓子里面好像有一个痰在那儿堵的，但是怎么又咳不出来，甚至有时候患者形容的就是一个块儿，就是非常的稠的那种表现，甚至呢会带一点血丝，就是太干了啊，都伤及血络了。那么还会呢，如果有一些慢性的这些呼吸道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患者呢，在秋天时候就特别特别要小心了。
2: 是，
3: 因为这些病呢，一个是它容易复发，第二容易加重。
2: 刚才我们说到更多的呢，是一种就是非疾病状态哈，因为大家可能处于那种亚健康，或者体质上稍微有些偏颇，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有一些真正是得了疾病了，他们确实会出现经常干、经常燥，怎么喝水都难以改善。那么究竟哪些疾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分别给我们讲讲吧，这三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种干的表现。
4: 糖尿病大家其实都已经不陌生哈，都已经很熟悉的一个疾病了。那么糖尿病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呢，其实就是口干。而且糖尿病的这种口干呀，它不光是表现为白天的口干，很多人会出现一个夜间的口干，而且它这种口干呢，它很难通过喝水去给它缓解掉啊。很多人他会觉得越喝越渴，实际上糖尿病人的口干呢，其实反倒不是他第一个出现的症状。就如果大家能够这个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表现的话，其实第一条出现的是

0: 多尿啊，特别是夜间的一个多尿是非常早期而又不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一个表现。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啊，很多人可能已经有一些这个晚上起夜次数比年轻的时候要多一点的这种表现，但是这一点其实也是要注意，有的人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这种消渴、糖尿病、血糖升高的一个表现，先是一个多尿的表现，然后因为这个小便排出去的太多了，然后出现了一个口渴。而且很多糖尿病人到了秋天，合并了这个秋天的燥邪的影响之后呢，它还会出现这个皮肤的发干呀，或者皮肤明显比之前这个瘙痒比较明显呀，甚至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感染，就会比较容易加重啊，这种表现，这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的口干的一个特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干燥综合征，这就属于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相关的疾病了。这个我们得让张医生啊，您是对口这个专业的，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它。
2: 为什么叫干燥综合征呢？它主要是影响到我们的外分泌腺啊，也就是我们的各种腺体，像我们的腮腺呀、泪腺呀、像唾液腺啊这些的。中医里边管这个病我们叫燥痹，所以它真的是就是跟咱们现在讲的这个燥邪是非常相关的啊。经常有些患者跟我们说，就是说我这个假如说吃米饭呐、吃馒头啊，必须得就着菜汤我才能吃进去啊，这个就是它的干的一个程度。然后眼干的就是没有眼泪了，
1: 哎呦
2: 啊，就是看一些电视剧啊，他就会突然觉得哎，我这么的感动怎么都没有流眼泪。干燥综合征真的是要引起大家重视，尤其是一些中老年女性啊，如果出现了这种的不是非常容易能够缓解的这种口干呐 啊甚至是牙齿片状的一块一块的掉，
1: 哎，
2: 最后那个牙齿真的我们叫猖獗龋齿，真的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叫口干症。哎，这个病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哈，这又是怎么回事？它的口干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口干症啊，它主要是一个症状，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对于疾病的诊断，我们会有一些是属于功能性的诊断，还有一些呢是属于这种刚才说的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的。那么口干症它主要是一个临床表现，主要只有口腔的这种的干的一些表现，往往就诊的是这个像口腔科或者五官科啊，然后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种口腔的一个干燥啊，甚至出现了反复的口腔的溃疡啊，口腔它局部的一些黏膜出现了一些这种的病变啊，比较严重的你像一些扁平苔藓呀什么的，它都是可能是由于一些这种口干的一些症状导致的出现的一些这个情况。
1: 那现在大家了解了这些知识，接下来就是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了啊。我们还是主要说由秋天这个季节尤其是燥邪带来的干哈。那针对这样的干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呢？其实网上大家传的最多主要这几种解决方法啊，我们来看看靠谱不靠谱，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来说说第一个，猛灌水。
0: 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哈，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反正口干嘛我就喝嘛，
1: 多喝，
0: 而且年轻人这个容易一下子啊咕咚咕咚的就很大，这杯子我估计得有两升了啊。对，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我们喝进去的水我们喝不是目的啊，我们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津液它不能疏散到全身去缓解它的这个症状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一下子喝的太多，那么进入到脾胃它实际上它是不能够一下子被运化开的，所以呢就这种生理性的口干，大家到了秋天当然可以适当的多喝水啊，但是这个喝的方式呢建议大家要少量的啊，多次的慢慢的去喝啊，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因为喝太多小便直接就排出去了啊，起不到我们应有的效果。
1: 好，我们把这个猛灌水这事说完了啊，再来看看第二个，话梅啊。其实包括话梅在内还有很多的这种小零食它是有点偏酸性的，包括一些我们说到的水果干是吧，含到嘴里呢你会觉得哎，促进你的唾液分泌，这你看是不是能缓解口腔的干燥啊？这方法有没有效果？
2: 那么确实呢，中医说呢酸甘化阴，就是这种酸甜口的这些 不光是话梅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水果干什么的都有这个方面的作用。其实呢就是偶尔呢吃一点呢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喜欢每天都吃的话，或者每天吃的量比较大的时候，实际上一个是对口腔黏膜呢这个刺激有点过度，然后呢对你这个消化道呢影响也会很大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吃太多的酸的东西容易反酸烧心啊这些的啊。实际上如果要是说临时觉得确实嘴巴像秋天了这个口有点干呐，觉得这个唾液产生的少的时候，可以稍微的用一点点这种的鲜柠檬
1: 哦，鲜柠檬片
2: 啊，然后呢口上含一下，然后柠檬呢一个是呢它也是酸的，最主要呢像这个鲜柠檬啊它是富含维生素 C 呀，然后这个对我们这个口腔黏膜呢它一个是能促进一个唾液的津液的分泌，第二呢它也是提高抵抗力，我们这个 VC 多的时候实际上对人体来说也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中药里边麦冬
1: 啊它甘甜的，
2: 对，它这个口感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麦冬也是口含啊含一些，然后这个整体来说对于这种生津呀止渴呀啊甚至滋养我们的这个肺脏的啊，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替代我们用这种话梅这种强刺激啊，然后缓解一下这些症状就可以了。
1: 明白。刚才说这话题的时候，我就不停的脑子里就想到这些形象，然后就刺激我的口腔不停的分泌津液，这望梅止渴说着说就用上了，甚至我还想到那种就是秋天下那种绿色的特别酸那种小橘子，哎呦，我一想到这画面，立刻口腔里充满了口水。所以有时候您真不用含。想想望梅止渴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好，再来看看第三章啊，羊肉汤。肉汤好啊，解渴啊，关键里面有营养啊。那这个时候秋天了，大家都说贴秋膘，贴秋膘，这多好啊！顺便我把贴秋膘这个任务也完成了，这行吗？
0: 哎，喝汤确实是一个这个滋补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如果加上羊肉的话啊，可能起不到我们这个滋阴润燥的这个效果，因为羊肉非常的美味，但是它是偏温燥的，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吃了羊肉之后会有口干的这种表现，口干呀上火呀这种表现，所以对于羊肉汤来说呢，贴秋膘可以贴一贴啊，吃点优质的蛋白质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大家从燥邪的这个滋补的这个角度上去进行，哪怕是到了深秋凉燥更明显一点的这个节气呢，那么羊肉也是要少点吃的啊。
1: 适合您的身体选择一些汤水也是可以的，但是选择合适的一种食材煮出来的汤。
0: 对，后面咱们就会介绍。
1: 咱们再介绍。
0: 哎，对
1: 对，二位都留着呢，待会儿给大家介绍用什么样的方法，怎么个食材搭配，怎么做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加湿器。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差点给我逗坏了。那家人可能买的加湿器有点问题，一直开着。结果一直喷出来的那个水汽那个雾气特别的浓，哎呦，遍布他们家的这个客厅啊，
0: 云雾缭绕，是吧？
1: 这有点夸张了。所以咱们还是说说啊，加湿器到底管不管用，如果要用的话咱们怎么科学合理的使用。
2: 确实加湿器对于改善这个空气的干燥，对于我们这种口腔啊鼻腔啊这种黏膜呢这种湿润，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一个度的，就像我们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啊，我们今年这个北方人虽然是啊在北方，但是我们真正的能就是体验到南方人的那种的湿的那种表现，是吧？就是
1: 雨水大，
2: 雨水非常的大啊。你像我弟弟他们一家正好暑期的时候嘛，也是带着孩子呢就出去那个旅游去了，然后嘛把他们家那个车呢就放在这个地下车库。结果呢这个走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车窗啊没有关好，玩了有20多天回来以后呢发现什么呀，就是一开这个车门啊里面都长小蘑菇了，
1: 哎呦，发霉了，
2: 发霉了。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呀，就是我们是要去加湿，对于这种改善我们这种燥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这个湿就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你家里头都已经
1: 云雾
2: 缭绕了，那就是会长小蘑菇的，就容易长这种霉菌啊真菌，家里头有那种的温度计 其实在温度计的上面，它其实还有一个显示我们那个湿度的。那么我们人体来说呢，你从温度上面来说呢，你可能觉得25-26度会比较舒服，你在家里边对吧，其实开空调也不会开得过凉。那么你的湿度也是这样，如果在40-60这个中间这种湿度的话就完全可以了。如果过度的，假如说到了80-90的，你像那种桑拿天的那种感觉，那种闷的那种湿的话，其实你身体反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针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真正的这种生理的干燥啊，秋天出现的这种口干的问题，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方法解决。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都是中医方面的专家，我们中医啊有很多的这种日常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而且有很多的中药材也是药食同源的。我们来看看，这儿出了一堆谜面啊，分别对应着4种不同的药材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吧。半半如玉，清润安神。那看起来它应该是那种一半一半的，大蒜是一半一半的，应该不是大蒜，白色嘛，如玉。山竹也是一半一半的，
0: 但它还有一个清润安神的
1: 效果啊。我知道了，还有一个秋天大家用来润燥最常用的百合。
0: 对，主持人，
1: 对不对？也是一半一半的。我们看看，哎，你看百合，
0: 百合啊，
1: 平常咱们做菜经常有西兰花炒百合，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青笋炒百合很好吃啊。
0: 对，
1: 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介绍百合。
0: 刚才主持人先说到了山竹哈，哎，山竹这个水果呢，实际上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滋阴生津、滋补的这个效果，嗯，但它主要是靠它这个果汁的这种汁水，嗯，啊，它本身呢其实也是稍微的偏凉性一点的水果，所以适合我们这个啊温燥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人群去适当的去食用啊，但是它没有这种这个清润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就是百合。一方面呢，它是能够这个滋阴润燥，改善我们的口干呀、咽干呀等等的这些表现。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心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表现，换季的时候啊，燥邪啊，这个偏盛啊，一换季它会这个睡不好觉啊，心烦意乱的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么如果同时还伴有这种口干呀、咽干呀这种表现的话啊，实际上大家可以适当的这个用一点百合，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它本身稍微的偏寒凉一点点啊，所以如果这个肠胃不太好的，偏虚寒一点呢，吃点凉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的呀，或者不敢吃凉东西的啊，这个可以适当的用一点啊，但是不要吃太多。另外呢，就是可以和其他的一些食材去搭配一点点，加几个生姜片去调和一下它这种寒热之性啊，也是可以的。
1: 那说起食疗，我们用到百合，大家想到最多的就是家庭小炒，是吧？甜盐小炒，
0: 对，
1: 七星百合啊，
0: 对，
1: 看上去很清爽啊，但这个太常规了。
0: 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百合的一个食疗方啊，叫做百合马蹄南瓜盅。
1: 哎呦，可以，您讲讲，哎，
0: 好，那么我们用到的呢，一个是这个南瓜，另外呢就是这个鲜百合啊。鲜百合味道更好一点，还有呢就是这个脆马蹄，另外呢还有用一点点这个优质蛋白，这个虾滑。那么这其中的南瓜呢，它就是一个可以补中养胃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啊。那么百合我们说到了，它具有这种养阴润燥、清心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再有呢，马蹄啊，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其实一吃就能感觉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生津啊，包括有一点点清热的这种作用的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食物哈，
1: 清甜脆爽。
0: 对对对，哎，主持人总结得非常好，所以整个呢是偏润，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清凉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它又不过于寒凉，所以这个秋天之后啊，这种口干、咽干，然后呢这个睡觉又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烦躁不太安稳，可以去使用的啊。当然呢，还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南瓜呀，它本身这个碳水它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如果血糖不太稳定的，或者说血糖偏高的，一定要控制这个吃的这个量。
1: 是的，
0: 哎，煮的时间不要太熟了就可以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像百合呀、马蹄呀，它都稍微有一点点的凉性，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平时就不太敢吃凉的，一吃就觉得胃里不舒服，或者说大便本身就容易偏不成形的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就不要吃的太多啊，咱们尝一尝，有一定的滋补的这个作用就可以了。
1: 嗯，百合、马蹄、南瓜中，您看李医生这推荐，确实比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传统的做法，是吧？田园小炒啊，西芹百合啊，有不少。

0: 的改良，肯定又有养生功效，而且又美味可口。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去看看吧，这个百合马蹄南瓜盅究竟该怎么制作。
1: 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道滋阴润燥、形状好看的百合马蹄南瓜盅。我们用到的食材有什么呀？有南瓜一个，虾滑150克，鲜百合50克，马蹄30克。首先将南瓜的两端去掉，切平。哎，我们切平的目的啊，是让它放起来不晃。切平以后，我们用刀中间切开，刮掉南瓜籽和多余的瓜瓤，做成两个南瓜盅啊。这里我们要注意，挖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挖透。我们南瓜盅啊，处理好以后啊，入蒸锅上气蒸20分钟。在蒸南瓜的同时啊，我们来处理馅料啊，把马蹄啊去皮斩碎。这里要注意，我们马蹄啊不要斩得太碎，这样能保留一定的口感。接下来啊，我们处理虾仁，虾仁啊中间劈开，如果有虾线啊就挑一下啊。劈开以后啊，我们用刀背去敲虾仁，让我们的虾泥啊更富有粘性。接下来啊，我们再切少许的姜末，是用姜的闷性去中和虾的寒性。洗净的百合呀，我们去除两头，掰开摘去杂质，去除啊坏的部分，用清水洗干净以后沥干水沸备用。我们所有的食材啊都处理完了，接下来另取一盆，加入我们的虾胶、姜末啊，少许的盐、胡椒粉和料酒。所有的食材啊都加入到碗中了，我们啊搅拌均匀。为了让我们的虾泥啊更富有胶性，我们可以反复摔打几下。摔打完以后啊，我们分成圆球，我们团圆以后啊，把百合呀插入上面。哎，我们大的百合往下插，小的百合啊往上插。接下来把我们莲花状的啊百合虾泥放入啊蒸熟的南瓜盅里，上气蒸8分钟，让我们的虾泥啊达到成熟。我们这道清甜软糯、层次丰富的百合马蹄南瓜盅就做好了。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张图片啊，紫叶辛香宣肺利咽，这又是什么药材呢？哎，其实我觉得答案都在这个谜面中已经出来了，对吧？
2: 对，
0: 紫叶那应该就是紫苏叶子呗。我们来看看，哎，是紫苏。
2: 紫苏啊，相对来说呢，最好是这种背面是这种紫发紫的这种的啊叶子是相对更好一点。这味药呢，在我们中药里边呢，它最主要呢，它是一个驱散风寒的，然后还可以利咽呀啊生津啊啊，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刚才说了，我们很多的滋阴的药，滋阴的药本身来说呢，容易是那种性比较偏凉的。
0: 比如说刚才的百合，
2: 对，
0: 对吧？
2: 啊，马蹄啊这些的都是偏凉。那么我们这个紫苏呢，它是性温的。
0: 哦。
2: 啊，那所以呢，它可以中和一下这些的滋阴的药的它这种凉性，而且呢。它不光是一个啊，就是可以有这种的利咽呐、生津的作用。那么紫苏本身它还有一个调畅气机的作用。我们不光是要去补充物质，从功能上面，然后这个气机运化可以的话，然后我们这个肝呢也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
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推荐一下，比如说跟什么能搭配一下？咱们做个什么简单的代茶饮吧，因为它是叶子嘛，
2: 对，
0: 可能还是泡起来、冲起来比较合适。
2: 对，
0: 解决口干舌燥的问题。
2: 像现在正好到秋天了，然后呢，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你像紫苏长得也比较好，还有我们秋天一个当令的花，就是我们的菊花。
0: 哎，菊花。
2: 对，所以呢，这个紫苏配菊花，一个呢偏温一点，一个偏凉一点。
0: 哎。
2: 啊，那么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对于这个利咽，然后生津止渴，而且还可以清一清这个。肝火呀，啊，清一清热啊，都会比较好一些，甚至是可以用它来减肥，因为它是可以去促进你的一个脾胃的运化啊，消食的啊，也比较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紫苏3克，然后菊花呢2到3克，叶子花嘛比较这个简单，就泡在一起一块儿这个喝也是完全可以的。
0: 菊花我们差不多怎么选择都可以吧，比如杭白菊也行。
2: 对，
0: 如果是那种大朵的菊花也行，
2: 也可以，但是我们一般常选的还是杭白菊。杭白菊会更多一些。
0: 明白。
2: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就是那种的野菊花，就是它很小，但是那个口感不太好，因为它偏
0: 苦一点。
2: 对，它偏苦，所以一般杭白菊吧还可以，相对的味道没有说那么的苦涩。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入秋防燥，远离口干。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4: 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一位老伯参加了诗词大赛，为了获得巨额奖金，他花大价钱拉选票，结果被骗，损失惨重。而另一老伯捡漏买古董，买到的竟然是个赝品，只值200元。这两位老人都是想通过不同渠道获利，却为什么会双双落入骗子的陷阱呢？接下来，法律讲堂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8: 这天，北方某市的一家派出所进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老人。老人一进来便向民警哭诉：警察同事啊，我参加了一个诗词大赛，结果被骗子给骗了，我养老的20来万都被骗走了，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警察看着老人急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呀，赶紧扶着老人家让他坐下慢慢说。他请求警察赶紧抓住这些骗子，还自己一个公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家参加比赛，怎么还能被骗走那么多钱呢？警方经过调查，查清了事实的真相。前不久，就在本市的多个小区里，出现了很多传单。宣传单上印着诱人的信息：花甲老人参加诗词大赛，为梦想赢得1万元大奖，还赠送往返欧洲机票，大赛有专家点评，拔得头筹即可名利双收。一时间，这样诗词大赛的宣传标语铺天盖地卷来。比赛期间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还设置了20000到30万元不等的奖金。这样的宣传呢，很快引起了张老伯的注意，他呢，也就是节目开篇去报警的老人。张老伯退休前是高中语文教师，倾注了无数心血在教书育人上。除了教学工作，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书画诗词。退休了更是闲不住，反而更加忙碌起来。他坚持诗词创作，每天呢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磨词句。他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全都记录下来。对于唐诗宋词，那就更是不在话下。除此之外，张老伯呢也十分乐意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积极参加社区的一些文化活动， 与很多文学爱好者们共同交流学习。
9: 看到诗词大赛的宣传，张老伯激动不已，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报名后的张老伯全身心投入到诗词创作中，他不仅自己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还让儿子帮忙参谋，看看哪首写得好，哪里需要改进。而就在这时，一位自称刘老师的人主动添加了张老伯的微信。
8: 微信中，刘老师称自己是诗词大赛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上传参赛选手的诗词作品，帮助选手计算得票。在张老伯反复修改的参赛作品确定之后，他发送给了刘老师。刘老师将作品上传到网站中，并对张老伯的作品大力称赞。不过呀，本次诗词大赛是投票制的，主要以参赛选手的得票数量来确定最终的排名以及高额奖金的获得者。张老伯呢，如果想获奖，只有优秀的参赛作品那肯定是不够的，还得学会拉票才行。随后，刘老师便给张老伯发来了一个投票链接，嘱咐他投票方式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日常投票，另一种呢是虚拟投票。日常投票很好解释，需要张老伯每天登录诗词比赛的网页，将投票链接转发给自己的朋友，每人每天只能投票一次。虚拟投票呢，则是需要购买虚拟礼物，礼物的价格呀，从9元到90元到999元不等，礼物的价格也与票数直接相关，价格越贵，票数那就越多。刘老师还语重心长地跟张老伯说，以您的资质和作品，不好好在投票上下功夫，那可太可惜了，评委们都期待着您能获得最终的大奖呢。得到了刘老师的夸赞，张老伯心中那是心花怒放，干劲十足。但是想得大奖啊，只能通过增加点赞的票数来确定。于是张老伯身边的人呢，都被张老伯拉来投票了。他还特意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呼吁大家支持他的诗词创作。
9: 从此张老伯就像着了魔一般，每隔一小时就要点开网页，看看自己的排名有没有上升。如果排名上升，他就非常开心，可如果别人的排名超越了他，他便开始着急起来。
8: 就这样，在张老伯不断的努力下，他的排名确实在逐渐上升，从第50名到第30名，再到第20名。张老伯的排名越来越靠前，他就觉得大奖啊，可就在自己眼前了。这时，刘老师又主动联系张老伯，说投票页面显示啊，目前张老伯获得的总票数是6080票，距离第15名只差9票。可是张老伯已经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让投票一遍了，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亲朋好友来给他投票了。于是啊，他心想，那不行，就花钱买个9块钱的礼物试试吧。于是呢，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礼物，排名竟然一下子就升到了第15名，这让张老伯欣喜不已啊！没想到这么小的投入竟然能换来这么快的名次提升。接下来呀，在刘老师的引导下，张老伯开始不断花钱买礼物，从而用它来提升自己的票数排名。随着投入的增加，张老伯的排名呢，确实也是有所上升了。但是这样却让他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泥潭。从此之后，张老伯越来越依赖虚拟投票，每当排名出现下降的情况，张老伯便不加思索，开始点开链接购买礼物。就这样，9块钱、99块钱，再到999，张老伯购买的礼物越来越贵，也越来越多。他觉得只要自己最后能得到最终的大奖，那之前一切的投资可就都回本了。张老伯每天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屏幕，心跳呢也随着页面上的票数不断刷新而快速的加速。 那串数字啊，仿佛有着魔力一般，牵动着他自己的每一根神经。他觉得自己离那个梦寐以求的大奖是越来越近了。
9: 大赛转眼接近尾声，张老伯却发现，尽管大量购买虚拟礼物，自己的排名居然不升反降。张老伯又开始感到焦虑和无助，他试图联系大赛的工作人员刘老师询问情况，但是直到比赛结束也没有得到回复。
8: 最终张老伯在这次诗词大赛比赛中共计投入了20多万元，却仅仅获得了第15名这样的名次，奖金呢也只有2万元。不过呀，最令张老伯生气的是有一个叫王天的选手，不仅作品质量不高，原本票数呢也远远不及张老伯，但是却神奇的在最终时刻排到了张老伯的前面。生气的张老伯迫不及待地发消息给刘老师询问原因，可是比赛结束以后，张老伯的消息仿佛就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响应。一周后，张老伯收到了获奖证书以及奖品，让张老伯失望的是，证书印制粗糙，印章啊明显都是打印上去的，奖品呢更是个3无产品。等到了奖金支付的时间，张老伯还迟迟没有得到奖金。等不及的张老伯再次联系刘老师，这次消失已久的刘老师马上出现了，不过他的回答并不是奖金的消息，而是向张老伯再次发出邀约。他告诉张老伯，另一场大赛开始报名，欢迎您踊跃投稿。此时的张老伯感到又无奈又生气，哪里还有心思参加新的比赛了？他觉得自己啊是被骗了，于是呢，他选择了报警，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然而让张老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上当受骗了。根据张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顺藤摸瓜，将所谓的刘老师抓获，诗词大赛的秘密也随之揭开了。原来除了他，还有更多人深陷这场诗词大赛的骗局。这个刘老师啊，他本来不姓刘，而是叫于军。于军经营了一家传媒公司，公司成立后做了很多宣传，但一直没有拉到什么实际业务，这让于军投入了积攒的全部积蓄，最终还是欠下了许多债务。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军想到了一个能让公司起死回生的办法，这便是举办所谓的诗词大赛来赚钱。于军先雇佣了业务经理、客服、美工等工作人员，以举办诗词大赛为名，在各大平台发送广告，吸引有意向的选手报名参赛，并诱骗选手充值购买虚拟刷票道具以获得奖项。为了吸引选手参赛，于军不仅免收报名费，还抛出了几10万元奖金作为诱饵。诗词大赛的参赛者众多，那如何避免大奖花落别家呢？于军呢，他当然有自己的办法。原来于军可以在网页中随意添加指令，他伪造了几个虚假的参赛选手，再编辑虚拟作品参赛，然后啊，再给这些虚假选手不断增加票数，以确保获奖名单的前14名选手都是虚假选手。讲到这里，大家一定想知道，于军的这种行为会涉及什么样的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设置虚假赛事，诱使选手。

0: 值钱款，前后获利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人民法院要求于军退还全部赃款，判处于军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30万元。虚构比赛、引导参赛人员投票的骗局啊，其实并不高明，但为何屡试不爽呢？这类骗局成功的关键呢，在于他们利用了参赛者获奖心切的心理，虚构了高额奖金，开设助力通道，引诱参赛者充值投票。在刚刚讲述的案例中，张老伯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被骗了大量的财物，而接下来案例中的老人呢，自以为花了小钱买到了珍贵的古董，殊不知他也落入了骗子设下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位老伯在古玩市场淘到了古董聚宝盆，不惜花重金将其买下。老伯抱得宝物归，不曾想背后却暗藏玄机。原来啊，老伯花大价钱买的所谓古董竟只值200元。那么骗子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让老伯心甘情愿地上了当？接下来啊，李静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一早，刚刚搬了新家的陈老伯来到当地工艺品超市，他想为新家置办一些摆件。无意间呢，他看见一个摊位上摆着一只聚宝盆，亮晶晶的，跟自己一个月之前在古董市场买的很像。一经询问，这个聚宝盆呢只要200块钱。店家在向陈老伯推销时还说，这个聚宝盆呢，您别看是塑料的工艺品，但是看起来特别像银制的，工艺精良，而且销量特别好。几天前有个小伙子一口气买了8个呢。
2: 陈老伯听了店家的话，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急忙跑回家查看，这才发现前不久自己在古董市场买到的聚宝盆竟然也是个塑料工艺品。此时的陈老伯是气愤，大骂自己遇到了骗子，于是拿起手机赶紧报了警。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陈老伯的事情啊，还是要从一个月前古董市场的一场交易说起。这天，陈老伯去逛古董市场，看到有个摊主在摆摊卖银制的聚宝盆，一旁呢还有两个小伙在讨价还价。其中一个小伙大声地问摊主，这聚宝盆呢是银制的吧？哎，这可是好东西啊，是古董嘞。老板呢，我看你在这摆摊蛮辛苦的，你3000块钱卖我行不行？摊主呢赶忙摆摆手，不卖不卖，坚决不讲价。你别看我卖的贵，但我这东西啊可是实打实的古董，本来我就不挣钱，就得3500，一分不讲。那小伙一咬牙说，好，3500就3500，我现在呀就回家凑钱去，老板你可得等着我。说完呢，他一路小跑就离开了摊位。陈老伯听到这古董聚宝盆是银制的，而且才卖3500，那很便宜啊。于是他也凑上钱去，拿在手里掂量了掂量。他一看重量啊，感觉差不多有2斤重，自己心里赶紧算算账。哎，这哪怕不是古董，光银子的重量也值几千块钱呢。于是他便动了心思，趁着买家小伙回去凑钱的功夫，陈老伯便跟摊主商量，说自己啊想以5000块钱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说着，陈老伯还掏出了手机，马上就想要转账。摊主呢却表示自己呀只能收现金。陈老伯也没有带那么多现金出门，但是他又怕聚宝盆被别人买了去，于是便急忙提出，哎，这银行啊就离咱们这儿不远，让摊主跟自己一起到银行取钱，取成现金把聚宝盆买走。就在两个人前往银行的路上，陈老伯与摊主聊天的过程中得知，

0: 主的名字叫阿宝。聚宝盆呢，是阿宝家中祖传的宝贝。因为自己啊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才不得已拿出来变卖了祖传的宝贝为生。对于出卖聚宝盆一事，阿宝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舍。
1: 就在陈老伯与阿宝聊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位陌生人。这个人看到阿宝手里抱着的聚宝盆，也非常想要购买，而且这个人还表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竞争者，陈老伯又该怎么办？
0: 陈老伯本还有些担忧聚宝盆的价值，但是意外买家的出现更坚定了陈老伯购买的决心。他们打发了搭讪的这个意外买家，陈老伯就马上去取钱了。两个人取钱后也顺利地将聚宝盆买下了。直到陈老伯在工艺品超市再一次见到了一模一样的聚宝盆，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呀被骗了。于是陈老伯报了警，才将聚宝盆的秘密揭开了。那么阿宝是如何欺骗陈老伯的呢？在古董市场里讨价还价的两个小伙又是谁？意外出现的买家是否又是被安排的剧本呢？根据陈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阿宝等人抓获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阿宝本来是个普通的打工人，这天上班的时候啊，同事周露看到阿宝在发呆，便向阿宝发出了邀请。阿宝啊，周末干啥？周末要不然跟我去古董市场转转呢，听说里边有很多宝贝。虽然两个人逛了一天没有在古董市场买到任何宝贝，但是回来之后阿宝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发家致富的方法。阿宝称自己在工艺品超市曾见过一种亮晶晶的容器，再涂抹一些泥土做做旧，是仿制聚宝盆的最佳选择了。于是阿宝就去工艺品超市一口气买了8个仿制的聚宝盆。他邀请周露配合自己演一出戏，两个人商议啊，就由阿宝扮演古董市场里摆摊的摊主，周露呢假装是购买聚宝盆的买家，与阿宝讨价还价。这样呢，既能打消周围买家的疑虑，也能抬高聚宝盆的价格。周露又向阿宝提议，就自己一个人假装买家呀，可能还不够让人信服，不如啊再邀请自己的弟弟周虎一起。阿宝听了之后也欣然同意。于是周露看到有顾客跟阿宝询问价格，就赶忙凑上前去讨价还价，制造声势。没想到当时这个陌生顾客并没有上当，但是他们讨价还价的声音却吸引了陈老伯的注意。周露呢假意回家取钱，给陈老伯留下了买聚宝盆的时间。为了让陈老伯下定决心，周虎又半路杀出来，假装搭讪的买家，来营造紧张的氛围感。就这样，三个人唱了一台戏，成功迷惑住了陈老伯，让他心甘情愿支付了5000块钱。直到陈老伯发现自己被骗，才最终报了警。公安机关呢，将三人抓获归案后，到案的三人均表示自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了，愿意将5000块钱退还给陈老伯。但经公安机关了解，原来这三个人已经不是初犯了，3年前他们就有过行骗的经历，被判过刑。出狱后呢，几个人竟然重操旧业，不知悔改。那么阿宝等三人组团卖假古董的行为犯了什么罪呢？同一个罪名多次犯罪，是否要受到更加严重的处罚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的累犯。阿宝、周露、周虎他们三个人用工艺品做旧的方式，假装是银制的古董售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

0: 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除外。由此可见，累犯的构成要件有四：第一，是前罪与后罪都属于故意犯罪；第二，前罪与后罪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第三，是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内；第四，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应当年满18周岁，此为构成累犯的年龄条件。本案中，阿宝等3人曾因类似的手法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诈骗罪。由于诈骗罪也是主观故意犯罪，因此3人呢均系累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阿宝等3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阿宝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分别判处另外2名从犯及周路、周虎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古董摊儿真能捡漏吗？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任何鉴别能力的前提下，捡漏啊，完全是异想天开。在漫长的古董行业交易中，掺杂着各种的制假、售假、脱假等违法行为。外行人想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占便宜，那是不可能的。今天的2个案例都是老百姓为了赚钱而被骗的例子。案例一的张老伯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而案例二的陈老伯则是为了捡漏买到了假古董，落入了骗局。2个案例告诉我们，切勿贪图不切实际的钱财，提防骗子层出不穷的行骗手段。别贪图从天而降的利益，记住，从天而降的不是馅饼，很有可能啊是陷阱。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

0: 他们正加油发电呢。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5: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5: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5: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6: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名家李国盛先生自幼随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单口大王刘宝瑞学艺，后来呢拜相声名家罗荣寿为师，曾经给相声大师侯宝林捧哏三年。李国盛为人忠厚朴实，谦虚谨慎，他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和他的这些品格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表演中他甘当绿叶，擅长捧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
1: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2: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1: 他唱上了。
2: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1: 哎，就是我们两个。
2: 小林，我长得